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2，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天气转凉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人都感冒了，而且这个是感冒的特别快，好像没有任何预兆一样。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流感呐，包括各种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熟知的像新冠呢，都在我们的身边在发生着。所以呢，我们建议啊，就是白露之后，气候大自然的气候都是以寒气上升为主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身的健康，同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最好戴口罩。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预防，你是锻炼也好啊，提高免疫力也好啊，都不如你戴个口罩可以预防99%的类似这种传播性疾病。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健康愉快地度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专属于吉林省的秋天。那首先呢，还是请志远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路况的一个通行状况。
1: 好的，那么截至目前呢，我省的京哈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长深高速公路等主要高速段目前通行状况是正常的。那么需要给大家说几个关于咱们吉林省高速公路路面的这样一个维修和施工的信息。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这样一个施工信息啊，它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目前是在这个45公里的互通桥。

沈阳加固维修工程的这个绕行，它有个公告。首先，咱们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目前这个45公里处，它正在进行维修，所以话受此影响，咱们吉林省的高速公路的，特别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这样一个收费站口来说，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春东入口，目前长春东入口的哈尔滨方向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想要通行长春东高速公路往哈尔滨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请绕行长春北收费站。另外再来看一下兴隆山 B 站口，目前兴隆山 B 站口的入口的北京还有吉林方向入口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想要通过兴隆山的 B 站口往这个北京和吉林方向去驾驶员，请绕行至长春市内的长春东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公路。也就是说，想要往吉林方向去、珲春方向去、延吉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可以从长春东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就是晋岳啊，晋岳收费站目前同样是这个哈尔滨方向关闭，想要往这个哈尔滨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可以到长春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晋岳收费站的这个吉林方向入口其实也处于关闭当中，所以还是请广大驾驶员想要去吉林方向的，可以从长春东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晋岳收费站的北京方向可以正常通行，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另外呢，那个从路线来说的话，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哈尔滨方向晋岳收费站，从晋岳就是如果想要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往哈尔滨方向去的，特别是走这个长春的东边的这片绕城高速公路的，就要从晋岳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通过绕行市内的道路，再到长春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想要往这个哈尔滨方向，通过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往哈尔滨方向去的，就走咱们西环就可以了。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西环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另外，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北京方向也或多或少受些影响，比如说咱们这个兴隆山收费站或者远达大街收费站，就是特别是在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往这个北京方向去的，就需要在这个兴隆山收费站或者远达大街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通过绕行咱们市内道路之后，从长春南收费站驶入。也就是说，想要就是通过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往这个北京方向去、沈阳方向去、四平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可以从咱们长春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再来看一下珲乌高速公路吉林往长春方向，就要从咱们这个长春东收费站驶离，去往北京方向，或者是去往北京方向的，在长春南收费站或者长春东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长春高速公路这边去往吉林哈尔滨方向的，要在这个长春南收费站或者是晋岳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去往吉林机场方向的，需要在长春东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还再想提醒一点，就是咱们想要这个送机的、开车去机场的，尽量还是总从这个长春东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就是去往哈尔滨方向的，需要在长春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那么以上就是咱们绕城高速公路的这样一个施工信息。再来看一下咱们全省其他的道路的这样一个施工信息。珲乌高速公路这个部分路段施工信息的有一个公告是最新的哈，是因高速公路养护施工需要，自2026年的9月13号的0点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的0点开始，珲乌高速公路的9到44公里的乌兰浩特方向路段实施单幅封闭施工。那么具体是封闭时间是从9月13号一直到9月22号的24点，封闭珲春收费站入口。那么受此影响，前往乌兰浩特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 J302 国道线转线道141行驶至凉水收费站，再重新驶入珲乌高速公路前往目的地。所以这是对于从珲春方向往这个长春方向来的这个珲春收费站的入口已经目前是处于这个封闭当中了。所以咱们想要通过珲乌高速公路往长春吉林方向来的，可以走这个国道302，再转线道141行驶至凉水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收费站的情况。
那么全省收费站目前呢是有13座收费站是处于限行状态，2座收费站是处于关闭当中，还有2座收费站是处于入口关闭当中。那么这里边我接下来要公布的这个限行的13座收费站，大部分啊是对咱们的超宽的货车是受影响的，对于咱们普通的小型

0: 车辆是不受影响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咱们这个晋岳收费站啊，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晋岳收费站因施工，哈尔滨方向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26号的24点施工结束。那么这个晋岳收费站的哈尔滨方向，也就是对咱们所有车辆都是处于关闭的一个状态，所以请需要通过晋岳收费站往哈尔滨方向去的驾驶员，可以往长春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另外就是咱们长春东收费站，长春东收费站从8月17号开始，一直到9月26号的24点。那么因施工，哈尔滨方向同样是处于入口关闭当中。再来看一下莲花山南收费站，目前这个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也是因为这个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的这个路段进行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啊。另外再来看一下京哈高速公路的范家屯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的这个伊通北收费站，伊通北收费站呢是从今天早晨6点开始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个收费站是德惠收费站，德惠收费站呢目前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京哈高速公路德惠收费站是应对这个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进行加固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呢欲从京哈高速公路这个德惠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车辆，首先它一定是要低于2.9米如果是高于2.9米的就是不能够通行了，因为这个只要是低于2.9米的都可以沿高速出口方向往右侧道路按指引标志经涵洞，有一个铁路的涵洞这个涵洞就限高2.9米这往德惠市的这个环路方向行驶就可以了，大型车辆禁止通行。如果您觉得您的车辆超高，或者说是不想走这样一个涵洞的这样一个路段的话，可以经过长春市都市圈环线高速德惠西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咱们导航就导这个德惠西收费站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京哈高速公路的德惠收费站呢，这路口的这个立交桥施工呢，预计是到9月27号施工结束。再来看一下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郭家店收费站呢目前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驶入另外还有松原南收费站松原南收费站这个目前是从9月13号，也就今天早晨的6点开始，因施工松原南收费站的 A 站口的大庆方向出口关闭，预计到9月14号的0点施工结束，有2天的施工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个松原西收费站从9月13号今天早上6点开始，因施工，这个松原西收费站 B 站口的珲春方向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14号的0点结束。再来看一下长城高速公路的这个抚明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还有这个铁科高速公路的通榆东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还有这个鹤大高速公路的通化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入口禁止超宽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汪勤收费站这个牟岩高速公路汪勤收费站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这个出口关闭出入口都处于关闭当中的收费站，一个就是咱们的吉双高速公路的梅河口东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预计到9月20号的24点施工才能结束。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白桃高速公路的陶家收费站，该收费站同样因为施工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预计到9月30号的24点施工才能结束。在最后再来看一下两座这个入口关闭的收费站，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新龙山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新龙山收费站的 B 站口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26号的24点施工结束。另外还有这个珲乌高速公路的珲春收费站，珲春收费站从今天早晨的0点开始因施工入口关闭预计到9月22号的24点施工才能够结束。所以在这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还有收费站的这样一个通行情况。
1: 没错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呢基本上在11之前就差不多都结束了。
0: 是的。
1: 然后而且呢现在今天是9月13号基本上马上就要带到了这个吉林省最美的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吉林省边境线的五花山色。这个五花山色应该说无论是你拍照也好还是观赏也好，这是最331最美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也就是相当于在新疆的千里画廊，就是这种美

0: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自驾游爱好者，现在已经都开始规划了。13号，实际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计划，那11期间的出行，我觉得你的住就会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抓紧这个我们出行的这个时间的尾巴啊。一是呢，来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这个旅游节目；第二呢，就是周一到周五的即刻出发，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的即刻出发，还是会给大家很好的推荐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吉林旅游广播。刚才听到了这个整个路网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平均气温是在16度左右，比常年的15.2要稍高一些。
1: 是的。
0: 而西部地区呢是17.5左右，中部17度，东部是13.5，看来东部山区还是比较凉的啊。
1: 嗯，
0: 然后降水方面，实际上没有大范围的降水，但是呢都是局部小区块的，所以大家看天气预报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吉林省是处在一个多云转晴啊，晴转多云啊，或者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
1: 嗯，
0: 但是呢区块性降水也是有的，比如说今天吉林市通化大部分、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就是明天后天啊，周二，
1: 嗯，
0: 长春的北部、吉林市的北部、延边州的西北部会有小雨。19号，中西部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这个雨呢，相对来说降水量比较小啊，
1: 嗯，
0: 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不足以成为一个城市大范围来预告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1: 嗯，
0: 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大家明显感到凉了，但是从明天开始气温会波动缓慢回升，而未来一周呢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这个呢是未来一周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72小时。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了延边州27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在20到25，长春的最高温度21，最低气温9度。
1: 嗯，
0: 同时这个中西部地区会有3到4级的偏西风，
1: 嗯，
0: 其他地区会有2到3级的偏西风。
1: 是的，
0: 明天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全省大部分是在19到23，最低温度白山5度左右，
1: 嗯，
0: 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在10到14。长春最高气温明天22度，最低气温12度，你看明显要回升了，温差也小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到4级的偏西风转偏南风。
1: 嗯，
0: 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5，又回升一点。
1: 嗯，
0: 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地区是9到13度。后天长春最高气温是在25度，最低气温是在13度。
1: 嗯，
0: 中西部地方会有3到4级的偏西风，其他地区会有2到3级的偏西风。这个是未来72小时和一周的这个天气状况。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去松原的朋友要注意，今天所有的预警信号、天气的预警信号都出现在了松原。
1: 嗯，
0: 松原都是这个我看一下，哎，刚才看了一下啊，松原基本上都是雷电黄色预警。
1: 嗯，
0: 啊，全都是雷电黄色预警，发生在基本上覆盖了松原的宁江区、扶余市、长岭县、前郭啊，基本上都有。所以大家去松原的这个路上啊，要注意避让树木下停车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十一马上就要来了啊，大家就想说这个中秋和十一中间就差了3天的休息啊。
1: 嗯，
0: 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这3天请年假吧。
1: 对
0: 啊，我一下子就多休几天是吧？
1: 是的
0: 啊，然后出去玩一玩。
1: 嗯，
0: 现在呢，有的朋友就去了新疆。新疆现在是旅游淡季，但是现在新疆的景也很美。
1: 嗯，对，
0: 所以呢，其实错峰出行啊，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说，看看你把这个年假和法定假日怎么规划一下，
1: 是的，
0: 你就能达到错峰，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但是有的伙伴们呢，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那就得需要在赶在这个人流比较多的时候啊，
1: 十一时候车多人也多。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了这样的假期，
1: 嗯，
0: 就得请志远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需要注意特别注意的事项，尤其是。是遇到了假期车辆高峰期的时候，返程高峰期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提前给大家做一些预告和提醒。
1: 嗯，是的，其实

0: 如果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已经决定好啊，要在十一或者说咱就像刚才南姐所说的请年假啊，加上这个中秋节想要使用高速公路出行的话，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中秋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只有十一国庆节啊，那么在这个期间全国的高速公路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在中秋节使用高速公路就提前出发的话啊，这个高速公路肯定还是要收费的。
1: 嗯
0: 啊，这一点是要在这个自己的行程规划上啊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另外就是如果想要在十一期间啊，哪怕中秋节期间使用自家车辆，或者说使用自己车辆也好，租车也好，那么自驾出行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现在开始就一定要仔细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啊。
1: 嗯，
0: 不管是就在全国任何地方啊，就是在十一期间，特别是十月一号和十月二号，那肯定是妥妥的出行高峰，特别是在十月一号的上午啊，那都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个。全国高速公路的负载荷量都是非常的大，车辆也非常的大，另外就是极有可能发生堵车的这种情况发生。有驾驶员说的，我提前出发，我这个十月一号的前一天晚上或者前一天白天我就出发，行不行？行。但是如果您在十一的凌晨如果能够免费驶出高速公路，那么你有可能不会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或者说不会遇到车辆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如果您的规划的行程是在十月一号的上午或者十月一号的白天啊时段到达某个地点的话，那么极有可能你会遇到这种特别大的这种或者说是比较大的这种高速公路的车流的高峰。所以的话，咱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车路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十月一号和十月二号，特别是十月一号的上午，到中午，还有十月二号的上午，这都是属于出行的一个高峰。
1: 嗯，
0: 那么在十月六号和十月七号这两天，那么就可以说这两天全天都是属于一个返程的高峰。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计划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另外就是自己想去的地方的所要行驶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线，包括国道加省道，包括国道加大加省道加县道，甚至还加村道这样一个路线，咱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啊，提前规划好，看看这运用不同品牌的多品牌的这个导航软件来仔细规划一下这个行车的路线，让自己的这个行车路线更加的科学啊。另外一定要注意一下，咱们如果自驾开车，不要把这个开车时间规划的特别满，就比如说哎，我导航到这个目的地，导航显示时间就是八个小时就能到，那我八个小时肯定能到，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是
1: 八个小时的路程，你就得多预判出来一个小时，
0: 一到两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因为
1: 不能疲劳驾驶。
0: 对，因为一个有可能是疲劳驾驶，这个疲劳驾驶咱们如何预防呢？就是牢牢守住每隔两个或者三个服务区一定要到下一个服务区，极限就是三个了。
1: 嗯，
0: 那么过了第三个服务区，那么一定要到下一个服务区，哪怕你不想上洗手间，也一定要去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特别是驾驶员下车出去活动活动，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困了就在车里睡觉。那么在服务区内还可以什么换驾驶员，如果这个之前一直开车驾驶员困了，就可以换副驾驶让他来开车，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全程一定要把这样一个计划规划好。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规划出多预留出一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呢？啊，因为这个就怕这个十月一号这个堵在或者说是这个高速公路有这种缓行的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十一出行咱们对自己的车辆提前还要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特别是对车辆的机油啊、防冻液呀、玻璃水啊这些地方，还有这个雨刮器片啊、轮胎呀、刹车片呢、还有备胎呀、还有备胎的胎压呀、四个轮胎的胎压，这些一定要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如果您不会检查，就直接把它开到有资质的，或者说直接把它开到4S店啊，就告诉这个维修师傅我十一要出去玩， 帮我仔细检查一下，什么胎压呀、刹车片呐、是不是？还有备胎胎压呀，包括还有什么随车工具啊，随车的各类工具，包括您车辆的轮胎如果有防盗螺丝的话，防盗螺丝的螺母一定要随车携带，而且驾驶员一定要记住它在哪儿。另外就是车辆的这个三角警示牌，这个三角警示牌在车辆发生故障、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能够避免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咱们对于

0: 这个车辆的检查一定要做到位。在这个时候，如果发现车辆有什么跑冒滴漏啊，有一些小问题啊，千万不要说我将就到十一之后，哎，我再好好修，
1: 那
0: 来
1: 绝对不行，
0: 绝对不行，肯定来不及，
1: 对，
0: 极大可能你就是被这个困在高速公路上啊，因为车辆故障困在高速公路上，甚至因为这个故障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是不是？咱们都是得不偿失，包括这个轮胎车，现在咱们还用的是四级胎啊，目前咱们对于咱们东北来说，一般特别对于吉林来说，可能到这个十月底或者十月下旬、中下旬啊，才换这个雪地胎。那么，如果您要行驶的位置是在比如说黑龙江的漠河，是不是？包括还有什么这个满洲里这样一个方向，就是比较靠北、特别靠北的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有可能在十一之前就下雪了。啊，所以咱们吉林可能还没下雪，还比较暖和呢，还比较热呢，可能啊，但是那边都有可能已经下雪了。那你要是去那玩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提前把雪地胎换上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做换轮胎也好，还是这个对轮胎做一些检修也好，一定要对于四轮定位啊，这个动力平衡啊，一定要做好啊。咱们一定要让自己车辆保持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这样一个状态上高速公路行驶。那么对于电车同样也是，就是新能源车辆也是啊，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辆如果在出发前对于自己车辆没有信心的话，完全也可以到这个自己车辆的这个维修机构啊，指定维修机构去让他检查一下，包括检查一下充电口啦，包括检查一下电瓶啦，是不是都可以检查电池了，都可以检查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确保啊在这个十一时期间您的车辆不会耽误您的行程。啊，咱们说完了这个行车前的路线准备、车辆检查，还有什么？就是车内需要携带一些物品。刚才所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三角警示牌啊，而且价格
1: 15块钱一个，
0: 对，这个也不贵，就不行就买一套，是不是？
1: 对。
0: 啊，咱们对于这个三角警示牌放的位置，在车内放的位置一定要熟悉，因为我平时在高速公路上巡逻执勤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些驾驶员朋友啊，在车上发生爆胎啊等等这样一些故障之后啊，一直等到我们高速交警到达现场都没有找到这个三角警示牌，一问驾驶员，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哪儿啊，我找不着啊，啊，所以因为每个品牌每个型号它这个车辆都不一样，那么它这个三角警示牌放的位置也有可能不一样，包括有可能有一些这个部分新能源车的这个三角警示牌它是放在前备箱里的啊，不是放在后备箱的什么盖板下边的，所以咱们对于这个东西一定要熟悉掌握。另外就是自己车辆的备胎的胎压、备胎的状态也一定要检查好。另外就是如果车辆没有备胎，是没有备胎，因为现在新生产的很多新型号的车辆，尤其是新能源车，它是不配备这个备胎的。那么就是对于您车辆的这个轮胎的这个维修临时的这样一些补胎工具，咱们也一定要随车携带。如果没有的话，去上网赶紧买一套正规的啊，一定要是正规的。不要怕那个玩意儿贵了，那玩意儿贵的话，也有它贵的好处啊。这个在紧急的时刻，对于您车辆的这样一个能够及时的驶离，也能够起到很大的很大的帮助啊。另外就是车内还要备什么？备一些比如说毯子啦、吃的啦、水啦，是不是？包括您车辆的这个空瓶也不要，就是我觉得这个喝完饮料啊，那特别一些大
1: 留一留
0: 啊，
1: 留到目的地，
0: 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高速公路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好，
1: 造成
0: 了
1: 拥堵
0: 啊、这个造成了拥堵。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您作为车内成员也好、驾驶员也好，想要上洗手间，在这时候冒险下车，很有可能会发生车辆与行人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车里备点空瓶啊，这包括婴幼儿的那个在家用的那种小马桶，也都可以带着，是不是？别怕他那个麻烦，带着、拿着、留着啊，在应急时候以备不时之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另外备一些毯子什么的，万一您是往北边去了啊，这个堵在高速公路上，外边还冷，您开的新能源车还不舍得用电来打暖风啊，怕这个到目的地
1: 前，怕坚持不到目的地，
0: 对，坚持目的地，那这时候你就多盖一层毯子，多穿件厚衣服吧，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啊，免得这个还没到目的地，你还没感你都感冒了，是不是？影响您出完的这个状态和心情。另外还要说的这个就是药价哈。对于一些驾驶员来说，特别是一家老小都要出去玩的情况下，有可能自己家的老人啊，你就可能会选他成为自己的副驾驶。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很多老人都有一些基础病啊，就服用一些高血压药也好、糖尿病药也好，甚至有的副驾驶包括驾驶员有可能都会出现在出发之前感冒了，这时候怎么办？

0: 有可能就吃药，是吧？不管您是吃感冒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包括某一些抑制精神类兴奋的这样一些药物也好，有可能都会引发一个药驾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啊，咱们在出行之前，咱们作为主驾驶驾驶员啊，一定要保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啊，不要在出发前感冒了发烧了，是吧？如果发烧感冒了就别出发了，我建劝你还是别出发了，等好了咱们再走，去个远近点，就在吉林省内或者说是长春市周边逛逛也行，千万不要这顶着高烧发着感冒啊，发着烧这感冒啊，这吃着药顶着药还要开车出去玩，那么很有可能造成药驾，因为这些药物啊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咱们驾驶员对于一些在高速公路上应急或者紧急状况判断或者说反应的这样一个时间，咱们对于这个药驾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咱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就最基础的前排和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啊！不管您是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小孩就尽量坐安全座椅，是不是？不要大人手里抱着啊，怀里抱着，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生一些危险。另外就是作为后排的乘客，我建议您全程一定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因为在这个我是作为一名高速交警十多年高交警，在高速公路上也见证过，真正的见证过，亲历过不少这个交通事故啊。这些交通事故有的就真的是前排的人都系了安全带完好无损，连个皮儿都没有擦破，但是作为后排的乘客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啊，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后果，导致重伤的甚至死亡的都有可能发生啊，在发生一些普通人看起来简单的碰撞，为什么这后排驾驶员死了，或者后排乘客死了呢？或者是受重伤了呢？啊，说的不好听点哈，就是这种后果是非常多的。所以咱们作为后排的乘客，一定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啊。另外就是咱们想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特别是返程的时候，我觉得也建议大家提前出发。在选择在下午或者说是晚上稍微晚点晚上的时段来再进入长春啊，因为这个特别是6号7号的上午或者说是大部分白天的时段，这个高速公路上车还是比较多的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不要开夜车啊，就是对于一些驾驶员想要着急到达目的地，就是连这整宿开车是吧，有时候甚至就10月1号的前一天晚上出发开一宿，第二天想着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这样也是不可取的啊。咱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驾驶员一定要休息好，不要疲劳驾驶，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刚才郑远跟大家提到的这些吧，是我们日常节目当中也会及时提到 的，但是实际上在十一期间，尤其像这种大假日开车出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了，因为毕竟受尔尼诺天气的影响，很多地方的天气气候状况它多变，然后呢会容易出去了回不来，所以呢省内自驾游就多了一些，然后而据我们了解，现在这个房间的预订量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着手，那现在一定是要先抓紧时间规划行程了之后马上把酒店预订好，要不然到一地你没有地儿住，真的会出现这样的尴尬。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像志远提到的，因为在道路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遵守了交通规则，你不能保证别人也像你一样的自觉。那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后续可能需要等待呀，需要这个等到这个交警处理啊，或者缓慢呢，做好有备这个无患的一些准备。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志远提到的非常的详尽。我们希望这些提醒能够为您的出行更多的提供了一份温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同时呢，我们也得提醒一下年轻的伙伴们，就是你们出行的时候遇到了这种车辆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呢车型相对于你没有车的时候的缓慢度，一定要耐下心，千万不要在车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 S 型的去进行超车。
0: 对，
1: 非常容易造成简易的刮擦事故。
0: 是的，
1: 磕碰，然后呢你的人身财产虽然能保全，但是一定会耽误你的时间，
0: 而且也不能占用应急车道，是吧？
1: 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啊，占用应急车道，占用应急车道方便，占用应急车道休息睡觉，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是要着重跟大家强调的事儿。有的伙伴说，哎呀，我的母亲这个拉着老人，他呕吐了，他晕车了，我得让他在这个应急车道，我得让他下车缓一缓。 这个是不具备应急车道停车的这个理由的。
0: 是的。
1: 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走到行车道，就是最内的行车道，然后降低车速，简单的打开这个车窗的一个小缝进行通风，同时准备好塑料袋，然后给到老人，然后准备好水，准备好湿巾，如果老人真的发生了呕吐，让他吐在塑料袋里，而不是停车下车吐，到最近的一个服务区，进入到服务区了之后，让老人好好的平复休息。
0: 是的，
1: 如果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就是比如说你的车辆走不了了，就是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了，那这是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的。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说我这好像没有别的了，剩下的应急车道就是要给这个急救来准备的。
0: 对，还有消防、工程应急救援、是不是？还有
1: 对对对
0: 我们出警的警车准备的。
1: 对对对。
0: 咱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千万不要占据应急车道。
1: 对 对, 对、
0: 啊。不管是前方是堵车的，
1: 你超车的，你说应急车道用应急车道超车都不行。
0: 应急车道超道，应急车道超车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1: 对, 对。
0: 因为咱们中国大陆的车都是驾驶员在左侧的，加应急车道的右边，等你拐过去发现前面有车已经来不及刹车了，很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1: 对。而且像这样的天气啊，今年的这个秋天相对来说这个温差浮动什么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你就会造成有一些倦怠疲劳驾驶，也是不建议大家，因为你其实出行在人流多的地方人就特别容易疲惫。
0: 对，
1: 然后你在开车，然后你在硬挺，说我拿个红牛啊，我拿个什么棚啊，这个都不建议，不可取。你在服务区休息20分钟，眯20分钟都比你喝一瓶红牛要强。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啊都是大家为自己负责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儿。如果你真的在中秋到十一这个期间有自驾出行的需求，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归来。下周的节目呢我们暂停一期，因为我们要陪着新疆的媒体人去自驾一下我们吉林段的 G331，虽然没有赶到最美的五花山色，但是也是给大家看一看线路行程如何。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线路住，以及了解一下，就像刚才志愿给大家分析到的，你要所走的这些道路的交通状况和修路状况。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归来。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的下一档节目《旅行设计师》，会给大家的假期出行带来更为实用的出行建议。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们十一过后回来再见吧。好了，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美好的周末哈。那昨天给大家是介绍了登山，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大自然给大家的回馈是更巨大的哈。我们说马上迎来了这个中秋假期，那各种瓜果呢也都是熟了哈。而且呢在九月的时候也恰巧是去登山望远的一个好时间段，而且呢很多人说大自然给大家的一个治愈力会更强一些哈。因为这个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头说，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于是决定出去走一走，寻找那种能让人活得很深刻的东西哈。我觉得如果踏入植物园，我觉得无论是植物带给你的那种清香的气味哈，都会让你浑身感到很舒服。然后站在一棵巨大的树前，很多人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大自然当中去拥抱一棵大树，它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力量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所以说呢在我们长春本地呢，本身我们又是一个森林覆盖率很强的一个城市，大家呢可能更喜欢去这个净月潭去徒步，去森林氧吧去吸取养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去被很多很多叶子包围的地方，你站一会儿，你静静的去听，你能听到他们呼吸的声音，很像就是像那种，尤其是风吹过的时候那种麦浪的声音哈，就是很舒展嘛，很从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尝试一下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哎呀，接下来呢就是秋风长袖外套下雪过年，哈哈，这时间就会变得这个很快了哈。而且呢也感觉到了今天的温度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低了啊，几度秋意浓啊，最是桂花香，也快到了这个九月份，大家去喝这个就是喝饮料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那个点点星光的桂花哈，也不错，需要一点植物感吧，无论是自己的家里还是在大自然当中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其实在长春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全家人一起出行的，哪儿呢？我们就说到的长春的百花园、百草园、百木园，全都是哈，它是连着的。我觉得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真的像你闯进了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这个百花园它的布置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它里边的小桥流水也好啊，各种植物也好啊，各种步栈道也好啊，它会给你就是有很多可以值得你去打卡的地方。而且出秋的百花园，它的那个花的种植毕竟是植物园嘛，所以它花的那个种植包括它的荷塘的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百花园，因为它是在这个哪儿呢，就是在那个叫白就叫什么百草路，就是大鹅那个大鹅岛的那个地方啊，它是连带的连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而且里边还有这个观光小火车哈，可以去记录一下的，所以呢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哈。说到这个百草园，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信息。说到这个长春的这个百草园的时候呢，它是不收门票，然后但是周边的话呢，如果你停车的话呢会不太方便啊。但是如果说你选择去到这个百木园，就是它两个是挨着的嘛，也是园林部门的花圃苗树苗基地，就两个公园呢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大概如果你选择在里边走的话呢，其实还挺大的，但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走一走，因为里边的植物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百草园是特别的清静和那宁静，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也是很好看的啊。这个是说到了这个长春的这个百花园啊，百花园它和百草园是联动的，百木园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树木交错的那条通道，秋天的时候呢叶子交织在一起也很好看，很多人呢也愿意去这个拍拍照哈。百花园里头也是有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去的，周末好地方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

百花园的话呢，其实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坐地铁六号线，然后在百花园站，它就有一个站，就是在那个六号线的 C 口嘛，然后步行大概500米左右吧，就可以到达公园的正门。其实那个周边它停车还是挺费劲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2: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
3: 北京时间9:1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我们说到去到这个百花园的时候，里边呢它会有很多的景致，比如说像五子登科呀、百合谷啊，然后独占鳌头、状元亭，就是你按照你一个方式去走啊，它在微山路那个入口嘛，你往里边走的话呢，会很大，然后你首先你一定要看到啊，你先往哪个方向走，然后比如说它往里边走的话呢，就是丝路花雨啊，什么长白玉秀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到了9月份的，其实这个时候是菊花是比较多的了。然后因为9月之后嘛，天气也是逐渐的变冷了，但是现在还有很多花在里边的。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地铁6号线啊，如果是坐地铁1号线的话呢，需要换乘，然后这个高新的这个公交，然后到百花园。你可以查一下，看看哪个方式是比较多的。周末和节假日啊，肯定是人最多的。然后呢，如果是工作日或者是清晨傍晚，光线也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拍照也好看。就8月份，现在你得看看还有没有荷花，反正上周的时候还有一些的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有的荷花它是老荷花，开放的时间它还完全不太一样啊。还有呢，就是衣服上，那你要是去百花园拍摄的话，那你就看看穿什么样的颜色和它能够搭起来啊。这个是百花园。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和这个百慕园呢是连接在一起的啊。说到长春的这个百慕园的话呢，无论是你在就是10月份去拍的话，它完全进入到秋色了，那种颜色呢和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它那条大路上是有很多的那种松木嘛，然后比较高大，比较就是上边呢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落日余晖的时候呢，它会有点点的那个余晖洒在那个树尖上，这个时候你去拍照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好看，就那种林间小路。然后我去过一次，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默默的在那条路上走着的时候，你就远远的听到你身后传来孩子的那种嬉闹声、笑声，然后骑着自行车从你身边

飞驰而过的时候，就是你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拉回了你小时候的那种和小伙伴骑车子那种感觉。因为在百慕园里面嘛，然后他这个又没有这个车，所以几乎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啊到这儿去玩的。所以各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百慕园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它跟百花园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可以是直达一下啊。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百慕园呢，秋天的时候它里面有一棵巨大的树，那棵应该是在前进大街那个门禁一进去的时候往右手边走，你就能看到它最大最大的那棵树了，你可以去拍拍照啊。当然了，我们说到了这个百花园呢，百慕园呢门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我觉得中秋时间或者是就是你可以去遛娃啊，或者是带着家里的老人都可以去的。它的正门应该是在前进大街上拐过去，其实和百花园的门还是稍微有一段距离的啊。这个呢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再就是说完百慕园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要说哪儿了呢？就是百草园。其实最早我们说到这个百草园的时候呢，大家比较好奇啊，说到这个一说到这个百草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鲁迅，对吧？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我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大家可能学过的时候都会说什么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能够背下来的哦？我家的后面有一棵很大的园，相传叫百草园。其实我还真的去了鲁迅的这个百草园，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从课本上去了解的话，没有给你那么大的一个经验，然后你去了之后你才发现，哦，这个真的就是他说的碧绿的菜畦，真的就是一块菜地嘛。但是你看他写的时候就会给你写的非常非常有趣儿，很生动，就说里边有肥胖的黄蜂浮在菜花上，然后什么云雀忽然窜出来，什么蟋蟀在里边弹琴，还有这个斑毛啊摁住它的脊梁会啪的一声，就是你看他写的是很生动的。其实你看他那块儿，你要真正的去那个鲁迅的故居的时候，你看到那块百草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小的太小了，但是很多很多人驻足去关注啊。所以这个呢是大家能够感受到儿童时期你看到的百草园是什么样。那我们长春的这个百草园呢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去逛一逛的啊。你看人家写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你写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哈。所以说呢这个感受还是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说到了这个长春的这个百草园，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在哪儿呢。它是在那个就是从微山路出继续往下走，它和它的门吧其实和这个百花园应该是隔个大马路，你就继续往下走就可以到达了啊，百草园。然后呢它的这个里边的风景呢也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里边呢还会有露营地可以免费去露营，然后也有水的区域啊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的。其实说到这个百草园也算是一个免费的城市公园嘛，非常适合小朋友和家长去的，而且呢公园里有专门的儿童活动区，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百草园哈，首先它是免费的，而且是全天开放的，然后呢也有免费的停车场，但周末的时候还是人比较多，建议大家也是早点去啊。但是还有的就是可以坐这个公共交通直达嘛，因为它连带着这个百草园、百木园。百花园啊，然后呢首先是六号地铁线，如果你想下的话呢，是在那个市法院那站，就出去大概也就5到700米吧左右就可以到达了，然后还可以乘坐高新3号线、高新5号线都可以，然后旁边呢就是我们说的隔个大马路就是百花园了啊。如果想钓鱼的话，因为它旁边是那个三家湖嘛，里边也是很安静舒适的，如果再想去逛一逛的话呢，七乐汇呀、啊、然后包括活力汇呀、啊、就是高新的活力会啊，七乐会全都在这边，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然后说到它里边呢有露营野餐的地方，就是它有指定的露营区，然后草坪也是比较平整的嘛，很适合就是那个铺野餐垫啊。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你发现就是风没有那么大了，然后也是中午的时候呢，1-2点钟的时候也算是天气比较凉爽，今天是13度到23度嘛，所以说呢你到了中午的时候稍微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这个时候很凉爽，可以啊，旁边有也有提供帐篷的。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书屋嘛，就是百草园里面有书屋，这是肯定的。玩累了呢，然后可以去里边坐一坐啊，环境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可以免费阅读，还能就是他也会举办一些活动，你可以参加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植物的科普啊，包括就是大家了解的这个百就是马鞭草。就是那种紫颜色很好看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花吧，就是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下里边所就是种植的那些植物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去看一看啊，让小朋友也去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最近哈，在他附近开的这个长春植物园，一说到植物园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比较好奇了嘛，就是长春的那个植物园呢是新开的，然后呢面积也是很大的，然后里边呢错落有致，它里边呢还给大家

设置了很多啊打卡的一些攻略，比如说里边呢它会有一些园林景色是可以拍照打卡的。它是在前进大街和微山路的交汇的地方，你现在导航的话可以直接导航长春植物园啊就可以到达了。当然了我们说了园区内它是就是禁止社会车辆驶入的嘛，尽量还是公共交通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也是免票的。里边呢会有盆景园啊，然后有栈道啊，然后有松柏园，然后有休息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它的植物呢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说到的那个盆景园，它里边拍照呢就比较适合了。现在了是秋天了嘛，里边也会有一些栈道，你看它给你设置的不同的打卡区域，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去穿不同的衣服去拍照打卡，还是挺不错的。里边有那个滑梯啊，秋千啊，攀爬网啊，还有这个沙地，就是小朋友也是比较喜欢，里边还有这个小火车，一大一小的那种，然后什么沙滩工具啊，反正这些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吧，还是可以去，毕竟是植物园嘛，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对于大人呢、啊、或者是老人呢、啊、看看花啊，拍拍照啊，都是挺好看的啊。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几个了啊，什么植物你看我们说到了长春植物园、百花园、百木园、百草园，这四个是联动在一起的，就是你用一天的时间啊就完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对，其实还有人说了，里边的植物园里边呢还是有这个就是徽派建筑的嘛，当然只是一小块，但是还是不错的，它很多地方都是值得你去打卡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到的整个植物治愈系列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想到了现在的话人肯定会很多的。荷花这个时候可能好多地方荷花一般是开到八月底或者是九月份吧就已经没有了，然后大家可能会看到那个莲蓬，因为你看现在市场上卖的那个花的莲蓬头都已经上市了好就是在至少在八月底吧就已经上市了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一下，其实可能就没太有了啊。这是跟大家说到的植物治愈系，在三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好的，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给大家寻找这样城市当中哈治愈系的地方。

北京时间9: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四个圆啊，都是和植物有关的，这个是一个治愈的系列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就是雕塑园。其实说到这个雕塑园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雕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享受？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也不是学这个艺术的，然后我也不是学美术，然后我会去看这些，能看懂吗？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这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雕塑，我觉得有一点啊，雕塑就是剥去多余的地方嘛。人也是这样啊，你可以用减法嘛，就是去掉讨好，去掉这个焦虑，然后去掉这个虚荣，去掉你不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对于雕塑的一个解答吧。然后呢？很多时候很雕塑呢也不是说从这个石头当中诞生的嘛，然后很多人说哎，雕塑给人感觉是每个人看到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之前在采访雕塑员的时候呢也说过，大人在去看这些雕塑的时候和小朋友去看雕塑的时候完全是两种风格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要用你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个折射去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好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雕塑园了哈。其实说到这个雕塑园的话呢，它可看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我们跟大家说到它里边的这个展馆。首先一点啊，雕塑园它是免费开放的，免费开放的。但是呢还是提示大家一下啊，每周一的时候是例行闭馆，因为所有的博物馆都会是这样的。然后四大展馆呢就是里边你一定要去看。它四个方位，四个，你像人民大街是正门，然后三环，然后是亚太，然后是这个明珠路啊，它四个门不同的方向，你看你离哪个地方比较近。但相对来说呢，停车的话是就是人民大街这边和亚太大街都不太好停。然后你像如果说你想从三环的话，建议大家啊，就是可以去停在哪儿呢？就是欧亚三环的那个欧亚商都里边，你可以去停一下的。然后呢，展馆里边的话呢，你像长春雕塑艺术馆，它里边呢会有这个彭祖素艺术馆的微雕石头记啊，你像指甲盖打的那个石头上。然后刻满名字，刻满文字，然后你再用放大镜去看。还有就是 3D 的艺术体验馆，能够互动。还有就是我说到的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的这个博物馆，将近9000多件的非洲老物件啊，木雕面具也好啊，部落图腾也好啊，手绘的布画啊，就是它是很有野性在里边的。就是一进门你会看到那个定嘎画，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然后还有就是一进门你能看到的那个生命树的那个雕塑，其实你看到这些雕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大的是大概几米高，然后小的大概就像小耳勺一样，你看从大到小，然后每一个器物的展示啊，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画，它是很有质感的，然后颜色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在它里边去拍照打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呢千万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像这些展馆类的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其实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些地方它都是有联动性在里边的。刚才说到的那四个园，现在我们就说到了雕塑园。雕塑园呢它周边也是有很多值得去大家逛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雕塑园哈，还没有分享完。其实说到了这个魏小明艺术馆，然后里边呢也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雕塑嘛，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还有就是长春雕塑博物馆，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多人建议不太同，第一次进门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月亮女神像，就是它和净月潭那个是一样一样的啊，它这个比净月潭那个还要早一些。然后里边呢是也有很多的馆藏作品，比如说这个王克庆的艺术博物馆呐，还有曹春生的这个雕塑艺术馆，希腊雕塑艺术馆。其实我觉得这个希腊雕塑艺术馆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啊，里边有酒神的，可以去看一下的。然后它整个的里边是那种奶白色的嘛，然后所以就这种就是你和雕塑也好，和这种艺术氛围很厚重的地方，你去拍照打卡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一下穿着打扮浅色也好。因为你看你穿浅色在这里它是奶白色，那照相起来可能就不会是特别好看。但如果你说浅色，然后你又去和这个非洲艺术馆里的那个听嘎画去合影，就很炸，很好看的哈。其实很多人说应该怎么去逛，你要想去逛的话，如果是你想逛长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有希腊艺术馆的这个，它是在亚太大街那个一进门你就能看到。亚太大街门进去之后呢就是雕塑博物馆，你可以从楼上就坐直梯嘛，就是往上去，然后从上往下逛也可以，然后再到这个非洲馆，然后魏小明艺术馆，然后雕塑艺术馆，人民大街出来，反正全程也挺累的啊，这个是不走回头路嘛。然后像刚才我说的，你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去和这个雕塑拍照会比较好看。然后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园区是很大的，也建议大家穿舒服的鞋，中途呢它里边有歇脚的地方。馆内最好是别带饮料。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提过说，诶，在雕塑园里头可以买到文创吗？可以的。我之前在文创园里买过一条丝巾，买过一条动物的这个鼠标垫儿，哎，都挺好看的。就是其实每个博物馆里呢都会有它的。就是因为现在雕塑园里边是免费的嘛，就是大家只要注册一下就是到门口就可以进去了。这个呢是雕塑园。其实你看说到了这个长春雕塑园的话啊，它是在那个人民大街上那个门，因为那个地方是直接有地铁站的嘛，到市政府那个地铁站。但如果你是到达了市政府的话，哎，接下来就是哪儿呢，就是友谊公园了。其实一说到友谊公园的话呢，友谊公园里边有一个咖啡店啊，友谊小筑。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其实它离那边还是挺近的。你进到里边的话呢，这个友谊小筑它屋子里边不是很大，但是它所有的外边能够去，就是它好多桌椅是在树林当中嘛，就是你可以去关注这个地方，也是拍照打卡比较好看的，就是 也比较出片吧。尤其是什么时候比较出片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雾气蒙蒙和下雨的时候拍片是最好看的。尤其是它外边那个玻璃房子外边啊，它临湖的那个就是那一边水域拍照会更好看一些。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子比较喜欢去到那个地方。这家咖啡馆呢，首先一点啊，就是东西吧，就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哈，只不过是你选择的地点不同嘛。这个地方呢还是挺适合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去这个聊聊天的哈。还有就是它里边呢是有一些这个人行步，就是那个步道的，就是那种叫交道，就是你可以去在这里徒步。夏天比较晒的时候呢，它是在树荫下边的那个交条路，就是走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那出了友谊公园的这个正门，大家就可以看到的是移民路。其实去到移民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到那个我们说像城市之花的那个大的那个建筑了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其实那个地方呢还真的是挺值得大家去关注和看一看的啊。这是说到这个友谊公园的那一部分嘛。说到那个花的建筑的话，它里边是有美术馆，长春美术馆，长春博物馆，然后几大艺术考古博物馆，然后就包括规划馆。你看我们从雕塑园一出来
就是这个路线啊，建议大家的，就是你进到雕塑园里边，看完了所有的展馆，其实这个还是挺耗体力的。出来之后可以去到友谊公园，然后从友谊公园出来，对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四个博物馆，就是都是在这一个建筑里边嘛。很多人会忽略掉它的那个美术馆，其实我还真的挺建议大家，就是你逛了这个考古艺术博物馆，左右都是在一个建筑里面，它的那个美术馆还挺值得大家去关注和看一看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又拨通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一读不回收到。

北京时间9: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城市展馆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到了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城市，必然要从它的博物馆开始嘛。说到这个吉林大学的这个考古艺术博物馆，它是在整个的这个建筑一号门进去之后，展厅呢是在2到3楼，它一共有4个展厅嘛，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你像道和之，其实他是选了很多的书画作品，然后里边除了书法之外呢，还有人物画呀、山水画呀、花鸟画。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人说，哎，我去博物馆，看到书法、看到那个绘画的时候，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是山水呀，然后都是花鸟啊，我不懂得去如何去欣赏。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呢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你去欣赏书画作品的时候它的角度，就像我们之前说看那个古代画的那些画的时候，看到人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区分。首先你先看人物的这个发型，然后呢判断一下啊，从人物上你首先要去判断，作者呢你直接知道，朝代你也直接知道，你就会知道哦那个朝代时候人有什么不同。首先是从发髻上、衣服上，然后衣服这个欣赏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出现。然后呢比如说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啊，他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就可以去判断。你再去看这幅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意境，很有趣了啊。还有呢就是山海诀，其实这个展厅呢是玄鸟降而生商，分封天下共主嘛，然后群雄逐鹿，然后整个它里边涵盖了一些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青铜器啊，石器、酒器、兵器、乐器，还有这个车马器具也好，它是以时间为顺序的，然后以山海经为引，讲述了这个青铜器从商周至秦汉，从祭祀礼器到日常用器的一个转变。其实大家在看到一些历史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就是青铜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真的是很神秘的，包括它上面的那些纹路啊，包括它整个在锻造的时候那种工艺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再去回看秦朝时期的历史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小小的一个东西哈，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首先一点，我在逛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手机里头一定会有一个电子字典，因为它那个里头的青铜器里的字真的是好多好多，真的是很难认的。然后你就要不停的去查那个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也会给你标注出来这个青铜器它的历史就是干什么用的。

的，哪些是祭祀的，就很多人在关注的时候都不知道说，哇，这个器具好漂亮，这个放在哪儿呢哪儿，其实你一关注，哦，它原来是墓葬品，然后有一些东西，哦，你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好看，我之前就看过一个，看完之后我觉得好精美啊，它不光是有青铜器锻造的，它还有玉类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形器哈，但是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就是古代人真的是很讲究吃饭之前洗手用的，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所以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它旁边还会有一些就是触摸屏的一些知识，让你去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青铜器，从它的名字到它的饕餮花纹，然后到它的这个器皿的用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国色天工这一块然后它里边展出的呢是中国的传统五色传统制作的技艺啊装饰啊，然后有陶器有玉器，然后也有青铜器，当然还有漆器，不同质地嘛。回来的时候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光霞四处。北京时间10:0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说到了这个玉器青铜器，就是它在它那个国色天工啊，中国传统技术与艺术的展厅当中，然后呢也是分了很多单元去层层递进的啊，里边呢会有很多的故事相融合。其实你看，说到这个陶瓷器的时候，大家最近可能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今年夏天嘛，其实长春城市当中有一些露营的市集啊，他还举办过这个剪瓷的一些小市集，很有趣儿，大家就会对这个中国的瓷器越来越关注嘛。然后说到瓷器的时候，就觉得哇，老祖宗用的这个颜色也太漂亮了。咱们说你说白色说青色的时候，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啊，说到这个青色的时候，青色一剪也是就会有很多很多青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很多人都不知道天青色。那你看青其实是不止一种颜色了。那在传统的地位当中呢，青苔的青你就是绿色，青丝发如青丝啊，黑色青砖半瓦漆指的是灰黑色，江南人口中的雪青其实是蓝紫色，然后还有千里江山图当中的青是石青石绿交织的那种颜色。所以说青色啊，它就是代表了很多很多。天青色汉青，汉青是指什么？是指古人在制作那个竹简的时候烤出来的青绿色的枝叶叫汉青，后来指代史册嘛，因为要写东西嘛，然后就留取丹心照汉青啊，这个也就是很有意思。青色呀，真的你要说它的这个颜色什么雅青黛青太多了啊，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所以大家呢还是走进博物馆哈，去看一看这个东方的青色到底是指什么，真的是太漂亮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博物馆啊，刚才咱们说到的几大考古艺术博物馆。而且呢在它的里边的话呢还有很多啊，刚才咱们说到了是国色天工这一块，还有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这里呢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还有就是比较受影响的这个朝鲜瓷器啊，日本的，还有这个福建啊德化交流到这块的一个现代白瓷的艺术作品。哎呦，真的我觉得这些真太漂亮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整个布展就很漂亮，就是你去看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最使我惊讶的是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那个国色天工的时候吧，因为你一进去嘛，你就看到那个它里边会有那个铜镜，汉代时期的铜镜，然后包括那个花瓶，包括那个漆雕。漆雕的话在苏

州，在苏州，不是，我看看，扬州，在扬州，扬州不远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个漆雕的那么一个工艺的小镇，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和看一下的啊。其实说到了整个的这个瓷器的展览这一块，它的布展也是很有意思的，包括它那个山海经，你一进去就是山海经的那个布展嘛，也很漂亮的，拍照打卡太好看了。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白瓷的展品，就是当那个作品在那个静静的坐着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真的意犹未尽，你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能够形容它啊。它这个里面呢也是免费参观的嘛，布展也是很用心的，大家可以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去逛一逛，逛之前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这个呢是说到了它的这个整个布展，其实我们说了它城市规划馆也是在这里边嘛，然后也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说到了这个规划馆呢，它里边的展览就像你去逛一个小镇子，然后有现代的，有未来的，完全是不同的，也是在同一栋楼里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美术馆，其实说到美术馆的话呢，它会有不同的时期的和这个国外交流过来的画作，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啊。这是说到了博物馆，那你看这个地方离哪儿还比较近呢？你逛了博物馆出来，对面就是群众艺术馆，然后再往下走呢，你就会看到长春的梨花园。梨花园里边也值得去逛，它涵盖了就是北方吧种植的一些梨树的品种，什么都有。然后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嘛，梨花开的是最旺的，现在九月份其实都已经结梨子了。然后每一种梨树旁边呢，它都会给你有介绍，你看你接着往下逛就是光明公园，再往下就是远大购物中心，然后远大购物中心的斜对面再往前走就是巨城华谊广场。所以说你看整个这条线路你逛下来，而且它周边吧还有很多的这个值得大家去逛的一些小咖啡馆，也都在这一个片区周围。其实你看啊，又说到这地方，之前我们说到的清水英公园，它观荷花是最好看的，在里边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野生的小动物，比如说小屁蹄呀，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黑脚鸡啊，就是在这个水域里头全都会有的。所以你看整个往这边来逛一逛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嘣嘣嘣嘣嘣嘣嘣。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10:1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区域啊，一个是植物类的，一个是欣赏类的，就是博物馆类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片区活动嘛。但是城市当中还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去推荐的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吧。首先是说到了这个今天已经是13号了，也是最后一天啊。说到这个呢，就是2026年的首届长春中外商品博览会，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免费入场的，然后汇聚了很多的这个进口的一些东西啊，然后美食啊，现场一起逛一逛的啊，可以试吃。这个呢是在会展中心。还有呢，就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博览中心，然后第二届的东北亚食材电商节，然后也是免费，这个已经是结束的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到16号，这个9月3号开始的重庆路万达广场的外边有月季文旅音乐市集，然后有老牌的商圈夜市啊、美食小吃啊、文创手作，晚上还有街头驻唱，饭后遛弯是挺适合这个地方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红旗商圈的第四届的街头篮球邀请赛啊，这个我觉得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的。还有呢，就是说到了9月每个周末都正常开放的南关区的雕塑园啊，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它的青年创意季创意市集，每天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8:30，然后我们手作文创啊、轻食小吃啊，在这里头都是可以的。而且呢，你不用买那个雕塑馆的门票，也能去逛市集的一个区域啊。这是给大家分享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演出类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你像群众艺术馆，刚才我们说到的了，你刚才逛到的那个吉大考古艺术博物馆，出了门不就是群众艺术馆吗？它在9月6号开始一直到16号，秋季的工艺美育成果的展览，什么也是免费入场的啊，这也是免费观看。

看的，里边呢会有这个本土的一些书画呀。刚才你看我们说到了，它那个美术馆里头会有吧，也是免费入馆呢。然后名家的一些国画作品联展也是在这里的。还有就是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斗争史这个常设的一个专题展。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很多人就是像我之前说过，很多人不知道8月15号日本人投降和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个期间差了一段时间到底是差在哪儿。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当中的这些展览，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是8月15号是投降日，然后为什么是9月3号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就是它里边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就这些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打卡驻足去观看的哈。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广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处，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片区，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往亚太大街这边走，就是过了卫星路，然后就是水文化生态园。其实每次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城市当中的这些变化都是不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南岭清水厂的旧址啊，我们说现在叫这个1932南岭，然后叫水文化生态园，因为它的前身呢是亚太大街的南岭净水厂，也是长春的第一个净水厂。其实32年的时候开始建造的嘛，然后35年开始正式投入运营的，然后也是长春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净水厂。你想想，这个城市80多年的这个城市的供水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然后呢，在18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完全是对外开放了。2015年的时候，其实净水厂就已经是搬走了，但是他保留下来他的厂房啊，然后包括这个蓄水池啊，包括机器设备啊，就被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市公园。然后里边呢，我们也说了，它有11栋的文保建筑嘛，然后也是为了保护原生植被的一个原则。然后这些老厂房呢也是修旧如旧，然后赋予了像博物馆啊、文创啊、商业一些新的功能。还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就是大家了解到的啊，沉淀池啊、蓄水池啊，不再是用于治水，转变成了一些景色，然后包括大家能够一进门的时候你就去拍照打卡就能看得到。其实它整个园内的布局呀、建筑啊都是很有趣的啊，比较开阔的湖面的景观，然后站在后面的那棵旋转的树廊，你就可以从上俯拍到下面。然后还有就是行走的那个栈道之上呢，也是穿过树冠嘛，然后下沉雨水花园啊，然后是由地下的那个清水池改造的，也是很有趣的。而且对，大家都知道那个人世间的电影嘛，就是周炳坤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那个红砖平房，就是在这个园区里的22号楼嘛，就是在水文化博物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不远。还有就是园区的那个里边有一个

那个就是极善堂人世间里头的电影嘛，也是在这里去拍的。但是现在呢，整个园区当中呢，你像展厅啊、咖啡馆啊，在这里头也很多，很多人也喜欢去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它里边呢，我觉得现在更年轻化一些，很多人喜欢去探索。但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它会把这个水文化生态园当中老的那些建筑和现在的一些公用，它会在那个上面给你写上吗？而且呢，它还会有很多的标识，比如说主入口的那个广场，然后还有一个地点是北露天的沉淀池，然后树屋，然后炮楼遗址啊，还有这个古树名木广场，那个地方是很大的，围绕的那个古树，它会有座位嘛，一个圆圆的那个地方，还有森林长廊。下沉雨水花园，然后遗址花园，水生态花园里边，还有海绵广场、城市广场，就是你可以根据它的那个探索嘛，那个图片去探索，地图去探索一下它整个生态园里边都有什么。它也是有地下停车场的，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那个地下停车场。你如果怕逛丢了，怎么逛呢？你就可以按照它的那个地图上的那个号码去逛一下。比如说这次他的展览，说我可能会是在16号楼有展览馆，然后16号楼大家就可以去按图索骥，我从这个门进去之后我到哪个门，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展览了。其实那个地方经常会有一些展览，因为它是有地下一层的嘛，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对来说吧，大门口亚太那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会容易直接开车的时候就上了那个亚太桥，它其实你从卫星路下来的时候直接奔亚太大街的辅路你就能看得到了，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开过了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北京时间10: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水文化生态园哈，还有人在问说赏荷花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荷花已经是快落了，但是很多地方你知道吗？发现荷花它会和什么东西一起在一起呢？就是因为有水嘛，有湿地，它就会和那个蒲棒。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火腿肠那样的一个植物，一捏然后小柳絮就飞走了。那个东西它其实止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叫蒲棒啊。就是可以去哪儿看呢？比如说像北海的那个湿地公园，它里边呢是原生态的那个荷花池嘛，整片的池塘视野也是比较开阔的，然后木栈道呢是穿梭在那个荷塘边上，然后你就可以近距离的去看那些荷叶，然后包括盛开的荷花。还有就是长春公园嘛，但是长春公园吧，说实话它荷花开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密。再就是长春植物园，刚才我们说到了超大的那个荷花园，还有就是净月潭嘛。但是我们说每个地方它开的荷花就是几乎时间是不同的，但几乎是在九月中上旬吧，荷花就会落了，然后呢就开始是枯萎了，然后你再到十月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池塘里头那个荷叶就被晒卷边了，然后逐渐的就会沉到这个河底作为荷泥，然后第二年再有荷花出来，然后也有那个莲蓬嘛，就是拍照打卡。现在赏荷还可以，九月上旬几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其实净月潭的话我们说了你可以去赏荷花，还有的可以去游这个竹筏子啊，可以去打卡拍照一下。净月潭的那个竹筏现在就是可以去看嘛，有那个净月潭里边的那个湿地公园嘛，就是8月份的时候荷花是比较多的，现在没有几朵了，所以说去净月潭的话也就是溜达溜达，或者是坐在那个竹筏子上在水上溜达溜达，不是很晒了吗？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所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在下周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处，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有平喘肽，有抗胆碱肽，还有这个专门啊，哎，消炎杀菌的溶菌肽啊。这100多种生物多肽对于柯林斯来讲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我也跟这个柯林斯说了，我说呀，哎，不用多，咱们就100天啊，我说你的情况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善。果然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没有让大家失望，柯林斯啊用了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咳喘呢，还有呼吸困难呢，哎，就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心脏和肺部的积液啊也基本消失了，腿也不肿了，肺部的炎症也减轻了一多半。我们通过这个 X 光一看呢，这个肺纹理也清晰多了。100天之后，柯林斯乐呵呵的来找我啊，我当时一看呢，哎呦，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人气色好了，精神头足了，那眼睛看人都发亮啊。他就跟我说呀，他说王先生啊，王老师，我现在不光是心肺好了，自从我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感冒啊再也没有来过，感冒啊再也没有来过家里。那些科研所研制的最新的抗生素啊，我都让他呀到这个垃圾箱里面睡觉了。他说啊，我现在每天早上啊都能够慢跑30分钟，而且也不气喘了。他说呀，我感觉我自己呀就像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1: 嗯，王老师，我真的是替柯林斯先生感到高兴啊。那么乾隆长寿膏真的是太强大了，连超级细菌都能够消灭掉，真的是太棒了。
0: 是啊，娜娜，其实啊在我们研发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啊，就集中的对超级细菌进行了研究。因为呢毕竟在临床当中啊，这个各种慢性炎症啊，包括急性炎症的病症啊病例啊，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后来呢我们就人工培养了一些超级细菌啊，当给这些超级细菌滴入各种抗生素的时候，那么这些超级的细菌呢，那个顽固啊可以说是什么呢，毫发无损，哎，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你就说他们强大不强大吧，啊，就是我跟你们这么讲啊，一般的抗生素它没有作用，但是啊将乾隆长寿膏滴入之后，我们就发现啊它和其他的抗生素不一样。别的抗生素都是对抗治疗啊，和这个细菌呢正面战斗啊，侧面呢帮助细菌练兵。咱们说这种情况刚才我也讲了，导致更强大的细菌出现，而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是先打入敌军内部，慢慢的瓦解敌军，它能迅速的包围细菌啊，把细菌呢给裹上，慢慢的溶解掉。超级细菌的细胞壁啊，就是细菌外边这层坚硬的外壳，一层一层的啊，就像咱们那个啊扒洋葱一样啊，哎，给它扒开，明白吗？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它失去了细胞壁的保护，直接就露出了里边的细胞核。细胞核一旦袒露出来的话，那么高效的溶菌肽直接进入，开始吞噬细胞核，最终就完成了消灭超级细菌的任务。我们得理解好啊。那么这样一来，朋友们，你想细菌也消灭了啊，那么由于细菌所引起的各种炎症也自然的就消除了。所以啊，当身体出现各种跟炎症相关联的疾病，你比如说慢性咽炎、鼻炎、胃炎、胆囊炎、关节炎、慢性气管炎、心肌炎、附件炎、盆腔炎、前列腺炎等等，这些炎症类的疾病，大家用完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甚至对于一些病毒所引起的疾病，你比如说啊，这个病毒性的疱疹、湿疹、肺炎、 脑膜炎、三叉神经痛、面瘫这些病毒所引起的病症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趁着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不仅能够及时的用上乾隆长寿膏，还能享受2块钱体验价格的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是不是？而且我讲了，现在呢，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呀，已经很难很难申请到了。就是说，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所以大家务必啊，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务必抓住机会，抓紧申请，好不好？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很多的朋友呢，现在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回答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3: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你好啊，王老师。
0: 久等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济南的，市中区的老朋友啊。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乾隆长寿膏的那个2块钱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几天了，所以我就着急了。
0: 哦，你着急了啊？确实，我也讲到了，咱们呢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没有参加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啊。
4: 嗯，对对对，你说的对。我赶紧说说我和我姐姐的情况，一会申请2个名额，趁着这个没有结束啊，多准备点啊。王老师。我也是正在用着乾隆长寿膏呢，这不刚刚用了有20天嘛。我呢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啊，还有那个陈旧性的心梗。心脏前年呢我下过2个支架，哎呀满以为呢下了支架就能好，结果我这心脏还是不行，感觉这个心呀特别难受，心还慌。另外还有房颤。时不时的还有那个偷听的现象，哎呀最怕声音了，你说也有点吵闹声啊，我那小孙子他们要是来了那就完了，闹得我呀就受不了，稍微我这一活动啊，别说是干点活了，最简单的我自己洗洗脸我都感觉都不行啊，闷得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我都要死的那种个状态呢。
0: 哦，这样情况啊，我能理解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啊，你这叫做支架之后啊复发了。嗯，
4: 哦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这个腰托啊，这腰托都已经有20来年了。哎呀我那个最糟的呀那就不用提了，最简单的那个疼啊，哎呀妈呀那疼的可厉害了呢。哎，然后你摸摸那个腰啊，它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发凉。哎，咱不就说句难听的话，就像那死人的那个腰似的啊，没热乎气儿啊。
0: 哦，都这种情况了啊。
4: 嗯。
0: 哎呀，那好，我再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个腿麻不麻？它木不木？
4: 哎，麻，腿又麻又木的，就像那个过电似的，麻酥酥的呀。
0: 那这就说明这个病啊很严重了，这说明你这个运动神经啊已经受到压迫了。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往往就会造成啊运动障碍，甚至瘫痪啊。
4: 嗯。
0: 那么另外你还有什么症状？
4: 有啊，那尿频，还得总是就是上厕所呀，那个尿还尿不多少，然后这个小肚子也是冰凉的，这真的是才遭罪呢。
0: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你看啊，虽然下了支架了。而且呢咱们讲到这个心绞痛还在发生啊，包括症状啊像心慌胸闷气短还在出现，是不是？
4: 是，哎呀就感觉这个心里头呀就没盼头了。你说这手术也都做了，这几年呢加在一起总共都花了10-20万了，但是呢不管手术还是吃药都没有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好的了。我用上第7天我就能感觉到呢，哎这个腰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有点温度器了，一摸上去呀、啊，就是咱老百姓说的那个叫温乎了啊。然后这尿呢也有感觉，也感觉到不像以前那么平了。原来这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哎，这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我这4个小时左右就才能去一趟厕所，而且晚上呀、啊、我就更高兴了，不用起夜了。我一不起夜啊，我就能睡好觉了。哎呀，真不愧是小疯子记性的，见效太快了。我呢就给我大姐打电话，我告诉我大姐，我说我呀找了一种好药，生物医药啊，它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哎，药物可好了呢。你说我这个大姐她这个人吧，哎呀死脑筋，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她就是那个死理。他说的说，祖传的几百年的秘方都没有治好，就这个新方法，他能管用？我告诉他，我说，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呀，是国药种子号的，你用那些不正规的药，那和那个，那不能比的，那他也不听啊，那我就先想想，我考虑考虑再说，哎呀，给我气的我电话一撂，我说你考虑吧，气死我了。后来我不搭理他了，我就接着就是坚持用了，这越用啊，哎呦就越好，这不现在用了20天嘛，可好了，这心脏感觉也舒服了，喘气也顺流了，有那种一喘到底的感觉。另外呢还有一点效果不错的就是这个腰啊，哎呀变化可大了，敢弯腰了，你说弯腰擦擦地我试一试，哎也不疼。哎，是这我说身体这么大的变化，哎，您说，哎呀，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跟你说啥好了。
0: 好啊，好啊，你高兴就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取得的疗效很正常，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就会收到明显的变化。我这话都说到家了啊，我曾经讲，我说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啊。那么昨天啊我还在讲，我说啊我们这个治疗效果呀是能够很快体现出来的，我们是具有真功实效的啊，这个真功实效让大家看得见。
4: 对对对，那真是这话的。这回呢我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我现在呢就是见着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这感觉啊我就是有了希望了呀。
0: 这个疗效方面呢，我就不多讲了。乾隆长寿膏啊，它是高科技，它是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用上之后就能够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方面从根本入手，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实质上您刚才讲的非常对，您呢及时的转变了观念，用上了新方法，才带来这样巨大的改变。一定要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从病因入手。实话讲，就是打哪来的病，我们打哪去治啊。你要是把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这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用乾隆长寿膏，它不是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所取得的效果是什么？就是达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康复啊！你们各位啊，去琢磨琢磨啊，你自己去想，你细胞都激活再生了，那你这病想不好啊，它都不可能啊。
4: 对呀，这不我好了吗？我去看我大姐去了。我姐姐以前呢有那个髋关节积液啊，整个右腿啊疼得他都不能动。去年二月份，他那个右屁股到整个那个右腿疼得他那睡不着觉呀，啊，住院之后啊，查的叫骶髂关节炎，强制性的脊柱炎。他这一看啊，我好了，他那也着急了，医院就让他两周去打一次那个生物制剂啊。他感觉生物制剂效果不错，但是呢家是农村的呀，去医院不方便，而且打一次还不少钱呢，比咱们那个药啊贵很多，他那个农村能有多少钱呢？所以就不去医院了。他跟我说，乾隆长寿膏生物新药一克2块钱的，这么便宜，这回啊也想要用了，看能不能呀，就是让你啊赶紧给让我呀就赶紧给你王老师打个电话，就问问呢，就这么着，我就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
0: 好好好，没问题啊。咱别的不说啊，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啊。你的老姐姐看到你康复了啊，这方面的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她呢不得不相信，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特殊功效啊。你老姐姐这病啊，我跟你说啊，有积液，有积液呢就是有炎症啊，最关键它是什么呢？这个骶髂关节炎，而且还有强直性脊柱炎。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我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咱们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先打入敌军内部，慢慢的瓦解敌军，就是啊，在消炎这个方面能够迅速的包围细菌，把细菌给包裹上，然后溶解掉超级细菌，就是各种细菌病毒的细胞壁啊。我跟你打个比方啊，就像那个拔洋葱一样，我们家里边拔洋葱啊，一层一层的，对吧？哎，它呢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啊，特别记住这个高效的溶菌肽进入之后就能够开始吞噬细胞核，最终完成啊消灭各种细菌病毒。放心大胆的用，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细菌病毒就能够消灭啊。那么由于细菌呢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啊都可以消除啊，你像他这个炎症完全可以消除的，是没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也要记住，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抓住机会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好好，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和我姐俩一起把这个名额报上了啊。
0: 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4: 好的，好的，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颗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天津南开的新朋友。
0: 新朋友你好啊。
5: 嗯，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一说。
5: 听说您的这个医术也高。看好那么多人。哎呀，麻烦你帮我看看病，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好，别着急啊，你把你的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啊。
5: 你看我呢，这个糖尿病都是15年了，你看血压也还高，都7-8年了。平时啊，老是感觉到经常性的头晕头疼，还有恶心的情况，经常晚上还睡不着觉。失眠特别严重，成宿睡不着觉，人嘛也瘦，老是没有精神头，说话都感觉有气无力的。你说我爸是开饭店的，自己呢是个厨师，这个左脚这个就是外侧呀破了，但是呢没啥感觉，晚上回家才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个后来呢都过了1个月了，哎呀还没有好，而且还感染了。那你看现在都那个流脓流水的，一看那地方都不行了，就赶紧呢去我们那个天津医院南开院区，结果啊也没控制住，骨头都露出来了，左边的小腿呀都跟着肿，流的那个水吧都是那个都有臭味的。那你看本来一个小口吧，现在都一个拳头那么大了，主要疼的受不了啊，哎呀顶不住个儿了。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救救我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你这是糖尿病足，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啊，经常啊，讲的俗称烂脚丫子。就你这个情况说，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我告诉你就得把这个脚给锯下。

0: 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住腿。保腿的目的呢是为了保命、
1: 嗯、
0: 啊，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
1: 嗯、
0: 你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你是怎么治疗这个糖尿病的？你跟我说一说。
1: 哎呀，一开始就是吃这个降糖药，吃二甲双胍类的，反正啊血糖控制的是马马虎虎吧，餐前呢9点多

0: 一天打那个十个单位胰岛素呢。
1: 哦，
0: 嗯，
1: 好，我呀好好给你讲一讲啊，这位朋友你听好，
0: 嗯，
1: 你的情况啊挺严重的。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用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也好，
0: 嗯，
1: 控制的不好也好，
0: 嗯，
1: 但是这个并发症啊，它该来还来，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记住一点，
0: 嗯，
1: 就是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
0: 嗯，
1: 它无法解决我们胰岛的问题，无法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呢，我们真的要转变观念。啊，你放心，这位朋友，你的病我能治，
0: 嗯，
1: 乾隆长寿膏能治，我们是两手抓两手硬，
0: 嗯，
1: 你记住第一只手我们抓什么，我们要解决你这个高血糖的问题，
0: 嗯，
1: 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激活再生出胰岛贝塔细胞，自身呢源源不断的分泌胰岛素，那么就解决了你血糖高的问题。而且这位朋友，
0: 嗯，
1: 啊，我今天我告诉你一句话，当你使用这个乾隆长寿膏15天左右的时候，
0: 嗯，
1: 你这个血糖啊就已经开始趋于平稳了，
0: 嗯，
1: 60天的时候或者说是到100天的时候，你这个血糖正常的是稳定的，
0: 嗯，
1: 啊，而且它不会反弹升高。另外呢，
0: 嗯，
1: 针对于并发症问题的解决，我还是这句话，我们不怕病多，
0: 嗯，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大约有200多种，只要得糖尿病5年以上的朋友，
0: 嗯，
1: 心、脑、眼、肾、足啊，就你这个脚啊，包括神经啊，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过去如果说没有乾隆长寿膏的话，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治一种病吃一种药，或者是治一种病呢，哎，吃几种药，那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啊，咱们讲到乾隆长寿膏它闪亮登场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它的价值，
0: 嗯，
1: 那么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
0: 嗯，
1: 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等等，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通过乾隆长寿膏将糖尿病并发症这个问题同时全部的解决，
0: 嗯，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你放心啊，你放心，就用乾隆长寿膏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
0: 嗯，
1: 100天就能够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
0: 嗯，
1: 10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0: 嗯，
1: 你这个糖尿病足啊，就出现这个破口流脓糖水啊，
0: 嗯，
1: 就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一般来讲呢在使用20天到30天左右的时候，
0: 嗯，
1: 就可以结痂可以封口，50天左右的时候，
0: 嗯，
1: 这个颜色就变正常了，
0: 嗯，
1: 只要颜色变正常，那么咱们距离全面的康复啊就不远了，所以说你啊就放心大胆去用啊。
0: 好好，王老师，有你这话呀我就更放心了。
1: 这个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最关键的是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
0: 嗯嗯，
1: 这次可以说是帮助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患者，特别是大病、
0: 嗯、
1: 重病、危病、久治不愈的患者，
0: 嗯，
1: 因病致贫的患者啊，早日的康复，就是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前提之下，
0: 嗯，
1: 用上这个生物新药。
0: 嗯，
1: 我常说一句话，对于咱们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
0: 嗯，
1: 咱们啊这次这个体验活动就是什么，
0: 嗯，
1: 雪中送炭。
0: 好，那我这就报名去
1: 啊。好，你得抓紧时间啊，要不啊可就来不及了，
0: 嗯，
1: 这药价呀应该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嗯，
1: 啊。
0: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嗯，
1: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那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啊。

0: 是我呀，你好啊。
1: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打心眼里，我就是来感谢您的。
0: 啊，是吗？好好好，咱不客气啊。什么情况你说说啊。
1: 啊，我现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50天了。哎呀，这50天呢，王老师你可不知道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原来呀，我有打算，我用完了100天的药我就不用了。说心里话，家里啊也是太难了，主要还是钱的问题呗。哎，我也是听见2块钱的体验活动，你说俺家吧，老伴儿就劝我呀，说你看这效果这么好，另外一个现在是2元钱一颗，还这么便宜。俺家老伴儿啊，昨天就给我把名给报完了。俺家是哈尔滨平房区的，这个药啊送来了，收到了。哎，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让您王老师啊，您呢、啊、帮我指导指导，完了呢我再把高兴的事儿哎再跟你说说。
0: 哦，你是哈尔滨的朋友啊？那这样、
1: 啊、
0: 咱们说说情况，一起分享一下你康复的喜悦好不好？嗯，
1: 哎，好。王老师啊，我原来就是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80多呀。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有那个菲洛地平缓释片，还有硝稳地平缓释片，我也吃，但是这个血压还是不行，说高就高，说低就低呀。就这么吃的吧，就前年开始，我这右边身上啊没有劲儿，就有时候吧，就站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儿吧，就有点累了，就感觉这个右边这个腿和胳膊，还有这手啊都发麻呀，身体就感觉它就像发飘似的，反正得缓阵儿才能好。这不上医院了吗？一检查呀，说那个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牵梗。完有的时候这眼前突然之间就发黑了，就不知道啥时候黑了，就哎呀，完了就不敢动它了，就地就得待上几分钟，就那样啊，它才能缓过来。
0: 哦，是这样，我告诉你，这叫什么啊？这在医学上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你这个脑供血不足，一方面呢是你有腔梗啊，腔梗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啊，我跟你说是很危险很严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可以到大脑，下面可以到心脏，它堵塞血管，你供血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呢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啊，就会出现眼前一黑啊。
1: 啊，那个我还有王老师，你说我还有浅表性胃炎，胃也不好，胃就是吃药也更不行了。你说吃完药吧，就刚吃完就觉得这个胃疼，哎呀疼得可厉害了。你说这病吧越来越多，我这心里啊可害怕了。王老师啊，今天呢我跟您说实话，就我俺家呀是低保户，俺家老伴儿啊还有点毛病，你说这钱呐，哎呀上哪儿挣啊，还挣不来，哎呀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真的挺难的。王老师啊，我今天跟你说心里话，上医院去住院你说都住不起呀、啊、这多亏了用上乾隆长寿膏啊，这个太能治细胞的方法。
0: 没错的，补钛呀、啊、就是治细胞，治细胞呢就是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提升啊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战胜疾病啊。你刚才说你这个变化很大，那你呀、啊、用了之后什么情况，咱们来详细说一说啊。
1: 嗯，好好好，王老师，首先呢改变就是我这个浅表性胃炎，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哎呀没感觉到刺激，胃它也没咋疼，就觉得好像胃吧还挺舒服的呢，就有点发暖的那种感觉。
0: 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啊，最先受益的就是胃肠疾病啊，因为首先呢是我们胃肠接触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般来讲像胃不好的，那么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胃

0: 酸、胃胀、胃痛都可以马上消除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1: 啊，王老师啊，哎呀，你都没想到啊，就用了7天左右吧，你说我这血压就逐渐的往下走，首先感觉啥呢，就是这个后脑勺子就觉得清爽多了呢，就感觉啊这身上好像有劲儿那种感觉似的呢。完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这回可不忽高忽低的了，我这高压呀王老师都没超过125啊，低压呀都没超过85，我现在用着50天了，哎呀越来越好了。
0: 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呀你跟我说啊。
1: 哎，王老师，我这右边这个胳膊腿啥的不就是原来是麻吗，现在基本都没有了，现在你说我这脑袋也清明了，主要是啥呢王老师，这忘跟你说一句了，就是我眼前突然发黑这个情况没有了，哎呀你说这可太好了，所以说呢王老师我现在呀，你说我这心里啊可高兴可高兴了，你说能恢复这样真的王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太满足太满足了，就是啥呢，就是俺家这个老伴儿说了，治病就得治彻底，可别留下尾巴呀，完了我就寻思好不容易碰了一回，你说这么好的药那我可得坚持用啊。
0: 哎，你看您做介绍啊，用了乾隆长寿膏已经50天了，效果非常好，哎，就像你老伴说的一样，咱们治就治彻底啊，坚持治疗，怎么说呢，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嗯、啊，咱们啊争取最后全面的胜利。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讲的很好啊，你说这个用乾隆长寿膏啊补钛来治细胞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治疗疾病康复疾病的重要的原因。我们要了解钛是什么呀，大家听好，钛是健康的晴雨表，钛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决定了我们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钛还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它在关键的时刻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于啊在我们人生死之间能够拉一把，你的康复啊离不开钛的特殊功效，所以说呢补充之后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哎呀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心里话啊，钛类药物非常神奇，我给各位啊做个介绍，你们认真听一下。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啊，8848米。你们知道当今世界上登上珠穆朗玛峰岁数最大的人他是多大的年纪吗？我告诉各位啊，我说出来之后很多人会啊感觉到非常惊讶，多大岁数？80岁啊，80岁啊，他是日本的登山家，他叫三浦雄一郎，创造记录了，80岁呀、啊，啊，我说80岁的人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咱们普通人80岁能生活自理就不错了。后来我们了解到他呀，常年的补钛，他为了登山保证啊自己这个关节好、骨骼好啊。你想，你就说登山，肯定是离不开好的关节，是吧？你的腿得有力量啊。你说你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你还登山？你不得掉下去吗？哎，他怎么办呢？他就补充这个玻璃酸钛，他有这个条件啊。这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他很有名气啊，他有钱呢、啊，他是名人呢、啊，他能补得起啊。三浦雄一郎为了保证他这个心肺功能，特别是他这个呼吸系统、肺部的功能，他补什么钛呢？我跟各位说，叫抗胆碱钛。你想一想，你说他这个补钛是不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好的身体啊？没有这个钛类物质的补充、嗯、真的就没有他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那光辉的时刻，100%的真实啊！我就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个钛它重要不重要啊？
1: 哎呀重要重要，那可真是，那我也能活到80岁。
0: 对呀、啊、没错的，它就是我们健康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啊，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只有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才能够真正使我们多种慢性疾病达到全面治愈，达到治病。

0: 去根防复发的。
1: 啊，哎呀，王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啊，你说治这么好，王老师啊，我给您鞠躬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呀，
1: 王老师。
0: 这位老姐姐，受不起啊，真的，用不着。我研究乾隆长寿膏的初衷啊，也是希望咱们慢性病的患者都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方法，战胜疾病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啊。
1: 哎，王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一颗两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是我呀。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4: 啊，王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们算老朋友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有两个月了，现在就是跟着你走了，因为你那个研发出这么好的药啊，这现在有能征税上两块钱一颗。哎呀，你真是付出的努力太多了。哎，王老师你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啊。
0: 哎呀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啊，得感谢你们呢对我的信任。你是什么情况 啊？
4: 我今年71了，我有这个胃溃疡，吃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甜的，这个花生之类的吧，这胃难受的不得了，有疼又想吐，你说吐吧，它吐不出来，老是反酸胃胀。再一个，以前吧，我是1.7米的个子吧，体重170，后来呢就减到了120，没想到吃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3天，这胃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也不像别的药还刺激这个胃，哎，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就连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苹果啊，你看我吃了几口吧，也没什么反应，这个效果真是太快太棒了。
0: 好，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使用乾隆长寿膏最先受益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胃肠，因为它最先接触到，所以说啊，再加上它这个分子量是非常小非常精微，那么见效就是快，现在你这胃啊，哎，就不疼了，非常好啊。
4: 另外我还有点这个支气管扩张5年了，总是咳嗽，咳出来这个痰啊发黄，这不后来痰里边还带有血丝子，再一个就是早上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咳嗽严重，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能憋啊，一憋一身冷汗。这不后来我检查说我的什么心包炎，这一犯病啊就得赶紧的去医院，哎呀，几个小时都忍不住，有时候就像背过气的那种感觉一样。
0: 哦，不容易啊啊！那么得了这些病之后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啊！你这个刚才讲用了乾隆长寿膏啊，说2个月了啊，那么现在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4: 这个咳嗽改善了不老少，现在咳嗽很少了，这2个月下来

0: 这个咳嗽少得很，这一天也咳不了几回了。咳的时候这个痰啊，血丝也消失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早晨起来有点痰，咳几声，而且还不像原来那么痰发黄发黏了。还有一个主要就是这个喘气儿啊，能跟上来了，这感觉这个气儿够用的了。啊，你看现在我跟你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你看医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都没事了
1: 啊。你看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从你把这个电话呀接进来跟我通话，你整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呀咳痰喘的表现呢啊，就是说你说话都很正常，没有什么憋气憋喘，很不错，这应该说呀没有什么问题。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就不害怕了，原来害怕的不行，害怕一下憋得过不来，这个气儿就憋死了。你看我有痔疮也好多年了，我住院治疗也不见好，那个时候总是反反复复的。王老师，就你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哎呦，这作用可真快真好，哎，这个效果。
1: 嗯，是的啊，咱们这么理啊，如果说不好，我也就不在这做介绍了。啊，如果我介绍这个方法和你们之前用过所有的方法是一样的话，那我开办这个栏目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们要相信科学，咱们治病啊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这一颗两块钱这个事儿，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我们一定要争取，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而且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已经康复了。啊，都已经可以说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值得信赖了，对不对啊？
0: 是是是，王老师，你也是为我们患者太操心太费力了，这打心里我也佩服你。哎呀，真是好好的要感谢感谢你，王老师啊！
1: 别客气啊，哎，好嘞，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啊，再见，王老师，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颗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啊。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

0: 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

0: 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嗯，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16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

0: 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嗯，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嗯，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1691年，一年八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

0: 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1: 嗯
0: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1: 嗯
0: 啊，还剩下的49%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1: 嗯，
0: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1: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0: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1: 嗯，
0: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1: 嗯，
0: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嗯，哈，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的。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

0: 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嗯，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你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嗯，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3: 妈妈晚安你。
12: 您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

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2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1次，每次考试结束

0: 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一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2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1: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4: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5: 我很担心他，
6: 吃药快睡吧。
5: 我想安慰他，
6: 不是第一。
5: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老。
3: 给你送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达。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8: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一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

0: 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答对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毅新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毅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1: 大家好，我是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毅新，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悦起航1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1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7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绍兴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绍兴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

0: 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活动中，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越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越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5A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净月区华悦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

0: 变幻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百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越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净月区华越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啊，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6: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6: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6: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龙唱山江，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九恶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哪过夜，还有之国勇的恶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羽里收，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继随我进。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贺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今年上4年级。
0: 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朋友是吧？
2: 我们这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哦，对，账号是622令吧令吧。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8: 天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兰心。每周日这个时间呢，都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强强联手的我是志愿者栏目。这个栏目呢，是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我们可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么此刻呢，我们的两部法律公益援助热线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每周呢，我们都会邀约一位法律专家做客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律师，他将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带我们详细了解彩礼新规。相信啊，通过张律师对司法解释的专业解读和案例剖析，很多听众朋友都厘清了婚前彩礼的法律边界，也学到了非常实用的婚恋法律知识。节目之后，不少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非常关心婚姻后续的法律相关问题。确实，我们都说呀，

0: 婚姻是美好的奔赴，每个人都期待能够长相厮守，婚后能够一生白头到老。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既要心怀美好，同时呢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婚前有彩礼的规则，婚后也有对应的权益保障。所以今天啊，我们把话题接续延伸，聊聊大家最关注的几个关于彩礼的核心问题。比如说婚后房产如何界定，如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怎么来核算子女抚养权，如何判定，这些啊都是贴近日常和我们每个人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实用知识点。掌握这些法律常识，不是为了防备婚姻，而是为了让大家在感情里更安心，在生活里更有底气，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能够清晰知晓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不慌乱，处理有依据。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我们的张宇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关注的这些法律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为基础，继续用通俗接地气的方式为大家逐一拆解讲透这些婚姻法律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锁住我们的频率，关注我是志愿者。首先呢，我们问候张宇律师。张宇律师，欢迎您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张律，咱们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解释二，很多听众可能没听过啊，但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定，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讲的解释二，它全称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它是2025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这个解释啊，它一共只有23条。那不少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既然这个民法典都已经有婚姻家庭编了，那为什么还要出解释，而且既有解释一又有解释二。其实这个原因比较简单哈，因为法律条文呢它是比较原则性概括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同的案例啊，它是对应着不同的情形。可以说法官判案的时候呢是需要更具体的一个操作标准，那司法解释的出台就是为了把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落实到更细化更实处的地方。这个解释的出台，它其实和一年前的彩礼新规啊，我们认为是一脉相承的。彩礼我们讲的是进门之前的事情，那今天咱们要讲的承着彩礼新规的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的规定，那也就是进门之后，或者说我们要走出婚姻大门所要了解和掌握的一些情况。最高法呢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密集的去出台婚姻家庭领域纠纷相关的这些规定啊，其实呢也是为了响应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啊，来满足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啊，满足这些老百姓的困惑啊，所以出于这样的背景啊，出台了这些解释。
0: 是的，那么在婚姻的这种热恋期甜蜜期我们走向婚姻，可是婚姻之后可能我们更多是平凡和一地鸡毛的日子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对于这些新情况您能不能这个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呢能够更接地气的了解。
1: 好的。你比如说房子这一块过去呢法律对于婚前房产婚后家名怎么分规定的是比较原则，而且司法实践当中各地法院的判法不一，有的判对半分，有的判物归原主，那当事人呢常常处于摸不清头脑这个状态再比如说婚外情，那现在呢有了网络直播打赏虚拟充值，一方动辄打着这个打赏几十万，你这些算不算挥霍，那过去呢也不清晰。还有像父母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抢孩子的这个现象在过去呢更多的是给他当做家庭纠纷或者说道德问题去处理，受害者呢往往面临的是求助无门的状态。那这些新情况也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的痛点，所以呢也加剧了立法的需求。我们解释

0: 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啊，进行出炉的。
1: 这么一说哈，大家就了解到了，因为我们生活中或者是通过一些影视剧哈，都看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它解决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真真切切遇到的难题。那它的整体思路又是什么呢？
0: 我们认为啊，这个解释二呢，它的整体思路是纠偏。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现在讲很多规则啊，本质上呢都是把过去的一些模糊的或者说相对失衡的一些规定拉回到公平的状态。你比如说房产加名啊，不再一刀切直接判对半分，是保护出资方利益的同时呢，但也要兼顾另外一方。那追回第三者的财产，他呢是为了维护无过错方，打击父母之间这种为了争夺抚养权恶意的抢夺孩子，他也是守护孩子的表现。所以整体的追求呢，就是公平、诚信、保护弱者的平衡啊，不是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1: 那您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说一说这次新规主要瞄准了哪几个方向？
0: 好的。其实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向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给房子的问题啊，最典型的就是结婚之后把一方的房产，就是婚前的个人房产哈，加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这个怎么处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的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很多家庭倾尽全力啊，拿出所有积蓄满足孩子结婚需求，对很多家庭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儿。第三呢是婚外情涉及的财产处分，那比如说偷偷的给第三者进行转账啊、买房啊，或者是通过网络进行大额的打赏啊。第四呢就是抢夺和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这个问题，所以主要呢这个解释二就围绕这几个方向来展开。
1: 那咱们呢先说说房子哈，先问一个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哈，就是一方在婚后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给另一方加名，也就是这个房子是两个人，也许是夫妻两个人哈，那加上了配偶的名字，那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这房子就自动对半分了呢？
0: 这个问题哈非常有代表性。当然呢，也可能是很多老百姓的误区哈。很多人想当然的就认为我这个房子既然加上了我的名字，就相当于是咱们一人一半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解释二它明确改变了这个逻辑哈。我先说结论，那按照解释的规定呢，一方将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变更登记至双方名下或者另一方名下，离婚时啊，法院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判决，不一定对半分，那也更不意味着加名方必然就失去房子。法院主要考虑什么呢？司法解释啊确立了几个核心的考量因素啊，我给大家列一列。比如说双方婚姻存续时间的长短啊，这个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第二个呢是离婚的过错情形，也就是说哪一方对于婚姻破裂负有责任。第三呢是双方的经济状况啊，比如说收入负担能力等等，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还有呢包括一方对于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家务劳动等这些无形的付出啊，针对这些方面的情形进行考量之后去综合判定。同时呢，司法审判还会结合房屋的市场价值，还有加名时双方的真实想法啊，是否存在欺诈呀、胁迫等情形来综合判断。那我们简单的概括哈，就是加名呢它是重要的一个法律事实，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司法审判呢重点要看在这段婚姻里双方到底各自付出了什么，又该得到什么。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吧。这个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啊，便于大家了解。2009年陈某和崔某登记结婚。陈某呢是再婚，跟前妻有个女儿。婚后一个月啊，陈某就把自己婚前买的一套房子加上了妻子崔某的名字。俩人婚后呢没有再生育子女，一起生活了10来年。2020年因为家庭矛盾， 崔某呢就起诉离婚，要。

0: 求啊，按房屋的折价分给他250万，房子当时呢是值是600万左右。最终法院怎么判定的呢？法院认为啊，这套房子本来是陈某的婚前个人财产，崔某对房子取得没有出资贡献，但是呢，考虑到双方婚姻存续10来年，崔某呢对家庭也有付出，所以法院最终判决这个房子啊，归陈某所有，陈某补偿崔某的金额是120万元，大约是房屋市值的20%。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大家可以把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形啊，作为一个典型去了解具体法院在审查这类案件的时候主要的考量因素是什么。
1: 那这个判决，好像是把房子归了原来的一方，但另一方，也拿到了补偿。那这个合理补偿一般是怎么来计算呢？
0: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哈，这个也是很多老百姓，我们很多当事人都比较关注的，迫切想知道的这个问题。但是恰恰是，这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还不能一刀切，这个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比例的，要看具体情况。法院通常会考虑，房屋的价值，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的贡献等等，比如说婚姻存续时间长，对家庭贡献大，那可能补偿呢就会相对多一些，反之呢可能就会少一些。我们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既要承认加名带来的这种，物权的权利变动，同时呢也要保护婚前财产一方的正当权益，就是这两头都要兼顾。那顺着这个案例吧，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说我们怎么做才能相对保护自己的权益？第一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加名就对半分。那无论是加名方还是被加名方，都要清楚法律会综合判断，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第二呢，如果说我们想表达诚意，那么其实是可以在加名的同时选择另外一种共有方式。也就是说按份共有，在加名的时候就通过书面约定把各自享有的份额确定清楚，这样呢便于日后双方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清晰的把握，包括司法审判的时候呢也会有更明确的依据。第三个呢，就是离婚啊涉及房产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购房时间、出资来源、登记情况、婚姻时长、双方贡献这些证据呢，都要保留好，因为这些呀，都可能成为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进行判决的一些依据。
1: 我们还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刚工作时间不长哈，一般买房都是父母用了这个毕生的积蓄给儿女买房子。那如果是父母出钱给子女买房，又怎么算呢？
0: 好的，我先给大家捋一捋这些情形吧。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看一看我们属于哪一种。第一种呢，就是婚前全款房啊，登记在自己孩子名下，然后婚后呢没加名，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个人财产哈。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一般是不参与分割的。第二种情况呢，是一方婚前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这种情况下呀，房子一般是判给登记方，但是婚后还贷和对应的增值的部分，获得房子一方呢给另外一方折价补偿，这个也是实务当中最普遍的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是婚前买房，婚后加上名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这个呢不是必然的要对半分。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婚后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或双方名下，那一般呢，按照出资比例，然后再结合婚姻状况，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情形，再确定最终的归属和补偿哈。这里边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父母在给子女买房的时候有明确的约定为借款的，就不在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形的范围之内了啊。我们还是尊重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说父母拿钱的时候就明确说了这个钱是借给你们的，小两口也给打欠条了，那这种或者是出具借据了，那这个还是要按照真实的借贷的意思去进行处置的。而且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句哈，就是关于婚前购房、婚后还贷， 以及还贷增值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啊，婚后还贷，其实分掉的不是还掉的本金，还包括对应的增值。最近几年可能房地产市场这个不是很稳定哈，房价也是一度走低的状态，所以说呢，可能如果说只是还这个本金，这个金额还不够，就是剩余银行贷款的这个金额要多，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认为是至少可以主张本金的这一部分的哈。对于房屋贷款呢，那是属于婚前一方个人的行为去发生的，那从债务的角度我们认为也是属于这个婚前一方的个人债务哈。当然在早些年可能房屋价值比较高的时候，对应这个房贷的增值，在很多家庭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一部分哈，那其实也是可以主张的。如果说房子购买的非常早，到现在为止即便房屋价值在走低还是有增值，那么本金和增值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进行主张。
1: 那张律师，现在很多新婚夫妻他们的新房都是由双方父母共同支持买的，那这种房子在离婚的时候怎么分啊？
0: 这个呢关键还是要看全额出资还是部分出资哈。婚姻存续期间呢，夫妻买房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有赠与合同明确写的只赠与给自己的子女，那就按约定办。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那一般来讲呢是判给出资人的子女。但同时呢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给对方呢一定的适当的这个补偿哈。但如果父母呢只是出了首付或者是部分款项，一般会按照出资比例和来源，结合婚姻存续期间的长短、双方贡献，然后来判决房屋归属和进行折价。我们可以概括的讲哈，就是说父母出资越多越接近全额，房子呢就越可能会判给出资方的子女。但同时呢也要考虑另外一方在婚姻当中的付出啊，也要给予合理的补偿，这个体现的它是保护出资和兼顾公平的一个思路。
1: 刚刚我们说完了房子，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特别容易引发共鸣的话题，那就是基于婚外情的财产赠与。现实里啊，经常有这样的事儿：一方在外面有了第三者，偷偷把夫妻共同财产拿去送人、转账、买房、买车、大额打赏，那受害的配偶这笔钱能要回来吗？
0: 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大量的司法判例是支持主张要回的哈。在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脚的。那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夫妻呢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啊擅自把大额共同财产赠与给第三者，既侵犯了配偶的共同财产处分的权利，也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那这个呢就是无效的一个法律行为。我先讲一个规则哈。也就是说我们解释第七条，像重婚啊与他人同居这类以维系不正当关系为目的的财产赠与，那法律上的评价很明确，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啊，是自是无效的。那既然无效的话呢，那就是基于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受赠人就没有理由继续占有，所以另外一方呢就可以去提起诉讼进行主张。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吧，我给大家再举一个案例。我们2026年啊，江苏高院和省妇联就发布了2025年度的家事纠纷典型案例。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是这样哈。钱某啊，为了维系与女主播于某之间的婚外情关系，长期呢用共同财产给于某大额打赏。钱某的妻子孙某发现之后，不仅起诉了第三者于某，也把相关平台列为被告，要求返还这些财产。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啊，钱某呢以维系不正当关系为目的进行赠与，明显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女主播于某应当返还全部打赏款项。同时法院认为啊，平台在监管方面存在疏忽和漏洞，判决平台呢返还其收益分成的一部分。那更重要的是啊，这些被追回的财产全部归属于无过错的妻子孙某一方，而不是呢被当做了一般的夫妻共有财产来进行了分割。
1: 那这个判决啊

0: 确实，能够提振老百姓维权的这个信心。那张律师是不是只要是第三者花的钱都能要回来呢？
1: 这个还真不能一概而论啊。我们认为啊，原则上必须得满足特定的前提，也就是说，必须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出于赠与的目的，而且是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0: 十万、上百万，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1: 这个在我们刚讲的这个解释二第六条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夫妻一方呢，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平台用共同财产进行打赏，这个数额如果明显超出家庭一般的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是被认定为挥霍的。至于游戏充值这类啊，虽然这个第六条呢没有进行点名，但是如果说数额巨大的话，同样呢也是可以参照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去主张对方挥霍的啊。我们作为另外一方，在离婚的时候，在提诉求的时候啊，可以去主张让对方少分或者不分，最终由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定。
0: 那如果是给第三者买的房子车子，不单纯是转账，那这种也能要回来吗？
1: 这个呢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就是无论是转账啊、买房啊、买车呀，还是说去代付费用，那实践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给代还信用卡的这些，他只要是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出于维系不正当关系的目的进行的赠与，它性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违背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的权利这个平等性，所以这赠与行为是无效的啊，作为另外一方都是可以去主张返还的。
0: 那作为这个无过错的一方，具体操作上应该怎么操作，怎么追回这笔钱，要走什么样的一种程序呢？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怎么去提起这个诉讼，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哈。在司法实践当中，这类的案件其实是可以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去提起诉讼，那核心的诉求就是确认赠与行为无效，要求受赠方去返还财产。主要呢我们要围绕两个方向进行举证，一个是要证明这个男方和第三者之间，或者女方和第三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啊，这个是前提。第二个呢是基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关系实施了赠与行为，而且呢这个资产是来自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像银行流水啊、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些呢都要第一时间进行保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
0: 好，那刚才呢我们聊了不少了哈，我们也让张宇律师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志愿者。
2: 啊哈啊！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4: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律师，来自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宇律师，带大家详细了解彩礼新规。我们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为基础，继续用通俗接地气的方式为大家逐一拆解讲透这些婚姻法律问题。我们再次问候张宇律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离婚过错与财产分割。咱们前面提到过过错方的问题，那今天能不能再系统的讲一讲法律上认定的重大过错到底都包括哪些情形，是不是只要出轨就算重大过错呢？
5: 好的，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受关注的问题哈。我先明确一下，我们民法典规定的重大过错呢，主要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遗弃虐待家庭成员以及其他重大过错情形，这是一个兜底条款哈。一般的这种偶发的出轨呢，未必都达到重婚或者是和他人同居的程度，但是如果说是长期稳定的婚外关系，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呢，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兜底条款中的其他的重大过错情形哈。那一旦认定为过错方呢，在财产分割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需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那解释二呢，进一步细化了、强化了对于无过错方的这个保护。核心的思路呢，就是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要照顾无过错方一方的原则。同时呢，无过错方呢还可以另行的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那这样呢，加起来啊，是对于忠诚方的一个倾斜性的保护。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有警示意义的案例吧。这个呢便于大家去了解司法审判过程当中对于过错的认定和对于无过错方的一个权益保护哈。戴某呢和丈夫王某啊结婚多年，戴某后来发现王某长期与婚外异性呢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且育有一名私生女。戴某呢起初为了家庭完整啊选择隐忍，但是呢最终啊双方感情无法挽回，就起诉要求离婚。那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在判决准予离婚的同时啊，法院呢依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啊，让戴某分得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部分。此外呢，考虑到王某的行为对戴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另外啊，还判决丈夫向戴某支付了数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哈，这个过错的问题，在离婚的时候，在财产分割方面的一些照顾，以及精神损害方面的一些支持。
4: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发现就是可以主张多分无过错那一方，还能够拿到赔偿，这对无过错方确实是一种双重的保护。那这个损害赔偿以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判罚呢？
5: 我们只能说从 立法以及实践的这个发展上来看，从趋势上它是越来越受重视的。过去很多人会觉得出轨呢最多是受道德谴责，但是现在法律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婚姻它也是一种契约，在契约精神下去成就的，严重的过错呢是要承担经济后果的，这个既是对受害方的一个抚慰，也是对于忠诚义务的一种维护吧。所以我们认为后续它有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常态化的判法。
4: 那这个损害的赔偿是多少呢？怎么算呢？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参照，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心里有个底，有个了解？
5: 好的，其实这个赔偿啊，主要针对的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这个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法院呢它主要是看几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过错方的过错程度，第二个呢就是行为的具体的细节给无过错方造成的精神痛苦程度，还有当地的一些平均生活水平啊，以及过错方的负担能力。所以同样的行为呢，在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判罚的数额呢，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异，它没有全国统一的一个固定的比例啊。各类呢，各地这类案子的判决具体赔偿的金额，就是我们本地啊不同的家庭判决的金额也都是差距比较大的。你放眼到全国啊，少的有几千的，多的有几万的，甚至十几万的都有可能。那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质疑，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面临被出轨的情形，但是最终对方就一分钱没赔偿呢？相信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虽然法律呢对于相关的问题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在司法领域啊，通过诉讼，去提起诉求，要得到支持，它的前提一定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也就是说，这里的事实呢，不是你讲的事实，也不是对方讲的事实，是哪一方凭借自己的举证所能证明的事实。就是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的合法的固定证据，你比如说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照片啊、视频啊等等啊，切忌通过侵犯隐私的这种方式去取证。
4: 那张律师，刚才您提到的重大过错，但是现实中很多出轨啊都是偶发的、隐蔽的，法院认定的尺度到底是怎样的呢？严不严呢？是不是只要发一些聊天暧昧就算呢？
5: 这个问题确实是司法实践当中很多人的疑问，也是实践审查过程当中相对有争议、有难度的地方啊。我们说法律上的重大过错呢，它是有层次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重婚呐、与他人持续稳定的同居啊，它都属于典型的重大过错，认定相对明确一些。而一般的这种偶发的暧昧是否构成重大过错呢？我们认为它不是绝对的，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对婚姻破裂的影响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它是综合判断的。不能凭一条或者是几条暧昧的信息就做出当然的一个推定。当然大家呀可以关注，它其实是一个趋势哈，就是即便呢不构成重大过错，如果一方呢对于婚姻破裂负有非常明显的责任，而且是证据充分的，那么在财产分割的同时呢，也依然会体现照顾无过错方的一个倾向，只是倾斜的这个幅度啊程度不同。那关键的我认为还是涉及到取证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大家格外关注的。
4: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钱呀、房子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聊一个更让人揪心的话题啊，那就是爱情的结晶孩子啊。离婚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双方争抢孩子抚养权，甚至出现了抢孩子、藏孩子的现象。那张律师，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5: 遇到过啊，就我本人亲自处理的案件当中，就涉及到好几起这类的，抢孩子这个问题哈，这个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痛点哈。有一些父母呢，他为了争夺抚养权，在离婚之前就，甚至是说在这个分居阶段啊，就强行的把孩子给带走了，藏起来了， 试图去客观上营造孩子一直跟随我共同生活的这种继承事实哈。那这个行为其实呢，不仅伤害了双方的感情，更伤害了孩子，也让法官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是非常为难的。尤其是像比如说人民法院已经判决了孩子抚养权归一方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呢坚持藏匿孩子，法院在执行的时候呢就更为难。咱们这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二对这个问题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亮点哈。非常明确的去反对抢夺和藏匿未成年子女这种社会乱象。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说针对这个问题相应的解释它提供了哪些维权路径，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开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说一方啊抢夺藏匿孩子，对另外一方或者是孩子造成了现实伤害或者是威胁的情况下呢，那就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人格权的侵害禁令，这是解释二确立的。你比如说在分居或者是离婚期间，一方啊或者是近亲属抢夺和藏匿未成年子女，那另外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侵权禁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作出，这个是解释的一个明确规定。
4: 那这两个令啊，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呢？
5: 这个禁令一旦作出啊，它具有法律强制力啊，对方呢是必须停止抢夺和藏匿行为的啊，必须配合进行探望甚至交还孩子，如果拒不执行，法院呢是可以对其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严重的呢还可能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所以呢这个规定啊，相当于是把过去抢孩子的这个问题啊，从道德问题上升了可以强制执行的一个法律问题。
4: 这个变化的意义啊，确实让我们感到很大啊。那张律师，从这个抢孩子啊这个上面，也能够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啊，就是父母确实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很多的心力啊，要在抢孩子这件事上啊花这么大力气，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是处于一个立法空白的状态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抢孩子这件事情往往会当作家庭的内部纠纷，你像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呢，都很难深度的介入啊，导致这个受害者啊，无论是被抢走孩子的父母啊，还是孩子，都是求助无门的。反而呢会让这个抢走孩子这一方客观上达到了说孩子在我手里啊，这是继承事实啊，我们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啊，为他在后续抚养权争夺当中去取得优势。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越抢对我越有利，对我越有利那么就越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吧，我们解释二呢就是要打破这个循环。这种打破哈，我们说既是对父母权利的保护，更多的也是出于站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啊，是对孩子身心健康的一种坚守。
4: 那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案例给我们举一举？
5: 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体现禁令应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吧，这个是重庆法院做出来的哈，这是重庆第一份涉及到探望权人格权侵害禁令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何某呢和黄某是夫妻，2022年结婚，当年的10月生了个儿子，同年11月俩人闹矛盾开始分居，黄某带着儿子回娘家生活。从那以后呢，何某啊多次要求探望儿子都遭到黄某的拒绝，这期间啊他还报过警向社区求助，都没能如愿。无奈之下，何某呢依据那民法典以及解释的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审理之后啊认为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黄某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阻碍何某探望婚生子的行为，侵害了何某的权利，于是呢依法发出了禁令，禁止黄某啊继续阻碍何某探望孩子。这个就是当地的首份禁令相关的这个判例。考虑到这个孩子年幼啊，直接交接可能会激化矛盾，法院呢还采取了一种过渡的方法啊，先由法官去陪同探望啊，等孩子适应之后啊再过渡到父母自行探望这样的安排。这种方式呢既保护了父亲这方的监护的权利，那也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孩子一个伤害啊，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案例。
4: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抚养权本身，那法院到底依据什么来把这个孩子啊判给是父亲还是母亲？是不是谁的自然条件好就判谁呢？
5: 这个不能简单的这样理解哈。法院判决抚养权核心的原则是未成年利益最大化，那也就是一切以孩子的成长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单纯的比条件啊。具体会考虑哪些呢？你比如说孩子两周岁以下原则上是属于母亲啊，双方的经济能力啊，还有这个抚养条件呢，孩子以往的生活状况，父母健康状况，这个是2到8周岁期间要考虑的抚养权归属的一些判决的因素。那8周岁以上呢，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哈。在这里边呢，解释二第14条明确规定啊，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有抢夺、隐藏行为的，另一方不存在家暴、疑心虐待等行为的，会优先考虑另一方直接抚养。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进行了一个呼应。
4: 那张律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下探望权？假设判决之后没拿到抚养权的一方，他怎么保障和孩子能见面呢？
5: 探望权是法定的权利，不直接抚养孩子一方啊，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外一方有协

0: 入的义务。这个探望的方式时间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由法院来判。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何某那个例子，他就是探望权受到侵害的一个典型案例啊。他是通过禁令的方式得到了保障，但实践当中我们还可以提起探望权纠纷这样的一个诉讼。
1: 那说到探望，很多听众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判决书上明明写了可以探望，但是拿到抚养权的一方就是各种阻挠，不让见孩子，这种执行难法律上怎么解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哈。过去探视权执行它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类的，但是现在好在有新规的规定，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的。我们首先是觉得这个探望啊，又就是在不管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的时候，尽量把这个文书要写的细化一点，好执行一点，这样一旦对方去阻挠呢，我们也便于向法院执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对方啊在整个的执行过程当中行为非常的过分哈，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也严重侵害了这个未成年的身心健康，我们觉得也是可以通过与执行法院去沟通，以追究对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样的一个刑事的责任，作为一个我们说沟通的一个要点吧，啊，去给对方施加压力。
1: 前面呀、我们这个信息量也挺大的哈、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用一种相对轻松一点的方式，把我们几个听众经常问但可能一时半会儿摊不开的一些热点问题再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哈。比如说同居关系没结婚财产怎么分呢？
0: 这种情况下一旦分开，解释二对于这个双方均无配偶同居关系啊做了规则上的一个细化。首先有约定按约定办啊，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的，一般是各自取得的工资奖金啊、继承或受赠所得啊、单独的经营收益投资收益，这归各自所有啊。如果是双方共同出资购置的，或者共同经营共同投资收益的以及那些没法区分的财产，那就按各自的这个比例来作为基础，综合考虑状况啊，有没有子女啊，财产的贡献大小来去进行分割。
1: 那如果这个同居期间一方挣的钱明显比另一方多，生活开销也混在一起，分手时怎么算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混同了就被视为共同财产？
0: 这个是要区分情况的。同居关系它不像夫妻关系那样原则上共有，它更强调的是归属和来源。比如说一方收入高，另外一方收入低，但是只要财产登记在一方名下，又能证明是来自于个人劳动收入，原则上还是归个人所有的。只有共同出资、共同购置或者明确约定为共有的部分，才按照共有去算啊。
1: 那这个夫妻共同的债务到底谁借谁还呢？
0: 这个问题哈，其实它还是有单独的一个司法解释，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哈。就很多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者突然冒出一堆债务，但是并不是说债务发生了就一定要双方共同来偿还，原则上呢是共同签名或者事后追认的债务，以及另外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这个债务才属于共同债务。
1: 那现实里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一方在外借钱，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但债主找上门说这是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这种情况怎么判？
0: 判断核心依据就是是否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如果这笔钱确实是用于家庭开销了，子女教育啊，共同经营的生意，那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共同债务。但是如果是个人拿去挥霍呀、赌博呀，或者又转借呀，而且金额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那一般就是个人债务。所以作为配偶如果确实是不知情，又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要及时去进行主张和抗辩。
1: 还有很多听众非常关心离婚冷静期，觉得现在离婚是不是变难了呢？
0: 其实冷静期它是对于双方一个过渡吧，我认为通过这个冷静期的规定，让大家重新有一个时间去审视是不是一时冲动离婚，避免因为一时冲动而后悔。
1: 那这个30天具体是怎么算的？是不是一提起申请就 等三

0: 30天就可以了。
1: 嗯，他是申请之后啊，30天的冷静期，冷静期过了之后，在30天之内双方共同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如果说30天之内任何一方反悔了，不去办了，那么整个前面的这个冷静期也相当于是没有了啊，就是在我们里外里可以算是有60天左右的时间去考虑。
0: 嗯，我们还知道这个很多的全职父母啊，他们多年为家庭付出，洗衣做饭，抚育孩子，照料老人，这些无形付出在离婚的时候往往被忽视。那张律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解释二当中是有规定的，就是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就负担这些义务投入的时间啊、精力啊，对双方的影响，给对方的这个负担，结合对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确定一个补偿数额。
0: 嗯，那究竟能补偿多少呢？
1: 这个还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哈，它是需要综合考虑的，还是要结合，我认为主要还是结合双方的负担能力。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了哈，我们再回望一下啊，这期节目讲的这个彩礼新规，还有上期我们讲的关于一些彩礼的问题，感觉这两期正好是一整套婚姻的规则体系，您能不能再把这两期的话题给大家概括的串联一下？
1: 嗯，好的，我觉得啊，我个人呢，针对整个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同一个精神，就是法律既不把婚姻当交易，也不纵容在婚姻里肆意伤害对方哈，它要守护的呢是忠诚、诚信和责任这几个最基本的价值。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啊，了解这些规则，它不是为了天天想着怎么离婚、怎么分，而是为了在走进婚姻的时候啊，更清醒，在面对这个伤害的时候能更有底气。
0: 嗯，说得真好。那非常感谢我们张宇律师今天的精彩分享，您举的这些非常精彩的案例哈，也让我们对这个一些很难理解的法律的条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感谢您对各位听众啊这份分享和陪伴。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法律问题，别忘了继续关注我是志愿者，我们下周末17点不见不散。本节目主持兰心，节目初审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大家守候，下周日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低，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小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挂，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斜身，大枪奔软肋，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岳胜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下，冰凉棒硬，扎上命就没了。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嗖，杨行一松手，射出一支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六哥，小心暗算！六郎一愣神，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岳寨主，你失信了。岳胜脸臊的通红通红的，刘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严。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哎，谁放的箭？杨青过来了。我呀。你为什么要放箭？
2: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1: 谁让你放的？
2: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1: 哼，我死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哎呀，把他绑上。
2: 哦，杨兴新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1: 楼兵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交代说，大哥呀，
2: 杨兴救你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
1: 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2: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1: 我看他一眼。
2: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1: 傻逼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
2: 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1: 岳胜说，哎，孟良，你别吵吵，我把人绑来了。然后冲着六郎说，杨景，杨兴他暗算你犯了军规，你处置吧。六郎暗暗的佩服岳胜，一个占山的懂得军规，自己能下手吗？岳将军，

0: 快把杨兴放了，他射我一箭，他是为救你呀，他不忍心看你遭险。看起来你们虽然是异姓弟兄，亲如手足，舍命相交，敢比当年桃园结义。来来来，带我给你松绑。说完给杨兴把绑绳松了。杨将军，委屈你了，回山吧。六郎的这个举动，岳胜、杨兴全愣住了。好吧，那我们回山了。两个人头也不回，领着喽兵走了。六郎想，他们怎么这么就走了呢？我松绑的意思是求你们放八王啊，放不放你都有个话啊。孟良不干了，哎，我孟良心瞎眼也瞎，错拿岳胜当人物，他不是东西，哪有这么办事的？哎，不讲信用，输了不放人，客气话都没有，走了。刘哥，我给你帮忙，咱们两个平山灭寨。六郎心里好笑啊，你算哪头的呢？就在这阵儿，官兵也到了，大伙要攻山，六郎不让，叫他们退到五里之外安营扎寨等候消息。就在这阵儿，来个喽兵来到六郎的近前。杨军马，大寨主有话叫您单人上山一趟。好，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是，楼兵走了。六郎想嘱咐嘱咐官兵，然后上山去。孟良过来了，
1: 哎，六哥啊，他们说什么？
0: 叫我上山？
1: 哎，不能去啊，
0: 岳胜可毒了，你要一上山，他把你扣住，可怎么办呢？那也得去，不去叫他笑我，威刀必剑，贪生怕死。再说我不见着他怎么救八王啊。
1: 那我也去吧。
0: 不行，叫我自己去领你不好。
1: 那我干啥呢？
0: 你和官兵在这等着，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有危险了。你可以带兵回京城，请朝廷另行发兵，记住千万不要抄山灭寨，这也是苦兄弟呀。孟良眼珠一转，心的话，等你走了就由不了你了。
1: 好吧，那你走吧，一切交给我了。
0: 我去了。杨六郎牵战马奔寨门，在寨门门口啊，有两个头目等着呢。
2: 哟，杨骏马，您来了，跟我们走。
0: 好，到什么地方？寨主爷在聚义厅恭候呢。
2: 好吧。
0: 等进了寨门，寨门咣当就关上了。六郎回头看了看，心的话，这要是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寨门一关，哎，有来路无回路。走了不远，有人把战马接过去了。
2: 骏马爷，你看前边就是大厅，我们寨主啊都在里边坐着呢，门开着呢，瞧见您来了。
0: 不过他心里今天不痛快，没接您，您原谅，您从这儿走吧。他用手一指，六郎一看，哟，眼前站着好几十名的喽啰兵，每人手里一杆枪，回者一口刀，一对一对的对着脸站着，中间隔有两步远，把枪举起来，枪尖对枪尖，刀尖对刀尖，刀刃冲下。
2: 金马，请进厅吧。
0: 六郎看了看就明白了，这叫钻刀枪林，试试我的胆量。这都是占山这波人干的事儿啊，千军万马我都不怕，这算个什么呢？

般刀枪林马还能吓住我吗？进呗。六郎只带防身的佩剑，大步流星往里就走。刀枪林呐，知这个价不太高，得低头走，不然就碰上就得杀。哪知道杨六郎挺胸抬头一直往里去，等到了近前，军兵吓得赶紧把枪撤回来了。怎么？不然就得伤着，不许伤着。等他过了刀枪林，前边是个油锅，挺大个铁锅，里边半架油，三锅撑支着，里边架着柴火，呼呼呼，柴火着着，火星子噼里啪啦乱冒，浓烟滚滚，油哗哗的翻花。这是叫我跳油锅，如果过不好，掉在锅里，非把我炸了不可。可是照过去，那多叫人笑话呀！要是蹦过去，我没学过这招啊。他往厅里看看，就看大厅的营门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挺远的地方，有只虎皮金交椅，椅子上坐着岳胜，岳胜的身后是一张画，画的老虎登山。左边是焦赞，右边是杨兴，两旁边是喽啰兵，在门口桌子这块还站了几个人，大家都看着六郎敢不敢过去。为救八王寇准，跳吧。六郎目测一下这锅的直径有多少，然后倒退了几步，随后一提丹田气往前蹭蹭走了几步，来到油锅的近前，使了个蜻蜓点水，脚尖吧轻轻一担在油锅的边上，又使了个小燕钻天，往前蹭的一窜，另一只脚就搭在油锅的那个边上，然后唰一步跳到地下，动作干净利整，轻似狸猫，快似猿猴，脸上是从容不迫。岳胜看得真真啊，哎呀，六郎真是艺高胆大呀，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连忙站起来，哎呀，军马胆量过人，武艺超群，真乃英雄也。来，进来请坐。来到了里边，喽啰兵给六郎搭了个座位。岳胜说，杨军马久闻大名啊，大宋朝的栋梁之臣，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刚才山下一战，将军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所作所为令人佩服。六郎一乐，过奖了，刚才领教了阁下的刀法，真乃盖世的英雄。可惜呀，在此占山，犹如明珠埋在土里，你何不弃暗投明，福宝送主呢？岳胜一听这几句话，脸沉似水。哎，心无题保大宋，愧杀人也。六郎知道他心中有事，岳将军，你有什么为难之处，愿当面领教。哎，提起来话长了。岳胜皱着眉头，鼻子刺一扇火，眼泪都下来。岳胜啊，家住在河南的南阳，父亲是经商为业，家值万贯呐。他父亲那辈是哥三个，到岳胜这就剩他自己是三只手一个。这三只啊，给他雇了三个老师教他，为什么呢？也是盼子成龙，学成一业，得个一官半职的，好改换门庭。岳胜从小就胸怀大志，发奋读书，白天习文。

夜间练武，功夫不亏人呐。一晃十年，文成武就。岳胜的为人还挺好，挺正直，侠肝义胆，不欺压良善，和睦乡里，经常呢给这一方百姓除害，因为他能耐挺好，本地的歪毛淘气儿、嘎扎子、溜溜球啊都不敢胡来。他又拜名师访高友，在外边闯荡了二年，混了一个外号叫花刀太岁。正好呢这年是大比之年，京城开科场，本地的县太爷特意派差人给老岳家送了喜帖，给他送信儿，叫他进京赶考去。哟，岳胜这一家子可乐坏了，无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父亲母亲、妻子、亲戚朋友都来报喜。岳胜也挺高兴啊，一想我这两下子不行，我进京城差不多。家人给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路费盘穿，拉了一大车，准备派四个家人送他。家里呢拿岳胜器重，还为他准备了饯行酒。整个南阳啊，半城的人都来了，怎么呢？冲老的、冲小的都来给念喜歌来了。这个说，岳少爷您下科场准能独占鳌头。这个说，哎，状元就是你的了。岳胜也认为自己考不上状元也能考上个榜眼探花，就跟大伙说，叔叔大爷、哥哥兄弟们，你们放心吧，我到京城去去就归，得中之时早报喜信，回来看父老乡亲。然后呢和四五个举子搭伴同走。进京城之后同下考场，大主考官潘仁美，副主考铁鞭王胡延赞。咱说过胡延赞不认的字是一勇之夫，论文才一点也不懂，不像潘仁美文的武的都明白点，所以一切得归潘仁美管。岳胜下科场力战八节，独占鳌头，就应该点状元。可是岳胜啊，事先没走潘仁美的门路，就是没走后门，潘仁美是迟迟不点，百般刁难，又考文才。文才岳胜虽然赐予武艺也够近视啊，尤其是做了一篇刀论，写得太好了。老贼潘仁美呢有个徒弟，这个人叫刘文龙，文武全不及岳胜，可是根子硬啊，就这么潘仁美点了刘文龙的武状元。岳胜不服，当场只问潘仁美，我哪点不如刘文龙？潘仁美知道啊，说武艺胡王也懂的，故此说文才不如刘文龙，当状元得全才。岳胜说，不对，你这科点的是武状元，也不是文武双状元，我的文才不行，刘文龙就比我强吗？这么办，你把刘文龙的文章拿来我看看。潘仁美勃然大怒，好啊，你敢搅闹武科场，顶撞主考官，来人用鞭子把他轰出去，永不启用。等到了发榜的日子，岳胜一看，跟自己同来那几个全考中了，就自己落榜了，名落孙山，有什么脸面回家呀？就病在殿房半个月也没起来呀。等他见好了，家人跟他说，走吧，咱回家吧。岳胜摇摇头，我没脸回去，家里拿钱把我供出来呢，在乡亲面前我说了大话，我怎么回去？朝廷腐败，奸臣挡道，避宅贤禄，悬秤卖官，凭能耐不行，这样的官当上有什么用？也是鱼肉乡里的贪官，我有一天得地专杀宋朝的官员，报当日
辱之仇。他和四个家人无处去，信马游江，游山玩水。那天路过八炸山，山上下了一伙劫道，岳胜正没地方出气呢，把山大王抓住给宰了，要放火烧山。楼兵跪倒磕头说，你别烧山，我们是当地老百姓，因为交不起官府的各种地租杂税，被迫占山，后来来了这么个泼皮给我们当头，拦路抢劫，我们也看不惯，今天你杀了他算给我们出害了，我们推举您当寨主，领我们在山上自种自吃，不受欺压啊，多好啊。岳胜不能回家，又没地方去，就答应了，从此占山为王。岳胜当了大寨主，从此治理高山，寨墙高垒，每日练兵，开荒种地，教育楼兵，不洗劫百姓，没钱去抢官府砸衙门去，所以威望很高，官府几次抄山都不行，就撂下了。山上啊，1300多人了，住不下了，又占了个八角寨。这阵呢，收下孟良、焦赞、杨兴，就把孟良和焦赞分到八角寨。今天巧遇杨六郎，岳胜就把自己的厨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六郎打了个寒声啊，潘仁美害了多少人呢？可是岳寨主朝中不都是潘仁美那样的官呢？也有像寇准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也有像赵德芳这样的八贤王礼贤下士为国呕心沥血，更有胡王爷郑王爷为国忘家的良将。潘仁美现在他死了，我把他杀了替你报仇了，当初我们杨家被他害得够惨的了，那么杨家这么大的冤枉，如今国难当头，我还得出征呢，不为朝廷，还为边民百姓着想，如今辽寇入侵，能坐视不管吗？岳将军呐，干脆放火烧山，和我共奔前敌吧。岳胜听了这番话沉思不语，觉得六郎说的有理。就在这阵，山下乱喽，杀呀，别放岳胜跑了。喽喽兵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告，大寨主，大事不好，官兵冲破寨门，杀上山来，放火烧山了，请速速定夺。好，岳胜听这话把脸一沉，好啊，姓杨的，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明着单人上山稳住我们，暗中派人攻山灭寨，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拔出宝剑，是往上就闯。上文书讲到，花刀太岁岳胜请六郎上山，他试试六郎的胆量，他一看六郎钻刀枪林跨油锅，胆量过人，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有心要放赵德芳、寇天官、呼王爷。突然山寨乱了，原来孟良带着官军杀上八炸山。孟良热心肠，他见六郎上山半截也没下来，以为叫岳胜给害了呢，领官兵冲上山寨。喽啰兵一看是八角寨的寨主，不知道孟良投靠六郎，就把他放进来了。孟良一进来，大斧子一抡，横冲直撞，真杀真砍，吓跑了喽兵，引官兵来到了里边。孟良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岳胜啊，你不是人，我们不是磕头的，那是拜天地呢，八江头子，你害了六郎，太爷放火烧你的王八锅。岳胜听得真真的，走出大厅一看，肺子都要气炸了，他回头问六

0: 下兵刃等我发怒。此时官军和楼兵站在一块儿，听六郎喊话都撤回来了。孟良一看杨景，他乐了，哟，六哥你没死啊，我以为叫岳胜给宰了呢。哎，当兵的别打了别打了。杨六郎面沉似水，孟良啊，谁传的命令攻山？
1: 我呀。
0: 都是你坏我的大事。
1: 哎，怎么了？
0: 岳胜说你攻山是我主使的。
1: 得了，别折磨好人了，我给打干净去。
0: 说完他跟岳胜等人进了大厅，也跟进来了。岳胜杨欣拔出佩剑，怒目圆睁，想要杀孟良，唯有焦赞扎着两只手着急呀。
1: 孟良说，这干什么？哎，
0: 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銮之好。
1: 我说岳大哥，我错了，我以为你把六郎杀了呢，才领人冲上山。这可不是六哥的主使啊，咱们哥们谁和谁？完了完了，
0: 他完了。岳正可气坏了，哎，孟良杨景，你们少来这套，你们是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算计我，你当我不明白呢？六郎说啊，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上交给你，怎么样？孟贤弟呀，咱们是初交，萍水相逢，一面之缘，你们是故友，交情过命，为了救八王，洗清我，我要把你绑上。
1: 行啊，只要是六哥你没死，嗨，我怎么都行，绑吧。
0: 六郎上前真把他捆上了。岳寨主你发落吧。孟良笑嘻嘻的，
1: 哎，岳大哥还不消气儿啊，这里没六郎的事儿，是我和杨骏马打仗，叫人家抓住三次没要我命，心里过不去，我才这么办的。
2: 刚才故意用激将法叫你们两个打几下子，嘿嘿，我好看看热闹。
1: 拉倒吧，啊，算了吧。
0: 焦赞也说，
3: 放了二哥呗。
0: 岳胜这回信了，给孟良松了绑。杨军马，都是我鼠肚鸡肠，看事浅薄，您多原谅。六郎又客气一番，孟良冲着岳胜乐了，
3: 嘿嘿，岳大哥，这回你的罪儿可大了，你把八王给掐尖入狱，金价之罪得抄家呀。
1: 我老孟不怕，没家没业的，我看你怎么办。
0: 他是吓唬岳胜，岳胜真害怕了。刘郎说不要紧，我见着王爷说一说嘛。全靠杨骏马美言。大家陪着六郎到后边的山洞，大家在外边等着六郎进去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胡延赞、寇准被压在这个山洞里。从打被压到这之后，八王千岁、胡王爷都埋怨寇准，哼，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叫我们领兵带队，这回好被困了，怎么办吧？寇准一乐，不要着急，我算计死不了。你还算计呢？你怎么没算出我们出京被擒的事儿？那不对呀，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到过自己的伤上可就不灵了，你们等着吧。就在这事儿，六郎来到里边给八王爷道经，说明八大山八角寨的事儿，请八王千岁原谅。八王说呀，别人都能饶，就是那个红花花脸的不能饶他。孟良在外边听得真真的，
1: 什么不饶我呀？嘿，我宰了他。
0: 他提着大斧就进来了，冲着八王一瞪眼，
1: 哎，我赵德芳，你饶不饶？你说话。
0: 八王吓得不敢看他。寇准说，王家强岁抗在六郎的份上，就把他们都饶了吧。
1: 饶饶。
0: 孟良乐了，
1: 这还差不多，来，我给你松绑。
0: 把三个人

0: 上钟了，带到前厅，八王爷沐浴更衣，从入大厅，当中落座。岳圣孟良交赞杨经过来请罪，八王不怪。六郎又把岳圣在五科场被潘仁美陷害埋没人才的事说了一遍，八王爷叹息了一声，奸臣害了多少好人呢？岳将军，你可随营出征，有功之日再行封赏。岳圣摇头，王家千岁，我早把功名富贵拒之度外。大家说了一阵话，六郎又和四员将结拜成盟兄弟，杨景老大，岳圣老二，老三孟良，老四焦赞，老五杨金。因为那叫顺嘴了，还是管杨景叫六哥，岳圣叫大哥。弟兄结拜是大喜事啊，山上杀猪宰羊，大排宴宴，犒赏楼兵和官军。酒席前，六郎又提起前敌之事，叫那哥几个跟自己出征，别人呢都乐意去，只是岳圣不愿意去。
1: 孟良说，岳大哥，你怎么回事？
0: 咱们和六哥在一块多好啊，走吧，一块去吧。岳圣打了个嗨声，哎，从心里说我不乐意去，可是外寇入侵，边民百姓受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去是去，不过我不当官，等得胜之时，我还回我的八大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六郎说可以，可这喽啰兵怎么办呢？岳圣说这么办，问问愿意跟吃粮当兵的，那就编入你们的军中，愿意走的给路费盘穿，说不愿意走的可留在山上。就这么的，在楼兵当中挑出300人冲入官军队伍。八王一看要得了几员战将，又扩充了队伍，甚是欢喜。
2: 我这个元帅啊就当到这儿了，我得交兵权，你们让你接兵权吧。
0: 六郎也没客气，拜过八王，拜过扭头狮子烈火印，正式为元帅。寇准说，你这个元帅让了我，这个先锋官也当到日子了，我保局叫岳圣当这个先锋官吧。六郎点头，岳圣客气客气也答应了。胡王爷说，嘿嘿，你们两个抖了干净了，那我这个压粮官也该退隐了，我保举孟良交战怎么样？大伙说可以啊，你老人家保护八王千岁就可以了。就这么，岳圣为先锋官，孟良交战为压粮运草官，杨兴保护八王千岁和寇准。书要剪断，第二天人马脱脱，浩浩荡荡直奔边关。
1: 孟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山上看看。
0: 大家谁也没注意，等队伍走出能有十几里地儿，岳圣猛然一回头，就看八大山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啊，烧得个凤心呐、啊！哎呀，怎么刚下山山就起火了呢？多少年的心血积液全完了，不行，我得救火去。他刚想要回去，孟良打远处来了，就看他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大哥，八大山起火了。哎呀，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你们找人救吗？救是救了，嘿嘿，火太大了没得救，那我回去看，别看了也别救了，就这么立吧。哎，大哥呀、啊、这回你还想回八大山不？什么？这火是你放的？
1: 不是我，
0: 他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你说谁能干得这么漂亮？岳圣一听就火了，姓孟的，你坑我！六郎急忙拦住，孟良啊，你这事儿干得太绝了。
1: 六哥，我要干得不绝，岳圣还得回山，这回断了后路，的死心塌地的再连营，咱们老这一格多好啊。 六郎一听，感情孟良还是为我，那东西全烧了，
0: 值钱的没烧，
1: 军兵呢？
0: 哎，军兵带东西上八角寨了，没事儿。
1: 岳生急得直跺脚，孟良咧着大嘴笑。
0: 在行军的路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中念佛，迎接杨元帅的兵马。路上飞驰一日，这只过了边关，探马蓝旗官来报，此地距离韩昌的营盘还有20里了。
1: 柳郎传令，人马停住，领着岳胜到前边观看地势。就看远处是韩昌的营盘，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准知道里边被困的是佘太君的兵马，不过看不见。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寨，按照三才五行八卦九宫安好了中军大帐。然后元帅升座保障，八王搭了个偏座。杨六郎说，佘太君被困重围，可不知道境况如何，想要退了大辽的兵马，得先给太君送个信，让他们有所准备，里应外合，方能取胜。可是送信得闯敌营，敌人的连营20多里，谁能过去呢？闯营很不容易啊，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之人方能闯过。大家看看谁行。说完，他用眼睛看到先锋官岳胜，那个意思叫岳胜去。哪知道孟良着急了，他一合计，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到里边给佘太君送个信，见见我老蒙娘。孟良过来请战，末将愿闯营报号，给太君送信。六郎有点信不着他，贤弟呀，闯营报号事关重大，非同儿戏，你能行吗？
0: 怎么不行？不就是闯韩昌的营盘吗？易如反掌。
1: 兄弟啊，要是过不去，把书信丢了，韩昌咱用这封信匡兵可就误事了。
0: 哎呀，大哥，
3: 咱多正干过那样事啊，交给我吧，没错。
1: 六郎呢不信服他，想拦，可是孟良这个人挺犟，越拦越要去。
0: 哎，六哥，我要是拿不回孟良的回信，我怕得见你，我求字怎么样？
1: 六郎也不好意思当着大伙面再深拦了，没办法，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好的一封书信封得了，交给了孟良。书中内容大意思是告诉母亲，诈死瞒名被寇准识破，又被八王请出才挂的二路元帅，就说明在拔栅山收下四猛将，最后定的是明天半夜2更天，火光为号，里应外合，共破辽兵。孟良把信穿好了，穿上盔甲，牵过战马，辞别众人，出了辕门，打马如飞，直奔敌营。焦赞追出来了，
4: 嗯，二哥，小心点啊！
0: 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孟良提了个斧子，直奔敌营。那孟良刚到敌人的防线，辽兵就喊上了，
5: 哦，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喽！
1: 紧跟着方绳一响，射出一排的冷箭。孟良用斧子搏打凋零，是边打边冲。等来到了敌人的帐壕，战马还没等过去，就听里边一声炮响，人还马炸，里边冲出一哨队伍，眼皮拆开，压住阵脚，为首一员大将，铁盔铁甲，胯下乌龟马，掌中五谷托天叉，往脸上看，面似生蟹盖，五官长得太集中了，像包子一样挤到一块儿。哎，宋将心头接招，奔着孟良唰就扎起来了。
0: 孟良说，我说你谁呀、啊、你是韩昌？
1: 非也，俺也是韩昌之力，韩

0: 哦，
1: 韩茂啊，嘿嘿，不认识太爷啊，告诉你，二路元帅的压粮官大将孟良，尊卑太爷要借个道看看我蒙娘去，闪他道吧，要不听话打发你小子上望乡台，休要耍贫嘴子，看他
2: 花了个灵，
1: 刚插一举唰奔着孟良的头顶扎来，孟良右脚八一点凳，急忙闪开插头走空，随后孟良抡起了车轮板斧，够奔韩豹的顶梁呜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肉串，最后这一斧子咔咔了一声，就把韩豹的头盔撕了就给削下去了。韩豹吓坏了，战马冲出多远，带着坐骑他摸了摸脑袋，厉害呀厉害，孟良笑了，嘿嘿，厉害的在后的呢，我来管。韩豹他是守候外边营盘的，此番韩昌的兵马困住佘太君的土城，四面八方早就布置好了，韩昌有言在先，谁要是放进和放出一个宋将，就杀谁的脑袋。韩豹别看头盔掉了也不敢败呀，硬着头皮圈马再战。孟良又是一马四斧子，这回啊可不好使了，那韩豹是韩昌的叔伯兄弟，是韩昌亲手教的招数啊，也不白给呀，刚见面叫孟良给唬住了，孟良是连蒙带唬的主，唬住算唬不住就拉倒。现在韩豹明白了，哦，他就这两下子稳拿稳打，孟良可不行喽，哎呦坏了，感情闯营这么费劲啊，知道这样对我也不来呀，要够受，这可得怎么办呢？孟良这大斧子乱划了一阵呢，就逼不上韩豹。就在这时，就听着身后马蹄声急，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赤兔单翅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就看他来了一听高喊，嗨，孟贤弟不要担心，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孟良一听就知道了，是月胜，哎呀太好了，是我大哥。大斧子虚晃一招，一搏战马跳出圈外，大哥嘿嘿，还是你心疼兄弟，各位你怎么知道我遇难了呢？贤弟你走后六哥不放心，叫我护送你。哦，是六哥的主意。是啊，贤弟啊，你招摸着能闯过去不？要实在不行，你把信交给我，我替你走一趟。孟良一想，在外边我就被围了，这么远的道我怕是过不去，对，就叫我岳大哥去吧。哎，大哥，咱可把话说明白啊，不是我不行，我不愿意和他们置气，再说了我是个压粮官，送信的事儿不是我的，您是先锋官，我不能和您抢功啊，得了，这个脸给你露吧。说完他拿出书信交给了岳胜，岳胜知道孟良这个人有嘴无心，肉烂嘴不烂，也不计较这些，他接过书信揣到怀里，兄弟你回去吧，我来战敌呀。不行，我给你关机料阵，我不放心，打不过我给你帮忙。岳胜骑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捞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奔力，刀滑啪的一变，来个咕噜树盘根奔下三路。 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咚，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大刀一摆，杀向敌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2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3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1: 你还好吧？
3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公

0: 作人员，也碍于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

0: 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9: 油。加
20: 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0: 还有5天，
3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0: 30岁生日了，
31: 我们会死吗？
3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天三点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

0: 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油。
6: 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1: 没
0: 为什么呀？
2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

0: 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0: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服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9: 坐这儿吧。
8: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

0: 由你决定。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8: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8: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18: 哎，
1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0: 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30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

0: 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
4: 油。加
3: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8: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

0: 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One life。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家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

0: 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谢谢你不占用拥挤车道，让

0: 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会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
11: 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
2: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3: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2: 嗯，出错了。
23: 发现病毒，
2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22: 买。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22: 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6: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

0: 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
14: 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睡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2: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

0: 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王大伟，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边三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0: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哎，师傅，等一等！
2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0: 美女，等一下，
28: 快走，别理他。
2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3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32: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8: 不算差。
3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8: 还可以。
3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8: 一般。
3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8: 好累。
3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0: 嗯。
2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0: 为什么呀？
4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听众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昨天呢，咱们节目中就提到了咱们药厂的老厂长，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可以说呢，想咱们患者所想，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呢去申请下来这难得的药费大补贴。他常常呢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挂在心间。你看咱们张厂长啊，这份初心每天都在闪耀着光芒和温暖着大家。你再看本次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大型活动，将平时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从每只199元的高价硬生生补贴到了9.9块一只的平价奇迹啊，让更多重病大病的工薪阶层家庭都能早日的吃上这名贵的金熊胆，早日的康复疾病的愿望去落实了。这不正是咱们张厂长践行了这句但愿世间无疾苦，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最好见证吗？我们慈祥的老厂长张厂长，在他的心里呢，这药价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啊。它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呀。这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质的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失。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啊。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深深的伤疤，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际，全国各地的患者听友们，大家与高老师我一同向厂家总部和公益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或许身份不同，领域不同，但却都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平价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吃得起好药，治得好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箴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除了这原价199元金熊胆粉，现在给大家申请到了9.9元一支之外，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张厂长将给大家，给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买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的特大活动。明天呢，我们即将推出，届时啊，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厂家直接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你订购30盒就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或者60盒的金熊胆，赠送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将更多。哎，说具体怎么送，明天就宣布具体活动的政策，希望大家提早报名，药品货源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联合治病的效果非常好。你看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说这两个药一块用上之后啊，一个是见效快，并且特别快，哎呀，我喝下去10分钟我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还有的家人打来电话说，说我第一天服用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我晚上睡觉特别踏实，没有失眠呀。哎，要知道这位患者可是顽固性失眠，都13年的时间没睡过一夜好觉了。他还说什么呢？说我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浑身轻松，和吃化学安眠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哎，再一个还有的说呢，你们这两个药止疼快，有不少患者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老寒腿，有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这两个好药呢一同用上之后，也就个3-4天发现自己呢上下楼时啊，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呢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都是楼上楼下都得呢拄着拐杖一点一点蹭，说下楼下不去，哎呀，菜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的帮忙。你看现在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的人，口干口苦严重，说你看自打呢每天吃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你看别人呢是早晚各2支，每天呢要喝4支，他说呢我呀就是每天早一支晚一支，我每天只喝2支，哎，结果就这2支明显感受到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块的感觉了。再去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没有任何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说你们这金熊胆真是调养肝胆的好药，而且再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上，里面有很多的灵芝黄芪中大量的三萜类多糖类腺苷类的活性因子，他们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说他们的能力也十分强大。像什么脂肪肝呢、胆囊炎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的堵塞的，说实话，这些朋友你把这两个好药用上，不会超过一个疗程就能给你通开肝胆通道，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让你上一个大的台阶。许多轻度患者呢一个周期就停药了，重度的啊也不超过3个周期。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3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 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之后啊，反馈来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对着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联合治病疗效的肯定和惊讶。说的最多的一句，哎呀，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没想到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病的药完全不一样，他们太给力了呀，谢谢你们药厂。哎呀，说到这儿，每天咱们都能接到大量电话，都是听友们呢打来电话催促咱们厂家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声音啊。咱们常听广播节目的老听众、老粉丝们都知道，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把它配上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一块用，那效果太好了。这熊胆、这灵芝再加黄芪，三个好药一同吃上，在康复各种老慢病时，真的可以这么形容啊，巧媳妇戴凤冠，好上加好，花绸子上绣牡丹，锦上添花。那么说为什么咱们金熊胆要配着灵芝北芪片一同来吃呢？不知道大家伙了不了解这灵芝，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给大家伙讲一讲这灵芝的故事以及灵芝北芪的一些特点。你看这个灵芝啊，在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把它列为了上品。怎么记载的呢？这么记载的，说灵芝啊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健筋骨的作用，久服能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助心冲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去痰，健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呀，都对这个灵芝做了非常高的赞誉，尤其是可以呢与其他任何的中西药搭配来用啊。你说你吃别的中药你配上灵芝没问题，你说你吃的别的西药你放心大胆的配着灵芝用，它被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服，可以增强疗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还能增进饮食，提高气力，不忘事情。在南北朝时期啊，有个叫雷孝的写了一本《雷公炮制论》，他就记载了六色灵芝不同炮制方法能产生不同的药力。国外专家呢对这个灵芝呢也研究过多年，国外专家认为啊，灵芝的功效远远是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代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那么六色灵芝把它们呢浓缩破壁做成活性因子片，这可以说呢是现代高科技中药剂型中的一朵奇葩。有的朋友问了，说老师啊，你们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中都放了哪几种灵芝啊？哎，有六色灵芝，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这个青芝就是青色的灵芝， 啊，有的朋友说是不是特别轻啊？略略发青，因为这个灵芝在长的过程中啊，不是咱们这个颜色特别分明啊，就大青、大红、大黄、大白，不是这样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它要发青。为什么发青呢？里面的活性因子不太一样。青色灵芝主要是入肝，增强肝脏之气，肝为解毒的器官。说青色灵芝呢，它就增加了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的活性，所以青色食物有清肝解毒的作用。第二是红芝，也叫赤芝，赤色是入心的，增强心脏之色，其中活性因子中含有一替八肽七肽的成分，能够提高人体组织中细胞活性，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还能呢预防流感或各种病毒的入侵，它有清血补血通血的功效。那第三是黄芝，就是黄色灵芝，黄色是入脾的，增强脾脏之气，有大量促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消化酶，它就提高了脾脏的抗病毒的功能和运送血液的能。第四是白色灵芝啊，入肺，增强肺腑之气，提高人体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肺脏抗病毒能力，它具有止咳化痰、治虚劳卡血的效果。第五是黑色灵芝，能入肾，它能增强肾脏之气，治肾虚、防劳、遗精、尿频尿急、腰膝酸痛，它能补亏损，对久病不复者效果特别好，就时间长了久病不能康复的，一般肾气比较虚，你就该吃黑色灵芝。它还能保健、养颜、抗衰，还能防细胞突变。最后一个就是紫色灵芝。紫色灵芝呢，它是非常少的，因为它长在高海拔的山顶，生长五年以上才能入药。

所以它在六色灵芝中最为稀缺，因为它入三焦，它用来调和诸药，相当于六色灵芝中的首领。要是没有这个紫芝啊，你六种颜色灵芝就没有中药的灵魂。这个紫芝还能治疗耳鸣、耳聋、立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它是唯一的一个的能够通调五脏的灵芝。紫皮白肉灵芝，皮是紫的，掰开之后肉是白的，它介于红黑白黄之间，是入六腑当中的三焦经的。三焦旺则五脏兴，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么现代制药技术啊，就是把灵芝入药技术又一次的升华了，融入了高科技的浓缩提纯的技术，进一步的让灵芝药品来造福百姓。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高科技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的四大特点。说哪四大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权威批准临床验证，它是国药准字号超浓缩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们老年人呢经常领鸡蛋，小区门口啊动不动带着老年人旅游的，发鸡蛋的，讲课的，买回来一堆的保健品没啥用。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它可不是保健品，发鸡蛋的人他可拿不着咱们这个药，它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六色灵芝入药，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还有漠北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且呢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的 OTC 的正规药品，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你看目前市场上众多的中药，大部分是什么药汤的、大蜜丸子的、小蜜丸子的，还有什么胶囊的，对不对呀？包括药片也是普通的药片的，它们都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咱们这个活性因子高倍浓缩提取的，把它压制成片，它易于保存。普通的活性因子呢，大多提取的是液体，不易运输，不易保存，保质期都非常短。咱们呢，不但是高倍浓缩剂型，分子量小，而且压缩成片，保质期高达24个月。你虽然每一片拿出来仅仅重 0.3 克，但是药效却大得惊人。不但能随身携带，而且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能迅速参与人体循环，在很短时间内快速起效，完全避免了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慢的缺点。而且这种活性因子片既治标又治本，是前沿高科技的制药技术，这可是双国药准字号组合疗法，疗效提速看得见，带您摆脱多病缠身的现状。他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清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调、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如果咱们呢能按照大周期把这双药一同用上，治疗各类老慢病，循序渐进，内外兼治，这个疗效不但翻倍，能够一次性拔除你的顽固老病根，让你健健康康享晚年。这个金熊丹

明目赤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呢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能同调，气血能双补，所以他们两个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灵芝再加熊胆，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你看灵芝北芪配上金熊胆粉，如虎添翼，疗效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么哪些朋友需要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金熊胆粉呢？有十大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哪十大类人群呢？像第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心脑血管呢，它就需要熊胆溶斑块，需要灵芝固本，黄芪补气。第二个，各类眼部疾病人群，你看灵芝也好啊，熊胆也好，黄芪也好，是不是对眼睛好啊？第三个，肝胆疾病人群。第四个，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每天的节目，因为好药都是十分稀缺的，目前货源极少，明天开展大活动，赠品也就赠这一次，赠完就没了，所以想要参加活动，咱们尽早报名，早排队，否则恐怕拿不到。你看咱们药厂啊，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这灵芝也好，黄芪也好，都是仙药萃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了精益求精，为了提纯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这个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是放在心上的，把百姓的健康是扛在肩上的，用专业与坚守扛起新时代的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经常说，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百姓疾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大家看了吗？厂长这份慈悲啊，同样是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所以这个高老师我呀，就要始终坚信，人与自然是本为一体，本草是大自然馈赠，咱们医者的使命就是运用好这份馈赠，为咱们大家伙啊，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送到你的身边，解除您的病痛。他曾经对我讲啊，一定要做有态度的中医人，要让中医本草这块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再次造福大众健康，这是张厂长的誓言，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份追求与节目中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初心，那是不谋而合，高度契合。金熊胆粉呢，作为中华本草的一味常用良药，具有清热解毒、明目止痉挛的功效，广泛用于治疗咽喉肿痛、目赤肿痛、惊风抽搐等病症，它也是多种慢性病患者、急危症患者的常用药，更是张厂长深耕本草、助力百姓健康的重点研究对象。然而在平时啊，这位本该普惠百姓的良药却被虚高的药价裹挟，成为很多家庭望而却步的负担药，
他就违背了本草为民的初心，也就背离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医者真言。曾几何时啊，市面上的金胸胆每只售价高达199元，这一只小小的熊胆粉竟成为很多普通家庭沉重的负担。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亲爱的老厂长

0: 架上药生辰。他认为啊，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所以说呢，他深知道啊，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因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为药价虚高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这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明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要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明天的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露，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
3: 高老师啊，
0: 啊，
3: 我问一下您呐，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呐，它这个活动是不是明天开始了？
0: 大型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明天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哦，那太好了。您看啊，我这不是马上就要用完一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的熊胆粉了吗？
0: 嗯，
3: 能赶上这个优惠，那真的是我就要继续用啊。
0: 哦，想要继续用。嗯，
3: 我跟您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好。
3: 我今年呢65。
0: 嗯，
3: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吧，空腹的时候啊，我血糖都有11点多。
0: 嗯，
3: 后来呀，再后来吧，我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然后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了。
0: 嗯，
3: 就是眼前呐、啊，总感觉呀有那个黑影子啊飘来飘去，看什么都看不清啊。
0: 嗯，
3: 而且吧，我那个感觉呀、啊，我那个常年这不是吃这个降糖的药啊，这个感觉肝肾呐、啊、也受到伤害了。
0: 嗯，
3: 这不尿蛋白呀、啊、也有加号，我这个药啊没少吃这些个年呐、啊。差不多有8-9年吧，你看药一直在吃啊、哦，然后身上吧就是痒，也痒得厉害，而且腿啊也肿，晚上睡也睡不好，人呐、啊、看着看着就瘦，这真的是就是特别的感觉，就是折磨我呀，我真的有时候都不想活了，感觉自己也是个废人。拖累家里人，拖累孩子，
0: 嗯，
3: 遭罪，
0: 嗯，
3: 这方法也用尽了，效果都不好啊，这也是抱着试一下态度啊，这不后来用上了 这个金熊丹。

0: 粉的。你还别说啊，用上也就大概是个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自己感觉人呐、啊、就是有精神了，而且眼睛啊看东西啊慢慢的呀要舒服一些了、
1: 嗯、
0: 就是要清亮一些了。
1: 嗯，
0: 那个跟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要好一些了。
1: 嗯，
0: 最主要吧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不是舒服吗？看东西清亮啊，人舒服啊，晚上睡觉睡得好啊。这个腿啊感觉啊就是也不是那么就很重啊，像抬不起一样的哦。
1: 嗯，
0: 能够抬得起腿来了。
1: 嗯，
0: 人呐、啊、真的就是慢慢的一天一天接好。这不是一个疗程马上要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呀我真的就感觉自己呀、啊、这个血就是吃这个降糖药啊，哎你别说我那个血糖现在空腹的时候啊，哎有就有个 6.8 了，这一测下来我这个血糖从来就没控制这么好。
1: 嗯
0: 嗯，真的是我就感觉呀、啊、用对了，找对方法了，比我以前真的是那些个方法都要调理的都要好啊，真的是清理了我这个血液的这个毒素啊。
1: 对，
0: 感觉呀、啊、我这个而且这个心脏现在您看我，您听我讲话也有力气了，也不喘了。
1: 嗯，
0: 也舒服了，晚上睡得也睡得好了。
1: 嗯，明白，
0: 真的是各方面都见好了，所以我就不想断药。再一个赶上现在这个有优惠活动啊，那我就更不能错过了。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很多很多呢以前用着各种化学西药的老病号啊，包括像您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患者很多啊，用上熊胆之后都有像您这样的体会。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啊，西医西药是治不了糖尿病的。在西医的眼中，糖尿病叫终身性疾病，他们只能靠一些什么呀，化学西药维持，实在不行打化学的胰岛素。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治糖尿病的化学西药，就那么五大类，什么黄尿类呀、双胍类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呀、胰岛素增敏剂类呀、苯甲酸衍生物类呀，无非就那么五大类，哪一个吃多了都是伤肝伤肾的啊，伤肝伤肾必然会伤及到胰岛，所以说那些药吃的越多，我们胰岛功能其实越差的，你自己就不工作了。但凡你患上熊胆粉，它是唤醒你的肝胆脾胃包括胰岛的一个重要，什么意思呢？不但是净化血液，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工作啊，老是靠外来胰岛素，你自己的胰岛杯的细胞它就不工作了，它就不能释放足量胰岛素了。那么用上熊胆等于进去之后一敲门把胰岛叫醒了，让它赶紧工作，催促它工作，不工作不行，这个时候你就释放足量自己的胰岛素，所以说并发症也就少了，明白了吧？
0: 是，对呀、啊，以前我是不懂啊，这是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呐、啊，我才明白呀、啊，不是这个病治不好，是我这个方法不对。嗯，现在我这找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所以吧，我就无论如何呀，我要参加这个优惠，继续用啊，想要身体啊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不给不拖累家里人。高老师、啊、
1: 嗯，
0: 您看明天的这个活动啊，我一定啊要争取啊，就是一定要参加到、
1: 嗯、
0: 不能错过了。
1: 那个明天的活动肯定对您的身体好，为什么？首先呢，你在订购咱们的金熊胆，你享受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补贴价。我再问你一句啊，老姐姐，你上次买药是不是原价199一支买的呀？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明天你知道打到多少钱吗？明天张厂长给咱们呢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一个补贴价，联合公医药库给咱们打下来这个价格了，变成9.9一支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0: 高老师啊，那您看明天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想订购就是最高的这个活动啊，那我是参加哪一个啊？
1: 嗯，明天那个活动内容会推出来啊，具体呢最高的允许订多少盒只能明天才知道啊。总之有一句话，你平时买一盒金胸胆的钱，你放到明天的活动中就能拿走20盒的药啊。另外咱明天呢订购金胸胆还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买的多肯定送的多，起步就送10盒，就最低最低也得送10盒，多的话呢明天会出具体政策啊。
0: 好的，知道了，谢谢高老师。
1: 好，那你也可以提前打场外电话去排个队，好吧？
0: 好，那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1: 好，您去排队吧啊。
0: 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着急打电话就想先报个名啊。
1: 嗯，
3: 明天活动的内容出来你先给我订上。我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订那个2份的，我和我大舅哥呀，一起用。
1: 嗯，这个也是想要咱们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还想用这个金胸胆，哎，是吧？
3: 对呀，你看，
1: 您先别着急，这个活动呢，明天会公布具体政策，咱们先了解了解。
3: 哦，
1: 您是新朋友，您是老用户啊？
3: 对呀，我跟你说吧，我本人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3: 还有失眠、健忘。我62岁了。
1: 嗯，
3: 我才用了这个10来天吧。
1: 哦。
3: 我跟你说，现在我就觉得呀，现在身体状况好多了。
1: 哦。
3: 我是按照啥用的呢？
1: 嗯，
3: 早一支晚一支这么用的。
1: 嗯
3: 嗯。哎，你看
1: 这是最基础的用量，早一支晚一支。如果病严重一点的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就最基础用量你都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3: 对呀，可不是。你看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3: 那以前呀，经常半夜憋醒，根本就睡不好觉。
1: 嗯，
3: 现在我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3: 再一个心绞痛，一天有时候能够发作2次3次，那个速效静心丸、硝酸甘油，随时都得备着哈。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发作一次，我都不用吃那个速效静心丸了，缓一缓，几秒钟它就能过去了。
1: 不错，
3: 还。
1: 嗯
3: 嗯，还有就是记忆力好了。以前我除非不出门就在家里憋着，我要出门买个菜买个啥呀，经常那个一忘关门啦，忘关锁啦，要是拿在手里我都找不着了。现在没事我出去买个菜行了，我能给算清账了，然后菜呀我也能给完全拿回来了。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其实最高兴的啊就是啥呢，我60多岁了，就感觉以前一天一天是走下坡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好，现在我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了，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3: 买个菜干个啥能帮家里老伴干点事儿了，哎呀我这就觉得我的身体得到恢复了。这次啊用药咱用对了，我得继续接着用啊。
1: 嗯，非常好啊。咱们呢用上金胸胆粉了，好多方面呢，你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这个药材啊，它是名贵药材，要搁到平时啊，普通咱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它的功效非常全， 不但明目致眼强五脏，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在强肝利胆的同时啊，它能通调五脏的，还能化栓通脉的，还能治重病大病。那明天要是参加活动，不但熊丹给个低价，再赠送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那更好了。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什么调节你的血脂、血压、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免疫力，以后啊你就很少再感冒了，就跟着这个有感冒的人一块待着，恐怕你也传染不上，明白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呀，可不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咱这回呀用的药用对了，所以呢我还得继续用。
1: 嗯，
3: 现在家里的药也不多了，我就想多买一点，就希望呢这次啊赶上活动您多批我一点。
1: 活动呢咱们自己去报名争取，明天正式开始啊，具体咱们最大的量给多少明天才知道政策，你可以今
3: 天
1: 先排个队
3: ，
1: 也去打场外电话先去报名，好吧？
3: 哎，行行行啊，我听您的，那太感谢您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老哥哥。
3: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吧，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你看我呢是湖南株洲的。
1: 嗯。
4: 哎呀，我听到你们明天有个活动，说是云南的正宗金银胆粉，还有那个灵芝百芪活性因子片，明天开始活动对吧？
1: 对，明天咱们就有正式的活动了啊。
4: 哦，要不这样吧，我把我老太婆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看她这种用这两种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好吧？
1: 嗯，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她今年65。
1: 65。
4: 因为是这样嘛，这些年的话呢，她那个身体啊越来越糟糕，从5年以前开始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糖尿病，加上血粘度啊，这些都高。后面的话从去年年初开始啊，就慢慢的就感觉就是头老是晕，然后的话在家呀睡眠也不好，到3月份的时候，去年3月份就得脑梗了。
1: 嗯，
4: 脑梗以后吧，他那个比较严重啊，现在是讲话也讲不清楚，我们听他讲话的话也是偶尔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那种，可以啊，就连成句根本听不清楚。
1: 嗯，
4: 走路的话呢就是要两个人架了，勉勉强强就是拖了的走的几步，我们得给他加强训练的。你看他训练差不多一年多时间了还是不行啊。
1: 嗯，
4: 现在的话基本都不能自理的，你看连大小便都是在床上，有时候我们把他拉到卫生间吧，哎呀他那个真的费劲啊。血压还是高，然后大便嘛一用力的话，一测血压，高压度还是达到多少？达到160左右的高压呀，低压都超过90的。
1: 嗯，
4: 整个人你看啊，这便秘，特别是他那个便秘，哎呀，有时候我都没办法呀，只有戴了手套，拿手给他抠出来呀，解不出来呀，硬邦邦的呀。
1: 这个脑梗啊，而且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四肢啊，哎，基本上不怎么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大小便失禁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
4: 对，
1: 光靠着传统的这种治疗包括康复啊，没有一个好的中药去调控恐怕也不行，而且这个时间呢它是比较紧迫的啊，它是跟时间赛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脑梗之后啊人动不了了，你要说半年一年这个呢还能赶紧救过来，要来个10年8年你就算救过来他还是动不了，他肌肉就萎缩了。
4: 对呀，
1: 这个运动神经他彻底不能用了，他这个关节就失去记忆了，就你再让他动他也动不了了。所以现在呢是关键时候啊，如果你给他用了很多西医的方法西药他都不管用，那咱们现在就得试试熊胆了， 因为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治疗什么呀，中风偏瘫这。

0: 些重病大病的好药。因为熊胆它能连接大脑神经，它有着治疗什么大脑神经线的作用，它叫做中风偏瘫的接线员，就断了的神经线能给你连上。第二个呢，熊胆是能够打通大脑脑鞘微循环的啊，你别小看微循环，我们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呐、活血化瘀的药，只能打通大血管，不能打通像咱们大脑中的微循环。那微循环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小血管，毛细血管，非常非常细的这个血管啊，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十个微米以下的血管。我们吃的那些西药，那只能打通很大的血管，一般都是100个微米以上的，你像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那钻都钻不进去，但是熊胆能钻进去啊。这个时候啊，你再给它加一个啊，能够提高药效的灵芝，而且是六色灵芝入药的活性因子片，再给它来个黄芪补气提气，肯定呢，灵芝黄芪加一块，再加熊胆，那药效是提升的，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原来用的西药吧，我想改变一下方式，也是别人给我介绍，叫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以后嘛，呀，能解决很多问题啊，我就讲，这是不是也试一下？所以我打电话主要是跟你咨询这个事情，能用能解决问题，我就想啊，尽快给我老伴给他用上，不管多少钱，只要有希望，我。真的啊，我也采取100%的努力给他治一下，因为老伴啊，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老两口啊。
0: 你要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很一般，那咱们就明天参加一个大型抵制药价的活动。咱们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啊，可以说呀，他是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啊。明天呢，他给大家推出这次活动。不但呢，厂家给了大型的药费的补贴，还联系了供应药库，直接要赠送药品。你看啊，明天咱们订购金胸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放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能拿走20盒的熊胆，另外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起步就赠10盒，买的多还要送的多，明白了吧？
2: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是，哎呀，拜托你啊，高老师，我提前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
0: 您打场外电话可以提前排个队，好吧？
2: 哎，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先提前给他排上队再说，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的，好，感谢，感谢。
3: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我已经快用了2个疗程了。现在有没有活动啊？这？
0: 明天咱们就正式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咱们的老厂长啊，他是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就认为药价呀，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所以明天呢，给咱们的大型补贴，把药价打到底，还要赠送活性因子啊。
4: 哦，那我打的还挺及时。那你行，那你先帮我看我现在这个用完这个还得用多少呢？我正好参加活动嘛。
0: 你正在用着咱们的金熊胆粉吗？
4: 对。 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快两个疗程了。治疗的是什么病啊？
4: 呀，我这身上也毛病也挺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呀，一天这手疼的你不知道。这早上起来就得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手才能活动开。
0: 嗯。
4: 又疼又肿。这手都关节这个中间这个关节都变大了都。
0: 嗯。
4: 啊，还有这结肠炎，那一天就七八次上厕所。
0: 嗯。
4: 啊，乳腺增生，哎呀，这乳房疼的有好几个肿块了。
0: 嗯。
4: 这你每次来月经之前就疼的就啥也干不了，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呗。
0: 嗯。
4: 啊，说实话，这么多年一天吃药是成把成把的吃药了，一天吃七八种药，可是这病是越来越多。嗯，这后来还是我一个亲戚给我说的，咱们这云南正宗金星白粉啊，说效果挺好。
0: 嗯。
4: 啊，正好他用过以后吧，他跟我说了，你说谁不相信？还亲戚还不相信嘛？
0: 嗯。
4: 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正好现在也快吃完了。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吃过的药，真的没有咱们这两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金星白粉效果好啊。
0: 嗯，是吧？
4: 啊，我记得我吃了有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我这早上起来，这好像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4: 啊，肿也消了一大半。
0: 嗯，
4: 你早上起来吧，哎，活动活动，活动上这四五十分钟，手就能活动开了，好像比原来活动柔软了，这个关节。
0: 嗯，好。
4: 嗯，这是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的少了。
0: 嗯，
4: 您一天就两三次了。
0: 嗯。
4: 嗯，这乳房的肿块吧，就觉得哎，疼痛的也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4: 啊，这不用了，你看这现在快两个疗程了嘛，现在这个手关节，哎，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0: 嗯，
4: 基本上就不疼了。你只要不是被变天啊什么，你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啊。
0: 嗯，
4: 哎，肿也消了。现在吧，就早上起来，哎，用上这四五分钟，这手就活动开了。
0: 挺好的，嗯。
4: 嗯，这上厕所现在是一天一次，基本上也。
0: 嗯。
4: 这肿块也，你知道吗？这我这前几天这现在这乳房也不疼了。哎，这个肿块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这个小肿块消失了。
0: 嗯。
4: 哎，大的吧也变小了。
0: 多好啊！嗯。
4: 嗯，是啊，现在呀，用的现在越用越细心了。这不也快用完了吗？正好听你，这不是说有活动，你不赶紧帮我看看？我听说这个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离子片儿，
0: 嗯，
4: 效果也挺不错的，我也想用上嘛。你看我这怎么着用合适呢？
0: 嗯，这个你要说化栓、化结、化肿块啊，不但熊胆呢，它有这个作用，灵芝也有这个作用啊。灵芝呢，它能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强化我们正向基因，阻止呢疾病基因啊，所以这个灵芝自古以来呢调节免疫，尤其呢咱们这个活性因子片，它是把六色灵芝加上成熟的孢子一块提取成活性因子。一般来讲呢，提取活性因子都是提取这个液态的，比如说注射液呀、口服液呀，但是咱们呢高科技的中药把这种活性因子呢把它压缩成片儿。为什么呢？好携带啊。那么含在嘴里或者吞咽到胃肠中，很快崩解，很快吸收，这就免了什么打药啊、注射呀这种不便啊。所以它再加上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直接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能力，让它给你把这个后续的什么肿块啊包块啊、肌瘤啊、囊肿增生啊，给他把这个后顾之忧解除，那没有问题。正好明天呢有活动，直接赠送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时候呢你可以多拿点，好吧？
4: 哦，行行，那行，那我就再买上一个疗程的。
0: 你打场外电话，你提前先排个队，明天呢咱们会公布具体的政策，说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明天就通知了啊。
4: 好、哦，行行，那我就打那个电话再问问。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嗯，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听众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昨天呢，咱们节目中就提到了咱们药厂的老厂长，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可以说呢，想咱们患者所想，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呢去申请下来这难得的药费大补贴。他常常呢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挂在心间。你看咱们张厂长啊，这份初心每天都在闪耀着光芒和温暖着大家。你再看本次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大型活动，将平时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从每只199元的高价硬生生补贴到了9.9元一只的平价奇迹啊，让更多重病大病的工薪阶层家庭都能早日的吃上这名贵的金熊胆，早日的康复疾病的愿望去落实了。这不正是咱们张厂长践行了这句但愿世间无疾苦，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最好见证吗？我们慈祥的老厂长张厂长，在他的心里呢，这药价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啊。他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

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呀。这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质的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失。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啊。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深深的伤疤，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际，全国各地的患者听友们，大家与高老师我一同向厂家总部和供应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或许身份不同，领域不同，但却都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平价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吃得起好药，治得好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真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除了这原价199元金熊胆粉，现在给大家申请到了9.9元一支之外，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张厂长将给大家，给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买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的特大活动。明天呢，我们即将推出，届时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厂家直接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你订购30盒就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或者60盒的金熊胆，赠送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将更多。哎，说具体怎么送，明天就宣布具体活动的政策，希望大家提早报名，药品货源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联合治病的效果非常好。你看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说这两个药一块用上之后啊，一个是见效快，并且特别快，哎呀，我喝下去10分钟我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还有的家人打来电话说，是我第一天服用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我晚上睡觉特别踏实，没有失眠呀。哎，要知道这位患者可是顽固性失眠，都13年的时间没睡过一夜好觉了。他还说什么呢？说我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浑身轻松，和吃化学安眠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哎，再一个，还有的说呢，你们这两个药止疼快，有不少患者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老寒腿，有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这两个好药呢，一同用上之后，也就个3-4天，发现自己呢，上下楼时啊，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呢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都是楼上楼下都得呢拄着拐杖一点一点蹭，说下楼下不去，哎呀，菜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的帮忙。你看现在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

熬夜多、应酬多的人，口干口苦严重。说你看自打呢，每天吃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你看别人呢是早晚各两支，每天呢要喝四支。他说呢，我呀就是每天早一支晚一支，我每天只喝两支。哎，结果就这两支明显感受到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块的感觉了。再去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没有任何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说你们这金熊胆真是调养肝胆的好药，而且再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上，里面有很多的灵芝黄芪中大量的三萜类、多糖类、腺苷类的活性因子，它们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说它们的能力也十分强大。像什么脂肪肝呢、胆囊炎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的堵塞的，说实话啊，这些朋友你把这两个好药用上，不会超过一个疗程就能给你通开肝胆通道，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让你上一个大的台阶。许多轻度患者呢一个周期就停药了，重度的啊也不超过三个周期。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之后啊，反馈来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对着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联合治病疗效的肯定和惊讶。说的最多的一句，哎呀，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没想到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病的药完全不一样，他们太给力了呀，谢谢你们药厂。哎呀，说到这儿，每天咱们都能接到大量电话，都是听友们呢打来电话催促咱们厂家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声音啊。咱们常听广播节目的老听众、老粉丝们都知道，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把它配上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一块用，那效果太好了。这熊胆、这灵芝再加黄芪，三个好药一同吃上，在康复各种老慢病时，真的可以这么形容啊，巧媳妇戴凤冠，好上加好，花绸子上绣牡丹，锦上添花。那么说为什么咱们金熊胆要配着灵芝北芪片一同来吃呢？不知道大家伙了不了解这灵芝，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给大家伙讲一讲这灵芝的故事以及灵芝北芪的一些特点。你看这个灵芝啊，在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把它列为了上品。怎么记载的呢？这么记载的，说灵芝啊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健筋骨的作用，久服能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助心冲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

历关节肩筋骨去痰健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呀，都对这个灵芝做了非常高的赞誉，尤其是可以呢与其他任何的中西药搭配来用啊。你说你吃别的中药你配上灵芝没问题，你说你吃的别的西药你放心大胆的配着灵芝用，它被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服，可以增强疗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还能增进饮食，提高气力，不忘事情。在南北朝时期啊，有个叫雷孝的写了一本《雷公炮制论》，他就记载了六色灵芝不同炮制方法能产生不同的药力。国外专家呢对这个灵芝呢也研究过多年，国外专家认为啊，灵芝的功效远远是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代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那么六色灵芝把它们呢浓缩破壁做成活性因子片，这可以说呢是现代高科技中药剂型中的一朵奇葩。有的朋友问了，说老师啊，你们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中都放了哪几种灵芝啊？哎，有六色灵芝，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这个青芝就是青色的灵芝啊，有的朋友说是不是特别青啊，略略发青，因为这个灵芝在长的过程中啊，不是咱们这个颜色特别分明啊，就大青大红大黄大白，不是这样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它要发青。为什么发青呢？里面的活性因子不太一样，青色灵芝主要是入肝，增强肝脏之气，肝为解毒的器官。说青色灵芝呢，它就增加了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的活性，所以青色食物有清肝解毒的作用。第二是红芝，也叫赤芝，赤色是入心的，增强心脏之色，其中活性因子中含有一替八肽七肽的成分，能够提高人体组织中细胞活性，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还能呢预防流感或各种病毒的入侵，它有清血补血通血的功效。那第三是黄芝，就是黄色灵芝，黄色是入脾的，增强脾脏之气，有大量促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消化酶，它就提高了脾脏的抗病毒的功能和运送血液的。第四是白色灵芝啊，入肺，增强肺腑之气，提高人体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肺脏抗病毒能力，它具有止咳化痰、治虚劳卡血的效果。第五是黑色灵芝，能入肾，它能增强肾脏之气，治肾虚、防劳、遗精、尿频尿急、腰膝酸痛，它能补亏损，对久病不复者效果特别好，就时间长了久病不能康复的，一般肾气比较虚，你就该吃黑色灵芝。它还能保健养颜抗衰，还能防细胞突变。最后一个就是紫色灵芝，紫色灵芝呢它是非常少的，因为它长在高海拔的山顶，生长五年以上才能入药，所以它在六色灵芝中最为稀缺，因为它入三焦，它用来调和诸药，相当于六色灵芝中的首领。要是没有这个紫芝啊，你六种颜色灵芝就没有中药的灵魂。这个紫芝还能治疗耳鸣、耳聋、立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它是唯一的一个的能够通调五脏的灵芝。紫皮白肉灵芝，皮是紫的，掰开之后

肉是白的，它介于红黑白黄之间，是如六腑当中的三焦经的。三焦旺则五脏兴，九福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么现代制药技术啊，就是把灵芝入药技术又一次的升华了，融入了高科技的浓缩提纯的技术，进一步的让灵芝药品来造福百姓。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高科技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的四大特点。说哪四大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权威批准临床验证，它是国药准字号超浓缩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们老年人呢经常领鸡蛋，小区门口啊动不动带着老年人旅游的，发鸡蛋的，讲课的，买回来一堆的保健品没啥用。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它可不是保健品，发鸡蛋的人他可拿不着咱们这个药，它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六色灵芝入药，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还有漠北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且呢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的 OTC 的正规药品，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你看目前市场上众多的中药，大部分是什么药汤的，大蜜丸子的，小蜜丸子的，还有什么胶囊的，对不对呀？包括药片也是普通的药片的，它们都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咱们这个活性因子高倍浓缩提取的，把它压制成片，它易于保存。普通的活性因子呢，大多提取的是液体，不易运输，不易保存，保质期都非常短。咱们呢不但是高倍浓缩剂型，分子量小，而且压缩成片，保质期高达24个月。你虽然每一片拿出来仅仅重 0.3 克，但是药效却大得惊人。不但能随身携带，而且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能迅速参与人体循环，在很短时间内快速起效，完全避免了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慢的缺点。而且这种活性因子片既治标又治本，是前沿高科技的制药技术，这可是双国药准字号组合疗法，疗效提速看得见，带您摆脱多病缠身的现状。他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清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调，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如果咱们呢能按照大周期把这双药一同用上，治疗各类老慢病，循序渐进，内外兼治，这个疗效不但翻倍，能够一次性拔除你的顽固老病根，让你健健康康享晚年。这个金熊丹粉呢，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呢，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能同调，气血能双补，所以他们两个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灵芝再加熊胆，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

失败害。你看凌迟北齐配上金熊胆粉，如虎添翼，疗效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么哪些朋友需要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金熊胆粉呢？有十大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哪十大类人群呢？像第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心脑血管呢，它就需要熊胆溶斑块，需要灵芝固本黄芪补气。第二个，各类眼部疾病人群，你看灵芝也好啊，熊胆也好，黄芪也好，是不是对眼睛好啊？第三个，肝胆疾病人群。第四个，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每天的节目，因为好药都是十分稀缺的，目前货源极少，明天开展大活动，赠品也就赠这一次，赠完就没了，所以想要参加活动，咱们尽早报名早排队，否则恐怕拿不到。你看咱们药厂啊，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这灵芝也好，黄芪也好，都是仙药萃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了精益求精，为了提纯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这个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是放在心上的，把百姓的健康是扛在肩上的，用专业与坚守扛起新时代的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经常说，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百姓疾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大家看了吗？厂长这份慈悲啊，同样是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所以这个高老师我呀，就要始终坚信，人与自然是本为一体，本草是大自然馈赠，咱们医者的使命就是运用好这份馈赠，为咱们大家伙啊，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送到你的身边，解除您的病痛。他曾经对我讲啊，一定要做有态度的中医人，要让中医本草这块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再次造福大众健康。这是张厂长的誓言，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份追求与节目中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初心那是不谋而合，高度契合。金熊胆粉呢，作为中华本草的一味常用良药，具有清热解毒、明目止痉挛的功效，广泛用于治疗咽喉肿痛、目赤肿痛、惊风抽搐等病症，它也是多种慢性病患者、急危症患者的常用药，更是张厂长深耕本草、助力百姓健康的重点研究对象。然而在平时啊，这位本该普惠百姓的良药却被虚高的药价裹挟，成为很多家庭望而却步的负担药，它就违背了本草为民的初心，也就背离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医者真言。曾几何时啊，市面上的金熊胆每只售价高达199元，这一只小小的熊胆粉竟成为很多普通家庭沉重的负担。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价

上药生辰。他认为啊，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所以说呢，他深知道啊，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因一瓶

0: 枷锁。明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要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明天的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露，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
3: 高老师啊，
0: 啊，
3: 我问一下您呐，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呐，它这个活动是不是明天开始了？
0: 大型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明天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哦，那太好了。您看啊，我这不是马上就要用完一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的熊胆粉了吗？
0: 嗯，
3: 能赶上这个优惠，那真的是我就要继续用啊。
0: 哦，想要继续用。嗯，
3: 我跟您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好。
3: 我今年呢65。
0: 嗯，
3: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吧，空腹的时候啊，我血糖都有11点多。
0: 嗯，
3: 后来呀，再后来吧，我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然后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了。
0: 嗯，
3: 就是眼前呐、啊，总感觉呀，有那个黑影子啊，飘来飘去，看什么都看不清啊。
0: 嗯，
3: 而且吧，我那个感觉呀、啊，我那个常年这不是吃这个降糖的药啊，这个感觉肝肾呐、啊、也受到伤害了。
0: 嗯，
3: 这不尿蛋白呀、啊、也有加号，我这个药啊没少吃，这些个年的，我差不多有8-9年吧。你看药一直在吃啊、哦，然后身上吧就是痒，也痒得厉害，而且腿啊也肿，晚上睡也睡不好，人呐、啊、看着看着就瘦，这。真的是就是特别的感觉，就是折磨我呀，我真的有时候都不想活了，感觉自己也是个废人，拖累家里人，拖累孩子，
0: 嗯，
3: 遭罪。
0: 嗯，
3: 哎，这方法也用尽了，效果都不好啊，这也是抱着试一下态度啊，这不后来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呐。
0: 嗯，
3: 哎，您还别说啊，用上也就大概是个1个星期左右吧。我自己感觉人呐、啊、就是有精神了，而且眼睛啊看东西啊慢慢的呀要舒服一些了、
0: 嗯、
3: 就是要清亮一些了，
0: 嗯，
3: 那个跟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要好一些了，
0: 嗯，
3: 最主要吧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不是舒服吗？看东西清亮啊，人舒服啊，晚上睡觉睡得好啊，这个腿啊感觉啊就是也不是那么就很重啊，像抬不起一样的哦，
0: 嗯，
3: 哎，能够抬得起腿来了，
0: 嗯，
3: 人呐、啊，真的就是慢慢的一天一天接好，这不是一个疗程马上要用完了吗？
0: 嗯。

0: 现在呀，我真的就感觉自己呀，这个血就是吃这个降糖药啊，哎，你别说我这个血糖现在空腹的时候啊，哎，有就有个6.8了，这一测下来，我这个血糖从来就没控制这么好。真的是，我就感觉呀，用对了，找对方法了，比我以前真的是那些个，方法都要调理的都要好啊。真的是清理了我这个血液的这个毒素啊。
1: 对。
0: 感觉呀，我这个，而且这个心脏现在，您看我，您听我讲话也有力气了，也不喘了。也舒服了，晚上睡的也睡得好了。
1: 明白。
0: 真的是，各方面都见好了。所以我就不想断药，再一个赶上现在这个有优惠活动啊，那我就更不能错过了。
1: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很多很多呢，以前用着各种化学西药的老病号啊，包括像您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患者很多啊，用上熊胆之后都有像您这样的体会。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啊，西医西药是治不了糖尿病的。在西医的眼中，糖尿病叫终身性疾病，他们只能靠一些什么呀，化学西药维持，实在不行打化学的胰岛素。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治糖尿病的化学西药，就那么五大类，什么黄尿类呀、双胍类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呀、胰岛素增敏剂类呀、苯甲酸衍生物类呀，无非就那么五大类，哪一个吃多了都是伤肝伤肾的啊，伤肝伤肾必然会伤及到胰岛，所以说那些药吃的越多，我们胰岛功能其实越差的，你自己就不工作了。但凡你患上熊胆粉，它是唤醒你的肝胆脾胃包括胰岛的一个重要，什么意思呢？不但是净化血液，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工作啊！老是靠外来胰岛素，你自己的胰岛杯的细胞它就不工作了，它就不能释放足量胰岛素了。那么用上熊胆，等于进去之后一敲门，把胰岛叫醒了，让它赶紧工作，催促它工作，不工作不行，这个时候你就释放足量自己的胰岛素，所以说并发症也就少了，明白了吧？
0: 是，对呀、啊，以前我是不懂啊，这是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的、啊，我才明白呀、啊，不是这个病治不好，是我这个方法不对。现在我这找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所以吧，我就无论如何呀，我要参加这个优惠，继续用啊，想要身体啊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不给不拖累家里人，高老师，您看，明天的这个活动啊，我一定啊要争取啊，就是一定要参加到，不能错过了。
1: 那个明天的活动，肯定对您的身体好。为什么？首先呢，你在订购咱们的金熊胆，你享受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补贴价。我再问你一句啊，老姐姐，你上次买药？是不是原价199一支买的呀？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明天你知道打到多少钱吗？明天张厂长给咱们呢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一个补贴价，联合公医药库给咱们打下来这个价格了，变成9.9一支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0: 高老师啊，那您看、啊、明天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想订购就是最高的这个活动啊，那我是参加哪一个啊？
1: 明天那个活动内容会推出来啊，具体呢最高的允许订多少盒只能明天才知道啊。总之有一句话，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你放到明天的活动中就能拿走20盒的药啊。另外咱明天呢订购金熊胆还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买的多肯定送的多，起步就送10盒，就最低最低也得送10盒，多的话呢明天会出具体政策。

0: 好的，知道了，谢谢高老师。
1: 好，那你也可以提前打场外电话去排个队，好吧？
0: 好，那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1: 好，您去排队吧，啊。
0: 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着急打电话就想先报个名啊。
1: 嗯，
3: 明天活动的内容出来你先给我定上啊。我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定那个2份的，我和我大舅哥呀、啊
1: 嗯、
3: 一起用。
1: 嗯，这个也是想要咱们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还想用这个金熊胆、哎、是吧？
3: 对呀、啊、你看
1: 您先别着急，这个活动呢、啊、明天会公布具体政策，咱们先了解了解、
3: 哦、
1: 您是新朋友，您是老用户啊？
3: 对呀、啊、我跟你说吧，我本人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哦、
3: 嗯，还有失眠健忘，我62岁了。
1: 嗯，
3: 我才用了这个10来天吧。
1: 哦，
3: 我跟你说，现在我就觉得呀，现在身体状况好多了。
1: 哦，
3: 我是按照啥用的呢？
1: 嗯，
3: 早一支、晚一支这么用的。
1: 嗯
3: 嗯，哎，你看
1: 这是最基础的用量，早一支、晚一支、
3: 哎。
1: 如果病严重一点的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就最基础用量，你都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3: 对呀、啊，可不是，你看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3: 那以前呀经常半夜憋醒，根本就睡不好觉，
1: 嗯，
3: 现在我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3: 再一个心绞痛，一天有时候能够发作2次3次，那个速效静心丸、硝酸甘油随时都得备着哈，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发作一次，我都不用吃那个速效静心丸了。缓一缓，几秒钟它就能过去了。
1: 不错。
3: 还
1: 嗯，
3: 还有就是记忆力好了。以前我除非不出门，就在家里憋着。我要出门买个菜，买个啥呀？经常那个一忘关门啦，忘关锁啦，钥匙拿在手里我都找不着了。现在没事，我出去买个菜行了。我能给算清账了。然后菜呀我也能给完全拿回来了，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其实最高兴的啊就是啥呢，我60多岁了，就感觉以前一天一天是走下坡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好，现在我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3: 买个菜干个啥能帮家里老伴干点事儿了。哎呀，我这就觉得我的身体得到恢复了，这次啊、
1: 嗯、
3: 用药咱用对了，我得继续接着用啊。
1: 嗯，非常好啊，咱们呢用上金熊胆粉了，好多方面呢、
3: 哎、
1: 你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这个药材啊，它是名贵药材，要搁到平时啊、
3: 嗯、
1: 普通咱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它的功效非常全，不但明目治眼强五脏，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在强肝利胆的同时啊，它能通调五脏的，还能化栓通脉的，还能治重病大病。那明天要是参加活动，不但熊胆给个低价，再赠送了灵芝北齐活性因子，那更好了。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什么调节你的血脂、血压、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免疫力，以后啊你就很少再感冒了，就跟着这个有感冒的人一块待着，恐怕你也传染不上，明白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呀可不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咱这回呀

0: 用的药用对了，所以呢我还得继续用。现在家里的药也不多了，我就想多买一点，就希望呢这次啊赶上活动您多批我一点。
1: 活动呢咱们自己去报名争取，明天正式开始。具体咱们最大的量给多少明天才知道政策，你可以今
0: 天
1: 先排个队、
0: 哦、
1: 也去打场外电话先去报名好吧。
0: 哎，行行行啊，我听您的，那太感谢您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老哥哥。
0: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吧，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看我呢是湖南株洲的。
1: 嗯。
3: 哎呀，我听到你们明天有个活动，说是云南的正宗金芹打粉，还有那个灵芝百七活性因子片，明天开始活动对吧？
1: 对，明天咱们就有正式的活动了啊。
3: 哦，要不这样吧，我把我老太婆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看她这种用这两种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好吧？
1: 嗯，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他今年65。
1: 65。
3: 因为是这样嘛，这些年的话呢，他那个身体啊越来越糟糕。从5年以前开始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糖尿病，加上血粘度啊这些都高。后面的话从去年年初开始啊，就慢慢的就感觉就是头老是晕。然后的话在家呀睡眠也不好，到3月份的时候，去年3月份就得脑梗了。
1: 嗯，
3: 脑梗以后吧，他那个比较严重啊，现在是讲话也讲不清楚，我们听他讲话的话也是偶尔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那种，可以啊，就连成句根本听不清楚。
1: 嗯，
3: 走路的话呢就是要两个人架了，勉勉强强就是拖了的走的几步，我们得给他加强训练的。你看他训练差不多一年多时间了还是不行啊。
1: 嗯，
3: 现在的话基本都不能自理的，你看连大小便都是在床上，有时候我们把他拉到卫生间吧，哎呀他那个真的费劲啊，血压还是高。然后大便嘛一用力的话一测血压，高压度还是达到多少？达到160左右的高压呀，低压都超过90的。
1: 嗯，
3: 整个人你看啊，这便秘，特别是他那个便秘，哎呀，有时候我都没办法呀，只有戴了手套，拿手给他抠出来呀，解不出来呀，硬邦邦的呀。
1: 这个脑梗啊，而且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四肢啊，哎，基本上不怎么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大小便失禁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
3: 对，
1: 光靠着传统的这种治疗包括康复啊，没有一个好的中药去调控恐怕也不行，而且这个时间呢它是比较紧迫的啊，它是跟时间赛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脑梗之后啊人动不了了，你要说半年一年这个呢还能赶紧救过来，要来个10年8年，你就算救过来他还是动不了，他肌肉就萎缩了。
3: 对呀，
1: 这个运动神经他彻底不能用了，他这个关节就失去记忆了，就你再让他动他也动不了了。所以现在呢是关键时候啊，如果你给他用了很多西医的方法西药他都不管用，那咱们现在就得试试熊胆了。因为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治疗什么呀，中风偏瘫这些重病大病的好药。因为熊胆它能连接大脑神经，它有着治疗什么大脑神经线的作用，它叫做中风偏瘫的接线员，就断了的神经线能给你连上。第二个呢，熊胆是能够打通大脑脑鞘微循环的啊，你别小看微循环，我们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呐、活血化瘀的药，只能打通大血管，不能打通像咱们大脑中的微循环。那微循环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小血管，毛细血管，非常非常细的这个血管啊，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我们吃的那些西药

0: 那只能打通很大的血管，一般都是100个微米以上的、你像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那钻都钻不进去，但是熊胆能钻进去啊。这个时候啊，你再给它加一个啊，能够提高药效的灵芝，而且是六色灵芝入药的活性因子片，再给它来个黄芪补气提气，肯定呢，灵芝黄芪加一块，再加熊胆，那药效是提升的，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原来用的西药吧，我想改变一下方式，也是别人给我介绍，叫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以后嘛，呀，能解决很多问题啊，我就讲，这是不是也试一下？所以我打电话主要是跟你咨询这个事情，能用，能解决问题，我就想啊，尽快给我老伴给他用上，不管多少钱，只要有希望，我。真的啊，我也采取100%的努力给他治一下，因为老伴啊，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老两口啊。
0: 你要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很一般，那咱们就明天参加一个大型抵制药价的活动。咱们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啊，可以说呀，他是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啊。明天呢，他给大家推出这次活动。不但呢，厂家给了大型的药费的补贴，还联系了供应药库，直接要赠送药品。你看啊，明天咱们订购金胸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放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能拿走20盒的胸胆，另外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起步就赠10盒，买的多还要送的多，明白了吧？
1: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是，哎呀，拜托你啊，高老师，我提前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
0: 您打场外电话可以提前排个队，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先提前给他排上队再说，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好，感谢，感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我已经快用了2个疗程了。现在有没有活动啊？这？
0: 明天咱们就正式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咱们的老厂长啊，他是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就认为药价呀。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所以明天呢，给咱们的大型补贴，把药价打到底，还要赠送活性因子啊。
3: 哦，那我打的还挺及时。那你行，那你先帮我看我现在这个用完这个还得用多少呢？我正好参加活动嘛。
0: 你正在用着咱们的金熊胆粉吗？
3: 对，已经用了快2个疗程了。
0: 快2个疗程了，治疗的是什么病啊？
3: 呀，我这身上也毛病也挺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呀，一天这手疼的你不知道，这早上起来就得差不多1个小时这手才能活动开，又疼又肿，这手都关节这个中间这个关节都变大了都，还有这结肠炎，那一天就7-8次上厕所，乳腺增生，哎呀，这乳房疼的有好几个肿块了，这你每次来月经之前就疼的就啥也盖不了，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呗。说实话，这么多年一天吃药是成把成把的吃药呢，一天吃7-8种药，可是这。

0: 症是越来越多。嗯，这后来还是我一个亲戚给我说的，咱们这云南正宗鸡胸白粉啊，说效果挺好。
1: 嗯。
0: 啊，正好他用过以后吧，他跟我说了，你说谁不相信，还亲戚还不相信嘛。
1: 嗯。
0: 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正好现在也快吃完了。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吃过的药，真的没有咱们这两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鸡胸白粉效果好啊。
1: 嗯，是吧？
0: 啊，我记得我吃了有三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早上起来，这好像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啊，肿也消了一大半。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吧，哎，活动上这四五十分钟，手就能活动开了，好像比原来活动柔软了，这个关节。
1: 嗯，好。
0: 嗯，这是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的少了。
1: 嗯，
0: 您一天就两三次了。
1: 嗯。
0: 嗯，这乳房的肿块吧，就觉得哎，疼痛的也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啊，这不用了，你看这现在快两个疗程了嘛，现在这个手关节，哎，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基本上就不疼了。你只要不是被变天啊什么，你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啊。
1: 嗯，
0: 哎，肿也消了。现在吧，就早上起来，哎，用上这四五分钟，这手就活动开了。
1: 挺好的，嗯。
0: 嗯，这上厕所现在这一天一次，基本上也，
1: 嗯，
0: 这肿块也，你知道吗？这我这前几天这现在这乳房也不疼了，哎，这个肿块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这个小肿块消失了，
1: 嗯，
0: 哎，大的吧也变小了，
1: 多好啊，嗯，
0: 嗯，是啊，现在呀用的现在越用越细心了，这不也快用完了吗？正好听你这不是说。有活动，你不赶紧帮我看看？我听说这个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离子片儿，
1: 嗯，
0: 这效果也挺不错的，我也想用上嘛。你看我这怎么着用合适呢？
1: 嗯，这个你要说化栓、化结、化肿块啊，
0: 嗯，
1: 不但熊胆呢，它有这个作用，灵芝也有这个作用啊。灵芝呢，它能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强化我们正向基因，
0: 嗯，
1: 阻止呢。疾病基因啊，所以这个灵芝自古以来呢调节免疫，尤其呢咱们这个活性因子片，它是把六色灵芝加上成熟的孢子一块提取成活性因子。一般来讲呢，提取活性因子都是提取这个液态的，比如说注射液呀，口服液呀，但是咱们呢高科技的中药把这种活性因子呢把它压缩成片儿。为什么呢？好携带啊，那么含在嘴里或者吞咽到胃肠中，很快崩解，很快吸收，这就免了什么打药啊、注射呀这种不便啊。所以它再加上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直接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能力，让它给你把这个后续的什么肿块啊包块啊、肌瘤啊、囊肿增生啊，给他把这个后顾之忧解除，那没有问题。正好明天呢有活动，直接赠送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时候呢你可以多拿点，好吧？
0: 哦，行，那行，那我就再买上一个疗程的。
1: 你打场外电话，你提前先排个队，明天呢咱们会公布具体的政策，说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明天就通知了啊。
0: 好，哦，行，那我就打那个电话再问问。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鸡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听众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昨天呢，咱们节目中就提到了咱们药厂的老厂长，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可以说呢，想咱们患者所想，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呢去申请下来这难得的药费大补贴。他常常呢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挂在心间。你看咱们张厂长啊，这份初心每天都在闪耀着光芒和温暖着大家。你再看本次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大型活动，将平时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从每只199元的高价硬生生补贴到了9.9块一只的平价奇迹啊，让更多重病大病的工薪阶层家庭都能早日的吃上这名贵的金熊胆，早日的康复疾病的愿望去落实了。这不正是咱们张厂长践行了这句但愿世间无疾苦，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最好见证吗？我们慈祥的老厂长张厂长，在他的心里呢，这药价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啊。他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呀。这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质的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失。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啊。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深深的伤疤，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际，全国各地的患者听友们，大家与高老师我一同向厂家总部和公益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或许身份不同，领域不同，但却都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平价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吃得起好药，治得好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箴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除了这原价199元金熊胆粉，现在给大家申请到了9.9元一支之外，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张厂长将给大家，给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买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的特大活动。明天呢，我们即将推出，届时啊，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厂家直接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你订购30盒就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或者60盒的金熊胆，赠送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将更多。哎，说具体怎么送，明天就宣布具体活动的政策，希望大家提早报名，药品货源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联合治病的效果非常好。你看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说这两个药一块用上之后啊，一个是见效快，并且特别快，哎呀，我喝下去10分钟我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还有的家人打来电话说，说我第一天服用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我晚上睡觉特别踏实，没有失眠呀。哎，要知道这位患者可是顽固性失眠，都13年的时间没睡过一夜好觉了。他还说什么呢？说我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浑身轻松，和吃化学安眠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哎，再一个，还有的说呢，你们这两个药止疼快，有不少患者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老寒腿，有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这两个好药呢，一同用上之后，也就个3-4天，发现自己呢，上下楼时啊，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呢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都是楼上楼下都得呢拄着拐杖一点一点蹭，说下楼下不去，哎呀，菜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的帮忙。你看现在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的人，口干口苦严重，说你看自打呢每天吃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你看别人呢是早晚各2支，每天呢要喝4支，他说呢我呀就是每天早1支晚1支，我每天只喝2支，哎，结果就这2支明显感受到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块的感觉了。再去参加9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没有任何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说你们这金熊胆真是调养肝胆的好药，而且再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上，里面有很多的灵芝黄芪中大量的三萜类多糖类腺苷类的活性因子，他们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说他们的能力也十分强大。像什么脂肪肝呢、胆囊炎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的堵塞的，说实话，这些朋友你把这两个好药用上，不会超过一个疗程就能给你通开肝胆通道，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让你上一个大的台阶。许多轻度患者呢一个周期就停药了，重度的啊也不超过3个周期。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3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 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之后啊，反馈来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对着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联合治病疗效的肯定和惊讶。说的最多的一句，哎呀，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没想到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病的药完全不一样，他们太给力了呀，谢谢你们药厂。哎呀，说到这儿，每天咱们都能接到大量电话，都是听友们呢打来电话催促咱们厂家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声音啊。咱们常听广播节目的老听众、老粉丝们都知道，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把它配上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一块用，那效果太好了。这熊胆、这灵芝再加黄芪，三个好药一同吃上，在康复各种老慢病时，真的可以这么形容啊，巧媳妇戴凤冠，好上加好，花绸子上绣牡丹，锦上添花。那么说为什么咱们金熊胆要配着灵芝北芪片一同来吃呢？不知道大家伙了不了解这灵芝，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给大家伙讲一讲这灵芝的故事以及灵芝北芪的一些特点。你看这个灵芝啊，在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把它列为了上品。怎么记载的呢？这么记载的，说灵芝啊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健筋骨的作用，久服能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助心冲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去痰，健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呀，都对这个灵芝做了非常高的赞誉，尤其是可以呢与其他任何的中西药搭配来用啊。你说你吃别的中药你配上灵芝没问题，你说你吃的别的西药你放心大胆的配着灵芝用，它被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服，可以增强疗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还能增进饮食，提高气力，不忘事情。在南北朝时期啊，有个叫雷孝的写了一本

雷公炮制论，它就记载了六色灵芝不同炮制方法能产生不同的药力。国外专家呢对这个灵芝呢也研究过多年，国外专家认为啊，灵芝的功效远远是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代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那么六色灵芝把它们呢浓缩破壁做成活性因子片，这可以说呢是现代高科技中药剂型中的一朵奇葩。有的朋友问了，说老师啊，你们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中都放了哪几种灵芝啊？哎，有六色灵芝，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这个青芝就是青色的灵芝啊，有的朋友说是不是特别青啊？略略发青，因为这个灵芝在长的过程中啊，不是咱们这个颜色特别分明啊，就大青大红大黄大白，不是这样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它要发青。为什么发青呢？里面的活性因子不太一样。青色灵芝主要是入肝，增强肝脏之气，肝为解毒的器官。说青色灵芝呢，它就增加了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的活性，所以青色食物有清肝解毒的作用。第二是红芝，也叫赤芝，赤色是入心的，增强心脏之色，其中活性因子中含有一替八肽七肽的成分，能够提高人体组织中细胞活性，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还能呢预防流感或各种病毒的入侵，它有清血补血通血的功效。那第三是黄芝，就是黄色灵芝，黄色是入脾的，增强脾脏之气，有大量促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消化酶，它就提高了脾脏的抗病毒的功能和运送血液的能。第四是白色灵芝啊，入肺，增强肺腑之气，提高人体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肺脏抗病毒能力，它具有止咳化痰、治虚劳卡血的效果。第五是黑色灵芝，能入肾，它能增强肾脏之气，治肾虚、防劳、遗精、尿频尿急、腰膝酸痛，它能补亏损，对久病不复者效果特别好，就时间长了久病不能康复的，一般肾气比较虚，你就该吃黑色灵芝。它还能保健养颜抗衰，还能防细胞突变。最后一个就是紫色灵芝，紫色灵芝呢它是非常少的，因为它长在高海拔的山顶，生长五年以上才能入药，所以它在六色灵芝中最为稀缺，因为它入三焦，它用来调和诸药，相当于六色灵芝中的首领。要是没有这个紫芝啊，你六种颜色灵芝就没有中药的灵魂了。这个紫芝还能治疗耳鸣、耳聋、立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它是唯一的一个呢能够通调五脏的灵芝。紫皮白肉灵芝，皮是紫的，掰开之后肉是白的，它介于红黑白黄之间，是入六腑当中的三焦经的，三焦旺则五脏兴，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么现代制药技术啊，就是把灵芝入药技术又一次的升华了，融入了高科技的浓缩提纯的技术，进一步的让灵芝药品来造福百姓。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高科技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的四大特点。说哪四大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权威批准，临床验证。
它是国药准字号超浓缩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们老年人呢经常领鸡蛋，小区门口啊动不动带着老年人旅游的，发鸡蛋的，讲课的，买回来一堆的保健品没啥用。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它可不是保健品。发鸡蛋的人他可拿不着咱们这个药，它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六色灵芝入药，清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还有漠北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且呢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的 OTC 的正规药品，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你看目前市场上众多的中药，大部分是什么药汤的，大蜜丸子的，小蜜丸子的，还有什么胶囊的，对不对呀？包括药片也是普通的药片的，它们都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咱们这个活性因子高倍浓缩提取的，把它压制成片，它易于保存。普通的活性因子呢，大多提取的是液体，不易运输，不易保存，保质期都非常短。咱们呢不但是高倍浓缩剂型，分子量小，而且压缩成片，保质期高达24个月。你虽然每一片拿出来仅仅重 0.3 克，但是药效却大得惊人啊！不但能随身携带，而且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能迅速参与人体循环，在很短时间内快速起效，完全避免了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慢的缺点。而且这种活性因子片既治标又治本，是前沿高科技的制药技术，这可是双国药准字号组合疗法，疗效提速看得见，带您摆脱多病缠身的现状。他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清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调，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如果咱们呢能按照大周期把这双药一同用上，治疗各类老慢病，循序渐进，内外兼治，这个疗效不但翻倍，能够一次性拔除你的顽固老病根，让你健健康康享晚年。这个金熊胆粉呢，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呢，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能同调，气血能双补，所以他们两个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灵芝再加熊胆，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你看灵芝北芪配上金熊胆粉，如虎添翼，疗效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么哪些朋友需要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金熊胆粉呢？有10大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哪10大类人群呢？像第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心脑血管呢，它就需要熊胆溶斑块，需要灵芝固本，黄芪补气。第二个，
各类眼部疾病人群

你看灵芝也好啊，熊胆也好，黄芪也好，是不是对眼睛好啊？第三个，肝胆疾病人群。第四个，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每天的节目，因为好药都是十分稀缺的，目前货源极少，明天开展大活动，赠品也就赠这一次，赠完就没了。所以想要参加活动，咱们尽早报名，早排队，否则恐怕拿不到。你看咱们药厂啊，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这灵芝也好，黄芪也好，都是仙药萃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了精益求精，为了提纯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这个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是放在心上的，把百姓的健康是扛在肩上的，用专业与坚守扛起新时代的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经常说，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百姓疾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大家看了吗？厂长这份慈悲啊，同样是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所以这个高老师我呀，就要始终坚信，人与自然是本为一体，本草是大自然馈赠，咱们医者的使命就是运用好这份馈赠，为咱们大家伙啊，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送到你的身边，解除您的病痛。他曾经对我讲啊，一定要做有态度的中医人，要让中医本草这块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再次造福大众健康。这是张厂长的誓言，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份追求与节目中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初心，那是不谋而合，高度契合。金胸胆粉呢，作为中华本草的一味常用良药，具有清热解毒、明目止痉挛的功效，广泛用于治疗咽喉肿痛、目赤肿痛、惊风抽搐等病症，它也是多种慢性病患者、急危症患者的常用药，更是张厂长深耕本草、助力百姓健康的重点研究对象。然而在平时啊，这位本该普惠百姓的良药却被虚高的药价裹挟，成为很多家庭望而却步的负担药，它就违背了本草为民的初心，也就背离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医者真言。曾几何时啊，市面上的金胸胆每只售价高达199元，这一只小小的熊胆粉竟成为很多普通家庭沉重的负担。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

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这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明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要打到底，还要

0: 门的钥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
3: 高老师啊，
0: 啊，
3: 我问一下您呐，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呐，它这个活动是不是明天开始了？
0: 大型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明天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哦，那太好了。您看啊，我这不是马上就要用完一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的熊胆粉了吗？
0: 嗯，
3: 能赶上这个优惠，那真的是我就要继续用啊。
0: 哦，想要继续用。嗯，
3: 我跟您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好，
3: 我今年呢65。
0: 嗯，
3: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吧，空腹的时候是啊，我血糖都有11点多。
0: 嗯，
3: 后来呀，再后来吧，我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然后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了。
0: 嗯，
3: 就是眼前呐、啊，总感觉呀有那个黑影子啊飘来飘去，看什么都看不清啊。
0: 嗯，
3: 而且吧，我那个感觉呀、啊，我那个常年这不是吃这个降糖的药啊，这个感觉肝肾呐、啊、也受到伤害了。
0: 嗯，
3: 这不尿蛋白呀、啊、也有加号，我这个药啊没少吃这些个年呐、啊。差不多有8-9年吧，你看药一直在吃啊、哦、然后身上吧就是痒，也痒得厉害，而且腿啊也肿，晚上睡也睡不好，人呐、啊、看着看着就瘦，这真的是就是特别的感觉，就是折磨我呀，我真的有时候都不想活了，感觉自己也是个废人，拖累家里人，拖累孩子，
0: 嗯，
3: 遭罪，
0: 嗯，
3: 这方法也用尽了，效果都不好啊，这也是抱着试一下态度啊，这不后来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呐，
0: 嗯，
3: 你还别说啊，用上也就大概是个1个星期左右吧，我自己感觉人呐、啊、就是有精神了，而且眼睛啊看东西啊。慢慢的呀要舒服一些了、
0: 嗯、
3: 就是要清亮一些了，
0: 嗯，
3: 那个跟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要好一些了，
0: 嗯，
3: 最主要吧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不是舒服吗，看东西清亮啊，人舒服啊，晚上睡觉睡得好啊，这个腿啊感觉啊就是也不是那么就很重啊，像抬不起一样的哦，
0: 嗯，
3: 能够抬得起腿来了。
0: 嗯，
3: 人呐、啊，真的就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见好，这不是一个疗程马上要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呀，我真的就感觉自己呀、啊，这个血就是吃这个降糖药啊，哎，你别说我那个血糖现在空腹的时候啊，哎，有个6.8了，这一测下来，我这个血糖从来就没控制这么好。
0: 嗯
3: 嗯。真的是，我就感觉呀、啊，用对了，找对方法了，比我以前。

0: 真的是那些个方法都要调理的都要好啊，真的是清理了我这个血液的这个毒素啊。
1: 对，
0: 感觉呀、啊、我这个而且这个心脏现在您看我您听我讲话也有力气了，也不喘了，
1: 嗯
0: 也舒服了，晚上睡得也睡得好了，
1: 嗯明白，
0: 真的是各方面都见好了，所以我就不想断药，再一个赶上现在这个有优惠活动啊，那我就更不能错过了。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很多很多呢以前用着各种化学西药的老病号啊，包括像您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患者很多啊，用上熊胆之后都有像您这样的体会。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啊，西医西药是治不了糖尿病的。在西医的眼中，糖尿病叫终身性疾病，他们只能靠一些什么呀，化学西药维持，实在不行打化学的胰岛素。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治糖尿病的化学西药，就那么五大类，什么黄尿类呀、双胍类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呀、胰岛素增敏剂类呀、苯甲酸衍生物类呀，无非就那么五大类，哪一个吃多了都是伤肝伤肾的啊，伤肝伤肾必然会伤及到胰岛，所以说那些药吃的越多，我们胰岛功能其实越差的，你自己就不工作了。但凡你患上熊胆粉，它是唤醒你的肝胆脾胃包括胰岛的一个重要，什么意思呢？不但是净化血液，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工作啊，老是靠外来胰岛素，你自己的胰岛杯的细胞它就不工作了，它就不能释放足量胰岛素了。那么用上熊胆等于进去之后一敲门把胰岛叫醒了，让它赶紧工作，催促它工作，不工作不行，这个时候你就释放足量自己的胰岛素，所以说并发症也就少了，明白了吧？
0: 是对呀、啊，以前我是不懂啊，这是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的、啊、我才明白呀、啊、不是这个病治不好，是我这个方法不对。嗯，现在我这找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所以吧我就无论如何呀我要参加这个优惠继续用啊，想要身体啊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不给不拖累家里人。
1: 嗯
0: 高老师、啊、
1: 嗯，
0: 您看明天的这个活动啊我一定啊要争取啊，就是一定要参加到、
1: 嗯、
0: 不能错过了。
1: 那个明天的活动肯定对您的身体好，为什么？首先呢，你在订购咱们的金熊胆，你享受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补贴价。我再问你一句啊，老姐姐，你上次买药是不是原价199一支买的呀？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明天你知道打到多少钱吗？明天张厂长给咱们呢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一个补贴价，联合公医药库给咱们打下来这个价格了，变成9.9一支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高老师啊，那您看、啊、明天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想订购就是最高的这个活动啊，那我是参加哪一个啊？
1: 嗯，明天这个活动内容会推出来啊，具体呢最高的允许订多少盒只能明天才知道啊。总之有一句话，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你放到明天的活动中就能拿走20盒的药啊。另外咱明天呢订购金熊胆还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买的多肯定送的多，起步就送10盒，就最低最低也得送10盒，多的话呢明天会出具体政策啊。
0: 好的，知道了，谢谢高老师。
1: 好，那您也可以提前打场外电话去排个队，好吧？
0: 好，那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1: 好，您去排队吧啊。
0: 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

0: 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着急打电话就想先报个名啊。
2: 嗯，
1: 明天活动的内容出来你先给我定上啊。我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定那个2份的，我和我大舅哥呀、啊、一起用。
2: 嗯，这个也是想要咱们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还想用这个金熊胆、哎、是吧？
1: 对呀、啊、你看、
2: 您先别着急，这个活动呢、啊、明天会公布具体政策，咱们先了解了解、哦、您是新朋友，您是老用户啊？
1: 对呀、啊、我跟你说吧，我本人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脑动脉硬化、
2: 哦、嗯，
1: 哎、还有失眠健忘。我62岁了，
2: 嗯，
1: 哎、我才用了这个10来天吧。
2: 哦，
1: 哎、我跟你说，现在我就觉得呀，现在身体状况好多了。
2: 哦，
1: 我是按照啥用的呢？
2: 嗯，
1: 早一支、晚一支这么用的。
2: 嗯
1: 嗯，哎，你看
2: 这是最基础的用量，早一支、晚一支、
1: 哎。
2: 如果病严重一点的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就最基础用量你都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1: 对呀、啊、可不是，你看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2: 嗯，
1: 那以前呀经常半夜憋醒，根本就睡不好觉。
2: 嗯，
1: 现在我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2: 嗯，
1: 再一个心绞痛，一天有时候能够发作2次3次，那个速效静心丸、硝酸甘油随时都得备着哈。
2: 嗯，
1: 现在就是偶尔发作一次，我都不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了，缓一缓几秒钟它就能过去了。
2: 不错。
1: 还
2: 嗯
1: 还有就是记忆力好了，以前我除非不出门就在家里憋着，我要出门买个菜买个啥呀，经常那个一忘关门啦，忘关锁啦，要是拿在手里我都找不着了。现在没事儿，我出去买个菜行了，我能给算清账了，然后菜呀我也能给完全拿回来了。
2: 嗯，
1: 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其实最高兴的啊就是啥呢，我60多岁了，就感觉以前一天一天是走下坡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好，现在我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
2: 嗯，
1: 买个菜干个啥能帮家里老伴儿干点事儿了。哎呀，我这就觉得我的身体得到恢复了。这次啊、
2: 嗯、
1: 药咱用对了，我得继续接着用啊。
2: 嗯，非常好啊。咱们呢用上金熊胆粉了，好多方面呢、
1: 哎、
2: 你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这个药材啊，它是名贵药材。要搁到平时啊，普通咱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它的功效非常全，不但明目治眼强五脏，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在强肝利胆的同时啊，它能通调五脏的，还能化栓通脉的，还能治重病大病。那明天要是参加活动，不但熊胆给个低价，再赠送了灵芝北齐活性因子，那更好了。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
1: 嗯、
2: 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什么调节你的血脂、血压、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免疫力，以后啊你就很少再感冒了，就跟着这个有感冒的人一块待着，恐怕你也传染不上、
1: 哎、
2: 明白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哎呀可不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咱这回呀用的药用对了，所以呢我还得继续用。
2: 嗯，
1: 现在家里的药也不多了，我就想多买一点，就希望呢这次啊赶上活动您多批我一点。
2: 活动呢咱们自己去报名争取，明天正式开始。具体咱们最大的量给多少 明天才知道政策，你可以今天先排个队，也去打。

0: 拿场外电话先去报名，好吧？
1: 哎，行行行啊，我听您的，那太感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老哥哥。
1: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吧，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看我呢是湖南株洲的。
0: 嗯。
3: 哎呀，我听到你们明天有个活动，说是云南的正宗金青岛粉，还有那个灵芝百七活性因子片，明天开始活动对吧？
0: 对，明天咱们就有正式的活动了啊。
3: 哦，要不这样吧，我把我老太婆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看她这种用这两种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好吧？
0: 嗯，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他今年65。
0: 65。
3: 因为是这样嘛，这些年的话呢，他那个身体啊越来越糟糕。从5年以前开始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糖尿病，加上血粘度啊这些都高。后面的话，从去年年初开始啊，就慢慢的就感觉就是头老是晕。然后的话在家呀睡眠也不好，到3月份的时候，去年3月份就得脑梗了。
0: 嗯，
3: 脑梗以后吧，他那个比较严重啊，现在是讲话也讲不清楚，我们听他讲话的话也是偶尔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那种，可以啊，就连成句根本听不清楚。
0: 嗯，
3: 走路的话呢，就是要两个人架了，勉勉强强就是拖了的走的几步，我们得给他加强训练的。你看他训练差不多一年多时间了，还是不行啊。
0: 嗯，
3: 现在的话基本都不能自理的，你看连大小便都是在床上，有时候我们把他拉到卫生间吧，哎呀，他那个真的费劲啊，血压还是高，然后大便嘛一用力的话，一测血压。高压度还是达到多少？达到160左右的高压呀，低压都超过90的。
0: 嗯，
3: 整个人你看啊，这便秘，特别是他那个便秘，哎呀，有时候我都没办法呀，只有戴了手套，拿手给他抠出来呀，解不出来呀，硬邦邦的呀。
0: 这个脑梗啊，而且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四肢啊，哎，基本上不怎么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大小便失禁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
3: 对，
0: 光靠着传统的这种治疗包括康复啊，没有一个好的中药去调控恐怕也不行，而且这个时间呢它是比较紧迫的啊，它是跟时间赛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脑梗之后啊，人动不了了，你要说半年一年这个呢还能赶紧救过来，要来个10年8年，你就算救过来他还是动不了，他肌肉就萎缩了。
3: 对呀，
0: 这个运动神经他彻底不能用了，他这个关节就失去记忆了，就你再让他动他也动不了了。所以现在呢是关键时候啊，如果你给他用了很多西医的方法西药他都不管用，那咱们现在就得试试熊胆了。因为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治疗什么呀，中风偏瘫这些重病大病的好药。因为熊胆它能连接大脑神经，它有着治疗什么大脑神经线的作用，它叫做啊中风偏瘫的接线员，就断了的神经线能给你连上。第二个呢，熊胆是能够打通大脑脑鞘微循环的啊，你别小看微循环，我们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呐、活血化瘀的药，只能打通大血管，不能打通像咱们大脑中的微循环。那微循环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小血管，毛细血管，非常非常细的这个血管啊，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我们吃的那些西药那只能打通很大的血管，一般都是100个微米以上的，你像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那钻都钻不进去，但是熊胆能钻进去啊。这个时候啊，你再给它加一个啊能够提高药效的灵芝，而且是6色灵芝入药的活性因子片，再给它来个黄芪补气。

0: 肯定呢，灵芝、黄芪加一块再加熊胆，那药效是提升的，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原来用的西药吧，我想改变一下方式，也是别人给我介绍，叫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以后嘛，呀，能解决很多问题啊，我就讲，这是不是也试一下？所以我打电话主要是跟你咨询这个事情，能用能解决问题，我就想啊，尽快给我老伴给他用上，不管多少钱，只要有希望，我真的，我也采取100%的努力给他治一下，因为老伴啊，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老两口啊。
0: 你要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很一般，那咱们就明天参加一个大型抵制药价的活动。咱们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啊，可以说呀，他是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啊。明天呢，他给大家推出这次活动，不但呢厂家给了大型的药费的补贴，还联系了供药库，直接要赠送药品。你看啊，明天咱们订购金胸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放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能拿走20盒的熊胆，另外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起步就赠10盒，买的多还要送的多，明白了吧？
1: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是，哎呀，拜托你啊，高老师，我提前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
0: 您打场外电话可以提前排个队，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先提前给他排上队再说，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感谢感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现在这云南正宗金胸奶粉啊，我已经快用了2个疗程了。现在有没有活动啊？
0: 明天咱们就正式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咱们的老厂长啊，他是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就认为药价呀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所以明天呢，给咱们的大型补贴，把药价打到底，还要赠送活性因子啊。
3: 哦，那我打的还挺及时。那你行，那你先帮我看我现在这个用完这个还得用多少呢？我正好参加活动嘛。
0: 你正在用着咱们的金胸胆粉吗？
3: 对，已经用了快2个疗程了。
0: 快2个疗程了。治疗的是什么病啊？
3: 呀，我这身上也毛病也挺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呀，一天这手疼的你不知道。这早上起来就得差不多1个小时这手才能活动开。又疼又肿。这手都关节这个中间这个关节都变大了都。还有这结肠炎，那一天就7-8次上厕所。乳腺增生。哎呀，这乳房疼的有好几个肿块了。这你每次来月经之前就疼的就啥也盖不了，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呗。说实话，这么多年一天吃药是成把成把的吃药呢，一天吃7-8种药，可是这病是越来越多。这后来还是我一个亲戚给我说的，咱们这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啊，说效果挺好。正好他用过以后吧，他跟我说了，你说谁不相信，还亲戚还不相信吗？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正好现在也快吃完了。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吃过这药，真的没有这咱们这2个疗程。

0: 蹭的这个云南正宗鸡胸奶粉效果好啊。
1: 嗯，是吧？
0: 啊，我记得我吃了有三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早上起来这好像就是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啊，肿也消了一大半。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吧，哎，活动活动，活动上这四五十分钟，手就能活动开了，好像比原来活动柔软了，这关节。
1: 嗯，好。
0: 嗯，这是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的少了。
1: 嗯。
0: 您一天就两三次了。
1: 嗯。
0: 嗯，这乳房的肿块吧，就觉得哎，疼痛的也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啊，这不用了，你看这现在快两个疗程了嘛，现在这个手关节。哎，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基本上就不疼了。你只要不是被变天啊什么，你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啊。
1: 嗯，
0: 哎，肿也消了。现在吧，就早上起来，哎，用上这四五分钟，这手就活动开了，
1: 挺好的。嗯
0: 嗯，这上厕所现在是一天一次，基本上也。
1: 嗯，
0: 这肿块也，你知道吗？这我这前几天这现在这乳房也不疼了。哎，这个肿块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这个小肿块消失了。
1: 嗯。
0: 哎，大的吧也变小了。
1: 多好啊！嗯。
0: 嗯，是啊，现在呀，用的现在越用越细心了。这不也快用完了吗？正好听你，这不是说有活动，你不赶紧帮我看看？我听说这个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离子片，
1: 嗯，
0: 这效果也挺不错的，我也想用上嘛。你看我这怎么着用合适呢？
1: 嗯，这个你要说。化栓化结化肿块啊，不但熊胆呢它有这个作用，灵芝也有这个作用啊。灵芝呢它能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强化我们正向基因，阻止呢疾病基因啊。所以这个灵芝自古以来呢调节免疫，尤其呢咱们这个活性因子片，它是把六色灵芝加上成熟的孢子一块提取成活性因子。一般来讲呢，提取活性因子都是提取这个液态的，比如说注射液呀、口服液呀。但是咱们呢，高科技的中药，把这种活性因子呢，把它压缩成片儿。为什么呢？好携带啊。那么含在嘴里或者吞咽到胃肠当中，很快崩解，很快吸收，这就免了什么打药啊、注射呀这种不便。啊，所以它再加上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直接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能力，让它给你把这个后续的什么肿块啊包块啊、肌瘤啊、囊肿增生啊，给它把这个后顾之忧解除，那没有问题。正好明天呢有活动，直接赠送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时候呢你可以多拿点，好吧？
0: 哦，行行，那行，那我就再买上一个疗程的。
1: 你打场外电话，你提前先排个队，明天呢咱们会公布具体的政策，说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明天就通知了啊。
0: 哦，行行，那我就打那个电话再问问。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听众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昨天呢，咱们节目中就提到了咱们药厂的老厂长，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可以说呢，想咱们患者所想，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呢去申请下来这难得的药费大补贴。他常常呢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挂在心间。你看咱们张厂长啊，这份初心每天都在闪耀着光芒和温暖着大家。你再看本次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大型活动，将平时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从每只199元的高价硬生生补贴到了9.9元一只的平价奇迹啊，让更多重病大病的工薪阶层家庭都能早日的吃上这名贵的金熊胆，早日的康复疾病的愿望去落实了。这不正是咱们张厂长践行了这句但愿世间无疾苦，何愁架上药生尘的最好见证吗？我们慈祥的老厂长张厂长，在他的心里呢，这药价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啊。它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呀。这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质的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失。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啊。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深深的伤疤，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

奈之际，全国各地的患者听友们，大家与高老师我一同向厂家总部和供应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或许身份不同，领域不同，但却都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平价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吃得起好药，治得好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真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除了这原价199元金熊胆粉，现在给大家申请到了9.9元一支之外，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张厂长将给大家，给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买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的特大活动。明天呢，我们即将推出，届时啊，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厂家直接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你订购30盒就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或者60盒的金熊胆，赠送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将更多。哎，说具体怎么送，明天就宣布具体活动的政策，希望大家提早报名，药品货源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联合治病的效果非常好。你看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说这两个药一块用上之后啊，一个是见效快，并且特别快，哎呀，我喝下去十分钟，我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还有的家人打来电话说，说我第一天服用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我晚上睡觉特别踏实，没有失眠呀。哎，要知道，这位患者可是顽固性失眠，都13年的时间没睡过一夜好觉了。他还说什么呢？说我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浑身轻松，和吃化学安眠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哎，再一个，还有的说呢，你们这两个药止疼快，有不少患者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老寒腿，有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这两个好药呢，一同用上之后，也就个3-4天，发现自己呢，上下楼时啊，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呢，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都是楼上楼下，都得呢，拄着拐杖，一点一点蹭，说下楼下不去。哎呀，菜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的帮忙。你看现在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的人，口干口苦严重。说你看自打呢，每天吃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你看别人呢，是早晚各两支，每天呢，要喝四支。他说呢，我呀，就是每天早一支晚一支，我每天只喝两支，哎，结果就这两支明显感受到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块的感觉了。再去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没有任何的头晕头痛的情况发生了。说你们这金熊胆真是调养肝胆的好药，而且再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上，里面有很多的灵芝黄芪中大量的三萜类、多糖类、腺苷类的活性因子，它们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说他们的能力
也十分强大，像什么脂肪肝呢、胆囊炎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的堵塞的。说实话，这些朋友你把这两个好药用上，不会超过一个疗程就能给你通开肝胆通道，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让你上一个大的台阶。许多轻度患者呢，一个周期就停药了，重度的啊，也不超过三个周期。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之后啊，反馈来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对着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联合治病疗效的肯定和惊讶。说的最多的一句，哎呀，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没想到啊，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治病的药完全不一样，他们太给力了呀，谢谢你们药厂。哎呀，说到这儿，每天咱们都能接到大量电话，都是听友们呢打来电话催促咱们厂家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声音啊。咱们常听广播节目的老听众、老粉丝们都知道，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把它配上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一块用，那效果太好了。这熊胆、这灵芝再加黄芪，三个好药一同吃上，在康复各种老慢病时，真的可以这么形容啊，巧媳妇带凤冠，好上加好，花绸子上绣牡丹，锦上天花。那么说为什么咱们金熊胆要配着灵芝北芪片一同来吃呢？不知道大家伙了不了解这灵芝，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给大家伙讲一讲这灵芝的故事以及灵芝北芪的一些特点。你看这个灵芝啊，在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把它列为了上品。怎么记载的呢？这么记载的，说灵芝啊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健筋骨的作用，久服能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助心冲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去痰，健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呀，都对这个灵芝做了非常高的赞誉，尤其是可以呢与其他任何的中西药搭配来用啊。你说你吃别的中药你配上灵芝没问题，你说你吃的别的西药你放心大胆的配着灵芝用，它被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服，可以增强疗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还能增进饮食，提高气力，不忘事情。在南北朝时期啊，有个叫雷孝的写了一本《雷公炮制论》，他就记载了六色灵芝不同炮制方法能产生不同的药力。国外专家呢对这个灵芝呢也研究过多年，国外专家认为啊，灵芝的功效远远是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代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
是有

章可循的。那么六色灵芝把它们呢浓缩破壁做成活性因子片，这可以说呢是现代高科技中药剂型中的一朵奇葩。有的朋友问了，说老师啊，你们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中都放了哪几种灵芝啊？哎，有六色灵芝，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这个青芝就是青色的灵芝啊，有的朋友说是不是特别青啊？略略发青，因为这个灵芝在长的过程中啊，不是咱们这个颜色特别分明啊，就大青大红大黄大白，不是这样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它要发青。为什么发青呢？里面的活性因子不太一样。青色灵芝主要是入肝，增强肝脏之气，肝为解毒的器官。说青色灵芝呢，它就增加了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的活性，所以青色食物有清肝解毒的作用。第二是红芝，也叫赤芝，赤色是入心的，增强心脏之色，其中活性因子中含有一替八肽七肽的成分，能够提高人体组织中细胞活性，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还能呢预防流感或各种病毒的入侵，它有清血补血通血的功效。那第三是黄芝，就是黄色灵芝，黄色是入脾的，增强脾脏之气，有大量促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消化酶，它就提高了脾脏的抗病毒的功能和运送血液的能。第四是白色灵芝啊，入肺，增强肺腑之气，提高人体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肺脏抗病毒能力，它具有止咳化痰、治虚劳卡血的效果。第五是黑色灵芝，能入肾，它能增强肾脏之气，治肾虚、防劳、遗精、尿频尿急、腰膝酸痛，它能补亏损，对久病不复者效果特别好，就时间长了久病不能康复的，一般肾气比较虚，你就该吃黑色灵芝。它还能保健养颜抗衰，还能防细胞突变。最后一个就是紫色灵芝。紫色灵芝呢，它是非常少的，因为它长在高海拔的山顶，生长五年以上才能入药，所以它在六色灵芝中最为稀缺，因为它入三焦，它用来调和诸药，相当于六色灵芝中的首领。要是没有这个紫芝啊，你六种颜色灵芝就没有中药的灵魂。这个紫芝还能治疗耳鸣、耳聋、立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它是唯一的一个呢能够通调五脏的灵芝。紫皮白肉灵芝，皮是紫的，掰开之后肉是白的，它介于红黑白黄之间，是入六腑当中的三焦经的，三焦旺则五脏兴，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么现代制药技术啊，就是把灵芝入药技术又一次的升华了，融入了高科技的浓缩提纯的技术，进一步的让灵芝药品来造福百姓。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高科技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的四大特点。说哪四大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权威批准临床验证，它是国药准字号超浓缩活性因子片，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啊我们老年人呢经常领鸡蛋，小区门口啊动不动带着老年人旅游的，发鸡蛋的，讲课的，买回来一堆的保健品没啥用。
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它可不是保健品。发鸡蛋的人他可拿不着咱们这个药，它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六色灵芝入药，清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还有漠北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且呢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的 OTC 的正规药品，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你看目前市场上众多的中药，大部分是什么药汤的，大蜜丸子的，小蜜丸子的，还有什么胶囊的，对不对呀？包括药片也是普通的药片的，它们都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咱们这个活性因子高倍浓缩提取的，把它压制成片，它易于保存。普通的活性因子呢，大多提取的是液体，不易运输，不易保存，保质期都非常短。咱们呢不但是高倍浓缩剂型，分子量小，而且压缩成片，保质期高达24个月。你虽然每一片拿出来仅仅重 0.3 克，但是药效却大得惊人啊，不但能随身携带，而且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能迅速参与人体循环，在很短时间内快速起效，完全避免了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慢的缺点。而且这种活性因子片既治标又治本，是前沿高科技的制药技术，这可是双国药准字号组合疗法，疗效提速看得见，带您摆脱多病缠身的现状。他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清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调、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如果咱们呢能按照大周期把这双药一同用上，治疗各类老慢病，循序渐进，内外兼治，这个疗效不但翻倍，能够一次性拔除你的顽固老病根，让你健健康康享晚年。这个金熊胆粉呢，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呢，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能同调，气血能双补，所以他们两个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灵芝再加熊胆，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你看灵芝北芪配上金熊胆粉，如虎添翼，疗效翻倍，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么哪些朋友需要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金熊胆粉呢？有十大类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哪十大类人群呢？像第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心脑血管呢，它就需要熊胆溶斑块，需要灵芝固本，黄芪补气。第二个，各类眼部疾病人群，你看灵芝也好啊，熊胆也好，黄芪也好，是不是对眼睛好啊？第三个，肝胆疾病人群。第四个，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前列腺

泌尿系统疾病。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每天的节目，因为好药都是十分稀缺的，目前货源极少，明天开展大活动，赠品也就赠这一次，赠完就没了，所以想要参加活动，咱们尽早报名，早排队，否则恐怕拿不到。你看咱们药厂啊，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这灵芝也好，黄芪也好，都是仙药萃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了精益求精，为了提纯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这个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是放在心上的，把百姓的健康是扛在肩上的，用专业与坚守扛起新时代的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经常说，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百姓疾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大家看了吗？厂长这份慈悲啊，同样是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所以这个高老师我呀，就要始终坚信，人与自然是本为一体，本草是大自然馈赠，咱们医者的使命就是运用好这份馈赠，为咱们大家伙啊，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送到你的身边，解除您的病痛。他曾经对我讲啊，一定要做有态度的中医人，要让中医本草这块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再次造福大众健康。这是张厂长的誓言，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份追求与节目中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的初心，那是不谋而合，高度契合。金胸胆粉呢，作为中华本草的一味常用良药，具有清热解毒、明目止痉挛的功效，广泛用于治疗咽喉肿痛、目赤肿痛、惊风抽搐等病症，它也是多种慢性病患者、极危症患者的常用药，更是张厂长深耕本草、助力百姓健康的重点研究对象。然而在平时啊，这位本该普惠百姓的良药却被虚高的药价裹挟，成为很多家庭望而却步的负担药，它就违背了本草为民的初心，也就背离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医者真言。曾几何时啊，市面上的金胸胆每只售价高达199元，这一只小小的熊胆粉竟成为很多普通家庭沉重的负担。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所以说呢，他深知道啊，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因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为药价虚高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这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明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把药价要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明天的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露，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

0: 门的钥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

0: 他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
2: 高老师啊，我问一下您呐，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呐，它这个活动是不是明天开始了？
1: 大型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明天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2: 哦，那太好了！您看啊，我这不是马上就要用完一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的熊胆粉了吗？
1: 嗯，
2: 能赶上这个优惠，那真的是我就要继续用啊！
1: 哦，想要继续用，嗯。
2: 我跟您讲一下我的情况啊，我今年呢65，
1: 嗯，
2: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吧，空腹的时候是啊，我血糖都有11点多，
1: 嗯，
2: 后来呀，再后来吧，我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然后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了，
1: 嗯，
2: 就是眼前呐、啊，总感觉呀有那个黑影子啊飘来飘去，看什么都看不清啊。
1: 嗯，
2: 而且吧，我那个感觉呀、啊，我那个常年这不是吃这个降糖的药啊，这个感觉肝肾呐、啊、也受到伤害了。
1: 嗯，
2: 这不尿蛋白呀、啊、也有加号，我这个药啊没少吃，这些个年呐、啊，我差不多有8-9年吧。你看药一直在吃啊、哦，然后身上吧就是痒，也痒得厉害。而且腿啊也肿，晚上睡也睡不好，人呐、啊、看着看着就瘦，这真的是就是特别的感觉，就是折磨我呀，我真的有时候都不想活了，感觉自己也是个废人，拖累家里人，拖累孩子，
1: 嗯，
2: 遭罪，
1: 嗯，
2: 这方法也用尽了，效果都不好啊。这也是抱着试一下态度啊，这不后来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呐。
1: 嗯，
2: 您还别说啊，用上也就大概是个1个星期左右吧。我自己感觉人呐、啊、就是有精神了，而且眼睛啊看东西啊慢慢的呀要舒服一些了、
1: 嗯，
2: 就是要清亮一些了。
1: 嗯，
2: 那个跟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要好一些了。
1: 嗯，
2: 最主要吧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不是舒服吗？看东西清亮啊，人舒服啊，晚上睡觉睡得好啊。这个腿啊感觉啊就是也不是那么就很重啊，像抬不起一样的哦。
1: 嗯，
2: 能够抬得起腿来了。
1: 嗯，
2: 人呐、啊、真的就是慢慢的一天一天接好，这不是一个疗程马上要用完了吗？
1: 嗯。
2: 现在呀我真的就感觉自己呀、啊、这个血就是吃这个降糖药啊，哎你别说，我这个血糖现在空腹的时候啊，哎有就有个6.8了，这一测下来我这个血糖从来就没控制这么好。
1: 嗯
2: 嗯，真的是我就感觉呀、啊、用对了，找对方法了，比我以前真的是那些个方法都要调理的都要好啊。真的是清理了我这个血液的这个毒素啊。
1: 对，
2: 感觉呀、啊、我这个而且这个心脏现在您看，我您听我讲话也有力气了，也不喘了，
1: 嗯，
2: 也舒服了，晚上睡得也睡得好了。
1: 嗯，明白。
2: 真的是各方面都见好了，所以我就不想断药。再一个赶上现在这个有优惠活动啊，那我就更不能错过了。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很多很多呢，以前用着各种化学西药的老病号，啊，包括像您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患者很多，啊，用上熊胆之后，都 都有

0: 像您这样的体会。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啊，西医西药是治不了糖尿病的。在西医的眼中，糖尿病叫终身性疾病，他们只能靠一些什么呀，化学西药维持，实在不行打化学的胰岛素。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治糖尿病的化学西药，就那么五大类，什么黄尿类呀、双胍类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呀、胰岛素增敏剂类呀、苯甲酸衍生物类呀，无非就那么五大类，哪一个吃多了都是伤肝伤肾的啊，伤肝伤肾必然会伤及到胰岛，所以说那些药吃的越多，我们胰岛功能其实越差的，你自己就不工作了。但凡你患上熊胆粉，它是唤醒你的肝胆脾胃包括胰岛的一个重要，什么意思呢？不但是净化血液，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工作啊，老是靠外来胰岛素，你自己的胰岛杯的细胞它就不工作了，它就不能释放足量胰岛素了。那么用上熊胆，等于进去之后一敲门，把胰岛叫醒了，让它赶紧工作，催促它工作，不工作不行，这个时候你就释放足量自己的胰岛素，所以说并发症也就少了，明白了吧？
1: 是。对呀、啊，以前我是不懂啊，就是用上了这个金熊胆粉的，我才明白呀、啊，不是这个病治不好，是我这个方法不对。嗯，现在我这找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所以吧，我就无论如何呀，我要参加这个优惠，继续用啊，想要身体啊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不给不拖累家里人。
0: 嗯
1: 高老师、啊、您看明天的这个活动啊，我一定啊要争取啊，就是一定要参加到、不能错过了。
0: 那个明天的活动肯定对您的身体好，为什么？首先呢，你在订购咱们的金熊胆，你享受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补贴价。我再问你一句啊，老姐姐，你上次买药是不是原价199一支买的呀？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明天你知道打到多少钱吗？明天张厂长给咱们呢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一个补贴价，联合公医药库给咱们打下来这个价格了，变成9.9一支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1: 高老师啊，那您看、啊、明天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想订购就是最高的这个活动啊，那我是参加哪一个啊？
0: 明天那个活动内容会推出来啊，具体呢最高的允许订多少盒只能明天才知道啊。总之有一句话，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你放到明天的活动中就能拿走20盒的药啊。另外咱明天呢订购金熊胆还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买的多肯定送的多，起步就送10盒，就最低最低也得送10盒，多的话呢明天会出具体政策啊。
1: 好的，知道了，谢谢高老师。
0: 好，那您也可以提前打场外电话去排个队，好吧？
1: 好，那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0: 好，您去排队吧啊。
1: 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着急打电话，就想先报个名啊。
0: 嗯，
3: 明天活动的内容出来，你先给我定上。我要那个灵芝。

0: 北区活性印子片订那个两份的，我和我大舅哥呀、一起用。
1: 嗯，这个也是想要咱们的灵芝北区活性印子片，还想用这个金胸胆是吧？
0: 对呀，你看
1: 您先别着急，这个活动呢、明天会公布具体政策，咱们先了解了解、您是新朋友，您是老用户啊？
0: 对呀、我跟你说吧，我本人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失眠健忘。我62岁了，我才用了这个10来天吧。我跟你说，现在我就觉得呀，现在身体状况好多了。我是按照啥用的呢？早一支晚一支这么用的。你看
1: 这是最基础的用量，早一支晚一支、如果病严重一点的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就最基础用量你都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0: 对呀，可不是，你看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那以前呀经常半夜憋醒，根本就睡不好觉。现在我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再一个心绞痛，一天有时候能够发作2次3次，那个速效静心丸、硝酸甘油随时都得备着哈。现在就是偶尔发作一次，我都不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了，缓一缓几秒钟它就能过去了。
1: 不错。
0: 还有就是记忆力好了，以前我除非不出门就在家里憋着，我要出门买个菜买个啥呀，经常那个一忘关门啦，忘关锁啦，钥匙拿在手里我都找不着了。现在没事我出去买个菜行了，我能给算清账了，然后菜呀我也能给完全拿回来了。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其实最高兴的啊就是啥呢，我60多岁了，就感觉以前一天一天是走下坡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好，现在我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买个菜干个啥能帮家里老伴儿干点事儿了。哎呀，我这就觉得我的身体得到恢复了。这次啊用药咱用对了，我得继续接着用啊。
1: 非常好啊。咱们呢用上金胸胆粉了，好多方面呢、你见到不错的效果了。熊胆这个药材啊它是名贵药材。要搁到平时啊，普通咱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它的功效非常全，不但明目治眼强五脏，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在强肝利胆的同时啊，它能通调五脏的，还能化栓通脉的，还能治重病大病。那明天要是参加活动，不但熊胆给个低价，再赠送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那更好了。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什么调节你的血脂血压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免疫力，以后啊你就很少再感冒了，就跟着这个有感冒的人一块待着，恐怕你也传染不上，明白吧？
0: 对对对。哎呀可不是吧，我就觉得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咱这回呀用的药用对了，所以呢我还得继续用。现在家里的药也不多了，我就想多买一点，就希望呢这次啊赶上活动您多批我一点。
1: 活动呢咱们自己去报名争取，明天正式开始。具体咱们最大的量给多少明天才知道政策，你可以今
0: 天
1: 先排个队，也去打场外电话先去报名好吧。
0: 行，我听您的，那太感谢您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老哥哥。
0: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吧，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看我呢是湖南株洲的。我听到你们明天有个活动，说是云南的正宗金胸胆粉，还有那个灵芝百芪活性因子片，明天开始活动对吧？
1: 对，明天咱们就有正式的活动了啊。
3: 哦，要不这样吧，我把我老太婆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看她这种用这两种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好吧？
1: 嗯，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她今年65。
1: 65。
3: 因为是这样嘛，这些年的话呢，她那个身体啊越来越糟糕，从5年以前开始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糖尿病，加上血粘度啊这些都高。后面的话从去年年初开始啊，就慢慢的就感觉就是头老是晕，然后的话在家呀睡眠也不好，到3月份的时候，去年3月份就得脑梗了。
1: 嗯，
3: 脑梗以后吧，他那个比较严重啊，现在是讲话也讲不清楚，我们听他讲话的话也是偶尔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那种可以啊，就连成句根本听不清楚。
1: 嗯，
3: 走路的话呢就是要两个人架了，勉勉强强就是拖了的走的几步，我们得给他加强训练的。你看他训练差不多一年多时间了还是不行啊。
1: 嗯，
3: 现在的话基本都不能自理的，你看连大小便都是在床上，有时候我们把他拉到卫生间吧，哎呀他那个真的费劲啊。血压还是高，然后大便嘛一用力的话，一测血压，高压都还是达到多少？达到160左右的高压呀，低压都超过90的。
1: 嗯，
3: 整个人你看啊，这便秘，特别是他那个便秘，哎呀，有时候我都没办法呀，只有戴了手套，拿手给他抠出来呀，解不出来呀，硬邦邦的呀。
1: 这个脑梗啊，而且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啊。就是四肢啊，哎，基本上不怎么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大小便失禁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
3: 对，
1: 光靠着传统的这种治疗包括康复啊，没有一个好的中药去调控恐怕也不行，而且这个时间呢它是比较紧迫的啊，它是跟时间赛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脑梗之后啊，人动不了了，你要说半年一年这个呢还能赶紧救过来，要来个10年8年你就算救过来他还是动不了，他肌肉就萎缩了。
3: 对呀，
1: 这个运动神经他彻底不能用了，他这个关节就失去记忆了，就你再让他动他也动不了了。所以现在呢是关键时候啊，如果你给他用了很多西医的方法西药他都不管用，那咱们现在就得试试熊胆了。因为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治疗什么呀，中风偏瘫这些重病大病的好药。因为熊胆它能连接大脑神经，它有着治疗什么大脑神经线的作用，它叫做中风偏瘫的接线员，就断了的神经线能给你连上。第二个呢，熊胆是能够打通大脑脑鞘微循环的啊，你别小看微循环，我们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呐、活血化瘀的药，只能打通大血管，不能打通像咱们大脑中的微循环。那微循环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小血管，毛细血管，非常非常细的这个血管，啊，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我们吃的那些西药，那只能打通很大的血管，一般都是100个微米以上的，你像10个微米以下的血管那钻都钻不进去，但是熊胆能钻进去啊。这个时候啊，你再给它加一个啊能够提高药效的灵芝，而且是6色灵芝入药的活性因子片，再给它来个黄芪补气提气，肯定呢灵芝黄芪加一块再加熊胆，那药效是提升的，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就是因为原来用的西药吧，我想改变一下方式，也是别人跟我介绍，叫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以后嘛，呀，能解决很多问题啊，我就讲，这是不是也试一下？所以我打电话主要是跟你咨询这个事情，能用，能解决问题，我就想啊，尽快给我老伴给他用上，不管多少钱，只要有希望，我。真的啊，我要采取100%的努力给他治一下，因为老伴啊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老两口啊。
1: 你要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很一般 那咱们就明天参加一个大型抵制药价的

0: 活动。咱们非常有爱心的张厂长啊，可以说呀，他是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啊。明天呢，他给大家推出这次活动，不但呢厂家给了大型的药费的补贴，还联系了供药库，直接要赠送药品。你看啊，明天咱们订购金胸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放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能拿走20盒的熊胆。另外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起步就赠10盒，买的多还要送的多，明白了吧？
1: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是，哎呀，拜托你啊，高老师，我提前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
0: 您打场外电话可以提前排个队，好吧？
1: 可以，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先提前给他排上队再说，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了好，感谢感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我已经快用了两个疗程了。现在有没有活动啊？
0: 明天咱们就正式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咱们的老厂长啊，他是常念民生，风雨同舟，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就认为药价呀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所以明天呢给咱们的大型补贴，把药价打到底，还要赠送活性因子啊。
3: 哦，那我打的还挺及时。那你行，那你先帮我看看看我现在这个用完这个还得用多少呢？我正好参加活动嘛。
0: 你正在用着咱们的金熊胆粉吗？
3: 对，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哦，快两个疗程了。治疗的是什么病啊？
3: 呀，我这身上一个毛病也挺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呀，一天这手疼的你不知道，这早上起来就得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手才能活动开。又疼又肿，我手都关节这个中间这个关节都变大了都。还有这结肠炎，那一天就7-8次上厕所。乳腺增生，哎呀，这乳房疼的有好几个肿块了。这你每次来月经之前就疼的就啥也盖不了，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呗。说实话，这么多年一天吃药是成把成把的吃药了，一天吃7-8种药，可是这病是越来越多。这后来还是我一个亲戚给我说的，咱们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说效果挺好。正好他用过以后吧，他跟我说了，你说谁不相信，还亲戚还不相信嘛。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正好现在也快吃完了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吃过的药，真的没有这咱们这两个疗程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效果好啊。
0: 是吧？
3: 我记得我吃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这早上起来，这好像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了。肿也消了一大半。你早上起来吧，活动活动。活动上这15-10分钟手就能活动开了，好像比原来活动柔软了，这个关节。
0: 好。
3: 这是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的少了。
0: 您
3: 一天就2-3次了。这乳房的肿块吧，就觉得疼痛的也明显的减轻了。这不用了，你看这现在快两个疗程了嘛，现在这个手关节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0: 那就不疼了。你只要不是被变天啊什么，你疼痛基本上就消失了啊。
1: 嗯。
0: 但是肿也消了。现在吧，就早上起来没用上这15分钟，这手就活动开了。
1: 挺好的，
0: 嗯。嗯，这上厕所现在是一天一次，基本上也。
1: 嗯。
0: 这肿块也，你知道吗？这我这前几天这现在这乳房也不疼了。哎，这个肿块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这个小肿块消失了。
1: 嗯，
0: 哎，大的吧也变小了，
1: 多好啊！嗯，
0: 嗯，是啊，现在呀，用的现在越用越细心了，这不也快用完了吗？正好听你这不是说有活动，你不赶紧帮我看看？我听说这个还有这个灵芝北齐活性梨子片儿，
1: 嗯，
0: 这效果也挺不错的，我也想用上嘛。你看我这怎么着用合适呢？
1: 嗯，这个你要说化栓、化结、化肿块啊，
0: 嗯，
1: 不但熊胆呢。它有这个作用，灵芝也有这个作用啊。灵芝呢，它能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强化我们正向基因，阻止呢疾病基因啊。所以这个灵芝自古以来呢调节免疫，尤其呢咱们这个活性因子片，它是把六色灵芝加上成熟的孢子一块提取成活性因子。一般来讲呢，提取活性因子都是提取这个液态的，比如说注射液呀、
0: 嗯、
1: 口服液呀。但是咱们呢、嗯、高科技的中药把这种活性因子呢把它压缩成片儿，为什么呢？好携带啊。那么含在嘴里或者吞咽到胃肠中中，很快崩解，很快吸收，这就免了什么打药啊、注射呀这种不便啊。所以它再加上黄芪呢，补气生阳，生津养血，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直接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能力，让它给你把这个后续的什么肿块啊包块啊、肌瘤啊、囊肿增生啊，给它把这个后顾之忧解除，那没有问题。正好明天呢有活动，直接赠送980元一盒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到时候呢、
0: 哦、
1: 你可以多拿点，好吧？
0: 哇、哦、行行，那行，那我就再买上一个疗程的。
1: 你打场外电话，你提前先排个队，明天呢咱们会公布具体的政策，说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明天就通知了啊。
0: 哦，行行，那我就打那个电话再问问。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得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今天早上一出门啊，还有朋友们，那个四环，我这不是走四环快速路吗？我出了家，是那个前进大街啊，我是在那个位置，南湖中街，大概我在那个位置上快速路。我一上快速路，我还没进去呢，我还没进到快速路里呢，我就在那个口那块儿，就是进不去啊。所有车我一看能看着挺远，堵挺远，但是你知道高架桥就是这样。你一直往前看呢，能看到高架桥一直往上升，它得升到一定的高度，在最高我能看到的最高最高那个地方没什么车，就堵那一小块。我说坏了，应该是有刮蹭。我朋友们，我都想简单了，我说呀，这应该是有刮蹭，过去这段就好了。本来我看大家都堵，然后进不去快速路的时候，我都想绕道走了。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没必要。我一看看着挺远的嘛，我说过去这一块就好了。结果上了高架桥之后，真的是啊，真的是刮蹭，但是汽车连蹭，朋友们，我的妈呀！就是我在想干哈呀，咋的，多着急个事儿啊，七个车，前面四个，后面三个，最后啊，就是这边七个车嘛，最后的那第七个车是一个大拖挂，朋友们。真是走到大道上啊，你错非是啥呢，朋友们？你错非是真是这个，嗨，无论怎么着啊，朋友们，人都说好死不如赖活，你无论咋的了，咱说你在大道上开车看着大拖挂，你也躲得远远的。大货车、大平板运输，就这种，尤其后面拉那种大钢材卷材的那种的啊，碰着这种车。赶紧绕，能紧踩两脚油开过他就开过他，要么你要不着急，你就在他后边慢慢悠悠走，有机会能超去就超去，没机会啊，朋友们就在后面老老实实跟着。就是我身边所有啊，但凡落起来这个事儿的，都是宁可走在大车后头，也不走在大车前头啊，那个大车刹真刹不住，甚至说拉那个大卷材的时候，那大钢卷子，你他自己站住了，大钢卷子也站不住。经常咱们看网上有那个把整个那个驾驶室的地方给撞憋住了，人给撞没了的比比皆是。所以说这真是朋友们，这是今天早上七车啊，七车连撞，真是给我惊呆到了。所以说朋友们，你大周一的早上，这多闹挺，多闹，当然他肯定没我闹挺。朋友们，我被咱不这个，哎，他那地方还挺敏感，你还不好直接说。我让一个呀，嗨，就是我让人骗走1600多块钱。朋友们，你这汽车连撞那个，你说他惨，反跟我这也差不多惨，这班边上边下吧。哎呦，朋友们，我这真是让人给骗了。这两天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我找这人找不着这人联系方式啊。这人姓挺长，名也挺长啊，姓挺长，名也挺长，就那地方真是咱这朋友们，这个多了的狠话咱不敢说啊，这省级媒体咱不能借这一方平台发狠。但是这真差劲啊，这咱说真有那个差劲的那个地方啊，信誓旦旦的跟我言之凿凿的这个唠完之后，骗走1600多块钱。我也是傻疯子，我也是有点莽撞，这个事儿过后啊，想一想我也是有点莽撞。真的朋友们，但凡微信呐、或者啥玩意儿有这种风险提示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做一个提示吧，就说明他那个号指定是有问题。哎，他当然他想方设法，无论怎么着他能把你钱骗走，他能让你转账，就他那个微信再怎么风险提示，你这个钱只要想转也能转得出去，咋转都能转得出去，就是说他咋骗都能骗得着。所以说只要有一点点提示的时候，朋友们
就一定注意吧，小心吧，小心吧。这1600多块钱呢，还不是我自己的钱。最后晚上这1600多块钱是我赌的窟窿啊，我赌的窟窿。所以昨天晚上连夜把手里东西都划拉划拉的，赶紧往朋友圈发一发，发一发，然后这个回回血，我也回血了，朋友们。来吧，这个转入微信号，转入微信号朋友圈，看有没有去那啥的吧。

有没有去捡漏的吧？回回喜啊，我回回喜。你哎，这玩意儿真是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你这帮玩意儿，这哎，来啊，这个看看玩我们的大哥上藏区整回流，那没有，那没有。哎，我跟你说，要但凡是我手拿把掐的这些种类的，坑不着我，骗不着我。就这个吧，咋说呢？真是打了我一个啥呢？打了我一个，你说我手里头有没有？多了不说了，多了就不详细说了。就是我手里有没有卖那玩意儿的商家呢？有，但是吧，要价太贵。国内呢，你们就慢慢猜，你们就慢慢猜。国内呢，卖这个玩意儿的呢，也基本吧。我认识几个，要的便宜的也有，要的贵的也有。有一些便宜的呢，它根本就不是正品。我只能不是说是不是正品，是仿品。这一段有点莫名其妙啊，说的含含糊糊，含啥摄影的啊，都这个不没法明说，你们就大伙儿一听，就是我手里头有几个商家，有的药的特别贵，有的药虽然便宜呢，但都是不是正品啊，不是正品。最后呢，这个人是他还主动找的我，他说你要啥啥啥啥啥呀啊，我说啥啥啥啥啥，我说你给我个报价，我一看价格还真合适。当时也有点莽撞了，哐哐哐哐哐，这个给好几个玩友，给好几个玩友联系他们。我说你们不是要那啥啥啥啥啥吗？他们说啊啥啥啥啥，有没有？有。我说有。他们就哭哭哭哭转账，然后我就哭哭哭给人家转过去了。也是真是有点，现在过后想想也确实有点莽撞啊，确实有点莽撞。这个揍呢？你说这揍呢？这不是好揍这玩意儿呢？他也确实下单了，他夸夸夸夸下了几单之后，链接什么订单号运单号啥都发给我了。后来我联系顺丰的总部啊，当然我要调这些资料，人家说是没有权限调，但人家告诉我他们后台显示这个人在几点几点下完单之后马上就取消了，就是点完下单之后就马上截完图之后他马上就取消的该订单。我就是存活刺啦的被骗啊，存活刺啦被骗。打我一个啥呢？打我一个，真是这玩意儿吧，我不是说特别的手拿把掐，哎，这玩意儿真是不是我手拿把掐的东西。就跟说像，就像说啥子，朋友们，就像说现在来了一批化妆品似的，啊，来了什么什么护肤品呐、啊，口红，对不对？这玩意儿真不是我这个在行的东西。我在行的呀，哎，朋友们，以后啊，还是就是啊。稳稳当当的吧，啊，在自己稳稳当当这个领域里稳稳当当的好好活着得了。长记性人，朋友们，吃一堑呐，长百智啊，吃一堑长一智不行，这年头吃一堑长一智不行了，得吃一堑长百智。但我就心话说啊，真是你真的朋友们，愿这个世界没有骗子。你那现在这活的这些骗子怎么整呢？咱明天呐就集体的，哎，哈哈来吧，这个。你说早上那七车连庄咋没有这骗子呢？你是那个说哪儿来的啊？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内容吧。哎呀，这个 QQQ， 哎呀妈，后面这就不认识了，前面这个 QQ 我认识啊。他说明哥这个能玩吗？我看看什么违禁品，我买什么违禁品？那个老败家子儿，你一天天你就净跟我扯淡，我还买违禁品。买违禁品我也不能在节目上说呀，买违禁品我都没法报警，你们仔细琢磨，我买违禁品我都没法报警。我琢磨着，我给他们，他是哪儿呢？他是离长春很远很远的，我查了一下，火车票1700，飞机票1700多，然后挺远挺远，隔了4000多公里啊，4000多公里，你说我真是，朋友们，我去一趟犯不上。他骗我1600，我1700单程的车票钱，啊，我这去一趟真是不知道。我给他们当地的那个公安局打电话，他们说啊，那你得在你事发地打电话，去事发地的公安局报警。我又给长春市打电话，长春市说你得来呀，你得来呀，抓紧呐！他告诉我你抓紧呐。我朋友们，真的这是1600啊，现在够不够立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这个什么制度。啊，他不够立案，就是咱现在就是我报警，这钱就他就明白告诉你，你报警这钱也追不回来，我

0: 不如不报警，朋友们，我不如不报警。我上俩月，我上俩月有点夸张，朋友们，我上一个月的俩月吧，基本得是将近一个月半的，一个月半的绩效我也就回来了，啊，一个月半绩效我也就回来了。这窟窿我实话实说，第二天我知道被骗了之后，我夸夸夸夸夸把钱我自己掏腰包，把钱给人玩友们都给堵上了。那个也有那啥的，也有那个讲究的玩友，明哥这钱不是你自己掏的吧？我说你别问了，问多都是眼泪，人啪把钱给我转回来。我说别让你那啥，别让你出这钱，我也没收，没好意思收。就是我遇着骗子了，又不是玩友遇着骗，玩友遇着是我又不是骗子。我遇到骗我活该，真的吧，我活该。反正吧，这个如果说这个钱要是追不回来，我真是就不，我也不愿意报警了，费事儿，我回家多躺一会儿不好吗？但是如果能追回来，真的，我希望好好惩戒惩戒。就是他在哪儿呢？哎，完了，一点都不能说，一点都不能，他那地方太敏感了。他是河南河北啥山东山西这都没事儿，你看啥时候说这地方是敏感过？有那么几个地方，还有话他尽量少提，真的朋友们尽量少提。我前两天上周五，我和我内人，这个他说哎呀想看个电影，我说没啥好电影，他说那龙餐馆咱俩不是一直没看吗？我说去看去吧。然后呢，哎，恰好找着一个19.9块，我这上周我不是唠过这个理论吗？我现在多好多好的电影，它可能贵一点值当，有一些其实我并不想看，像那龙餐馆呢倒并不是我不想看，我那人不愿意看，我之前我说了嘛，就是不愿意看那种消费苦难的那种电影。他的电影吧其实也怎么说呢，因为有沈腾在，就有很多地方还挺可乐的，但是他整体的基调，你冲他导演，那个牧野老的电影嘛，拍药神的嘛，你想想，就是他能把那种苦难放大到，哎呦，就让你看完之后心里那个难受。我那人就一直不想去看，但周五吧，周五说那个看吧，我说那就看吧。看完之后我就发现了，朋友们，这仍然是多了不敢说，但你知道就是。就是你们看完就都知道我要表达啥了啊！你们看完都知道，那个 QQ 能玩。你是哪人？你搁哪？你自己栽的呀？还是你别人给你的呀？还是咋的呀？这个这玩意儿叫啥啊？这玩意儿叫啥？它正常来讲里头那个果核啊，那果核就咱们说的鬼脸菩提。但是玩友们记住啊。鬼脸菩提里头这鬼脸是精挑过的鬼脸，它不是这里头说这个盒就跟桃盒一样，不是说是个桃盒你拿了就能打串，当然也能打串，它打上串最多就不好看呗，对不对？你保证成熟度，保证皮质密度油性这些都能保证，但是美观性上来讲它肯定是弱的，肯定是差的。你像有那桃核，大桃核、小桃核，你长得不一，有肚大的、肚小的、装高装矮的，这些都有，纹粗的、纹细的、柴纹的、肌肉纹的，你整一串，它肯定是里出外进，肯定是不好看。这个东西啊，就是咱说这鬼脸菩提啊，进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啊，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包括哪能栽着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那直接加微信好友。那个老六说，大哥你整的啥啥啥了，那玩意1600多，好几个人，这家听着也不咋靠。你别瞎猜了，你别瞎猜了，1600你买象牙你都买不了一段，你都啊，啥都是啥都是1600啊，真是你这个不够干啥。但是吧，你被人骗走了你也挺难受，你挺肉疼。尤其像我这现在朋友们，我这工资啊，咋说呢，现在这个电台电视台呀，这个工资啊都其实这个不是很可观。所以呢，我看这些很多这个主持人呢，也都线下搞一搞自己的这个小动作，啊，也正常。那原先，嗨，这多说也没用。我这人呢，还懒，不，我这人还懒。巨兔说：“哎呀，今天真应该直播呀！你不说，我替你说。算了，这是翻篇了，没说嘛。这是吃一堑呐。”长百智，哈哈，吃一堑长百智。以后但凡再碰上这种呢，我就别说啊，我说你手里有啊，我先骂他祖宗就完事了。然后这个我宁可让他先举报我，别这个到我被骗了之后我去举报他，没用，啥用没有。这个 QQ 啊 ，QQ， 你这玩意儿呢，你把它扒开之后你自己看一看。正常它里头啊，这东西叫啥，朋友们，这东西这个名就有意思了。原来我说过啊，这东西正常放到文玩圈也叫鬼脸菩提，叫鬼脸菩提。但实际上这东西的本名叫啥？这东西的本名叫人忍。哎，你们去查去啊，叫人忍。但实际上民间的叫法呢，差挺远，叫银念果啊，银念果。就是这里头啊，也有叫大白字儿的。啊，也不认字叫大白字的，然后也有这个叫着音窜了，就是这个老多名了，叫银念果的，叫银面果的，我这发音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银念果，念是想念的念，银面果是脸面的面啊，银面果也有叫人面果，你就知道了。说啊，那是什么银？这你就知道了，人和银，有的地方像广西那地方。你听他们广西的，哦，真的说话的那个很多字他们其实念不太清楚。银面果、人面果、银脸果，这都有啊，就这种名都有。这个果子能吃，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高，但是也高不过谁呢？有一天我们早上，我们导播大姐跟我说你知道刺梨吗？我说什么您呢？他说刺梨。他说他有一阶段就是身体总生病，就感觉好像抵抗力就下来了。他说他就找这个能补维 C 的东西。我说你找着了？他说找着了，就这个叫刺梨这个东西。他说刺梨汁，说你就喝吧，你喝完这个啊，对，就这玩意儿，就是我们导播大姐跟我点点头。那个刺梨，我后来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回家我就跟我内人学了。我内人说啊，我知道啊，我就在网上我也刷过，但我没给你买，我怕你觉得那玩意儿不好喝。我说现在这咱这岁数还考虑好喝不好喝，健康啊您内。我说这不是得活着吗？对不对？你得活着呀，对不对？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说孩子这么大了，我有时候我就在网上刷那视频，那孩子两三岁、三四岁、四五岁，你要是一点不懂事的时候还好。已经懂点岁，就5、6岁、6、7岁那孩子，

夸说爹没了，夸家妈妈没了，那家里人都在那忙活张了这个后事，那孩子自己在那趴桌上哭，哎呦我看他难受。当然我这现在也是岁数大有孩子吧，就看不了这事。但凡逢这个视频我叭马上就刷过去，朋友们马上就刷过去，你对于那个家庭你什么也做不了。看完之后给我难受够呛，难受好几天，我实在犯不上。没说嘛，就现在那个有那个钻人眼泪的电影我都不看，刷马上刷过去。有时候碰上之后就是哎呦就真难受真难受。现在是有时候你站在一个父母的角度来看，你就是好好活着吧，少给子女添累赘，真的一定健健康康好活着。然后我就跟我那人说，我说刺儿梨啊，我们那个小嫂跟我们学，然后那个说那玩意儿维生素，朋友们这整个这个世界啊你就滑了。当然这好东西啊，好东西我也分享给你们啊。现在白家子问在西藏买珊瑚，你要珊瑚我就手拿把掐了，朋友们要珊瑚我就手拿把掐，那地方都不是西藏，朋友们虽然是我说很敏感了，那不是西藏，那地方都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西藏叫啥来的，自治区啊，都不是啊，都不是。咱们一共是32个省份吗？小时候应该都背过吧，什么两湖两广两河山那个，这个不是啊，不是西藏就不是西藏啊，你们就再想吧啊，不是西藏，我给你们来个排除法吧，哈哈，有几个敏感的那个地方啥的，不是啊，不是西藏啊，要珊瑚真就不说啥了，你珊瑚我有100个途径弄珊瑚，朋友们那玩意儿吧，就我就说这个坑我1600这个。这玩意儿吧我轻易真是弄不着，现在国内也好多玩这玩意儿的玩友也都反映不好弄不好弄。有一些云南自制的，有一次老叶啊，就是老叶跟我说听说你认识就是能整这个的，你帮我弄点呗。他说他那头，他在广东，他那头老贵了。我说行，我给你问问，我问着一家，他说有点那个就是叫啥呢，叫品尝款，品尝款。我说行吧，我给他弄点吧，我给他弄了6盒，发就说老叶跟我说这也不是这个外国的，就这个是云南复刻的。我说那行吧，这没啥招了。我说你给我邮回来，我给你退了去。他说别的我还没尝过呢，我感受感受试试。然后他就是潮，得一醒得醒老长时间了，国内复刻。但是我发现了啊，就是这玩意儿，国内就是玩这个的人很多，但是买不着啊，尤其是还得那啥海淘的，就是他们都自己自制啊，丝条丝制叫这样叫丝制。哎，就是很多反应说整完这还也不错啊，这也不错。这我其实我打算最近试试了，我打算知耻而后勇，你知道朋友们，知耻而后勇。哎，这个还得唠这啥银面果，这是我最早最早知道的啊，最早最早我知道的叫人面果，就是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我发现这东西最早最早就是还没有人给它起出名字的时候，它确实叫人面果。这东西是啥呢，朋友们，就刚才我说那个叫人人，人是哪个人，他学名啊，人就是孔子提出来的那个人，仁爱待人的那个人，一个人字旁，然后这么加个二那个人。第二个忍是熟忍风忍的那个忍，一个和睦旁，这边加一个想念的念。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说有一些他们有那个地方的人管这玩意儿叫人念果，叫银念果啊，叫银念果。他们当地这个也没法详细说，像地狱黑似的。你说哎，真是咱说那个嗨，这也就是这大几十年吧，大家这个普遍的这个文化水平算提高了。再往以前呢，没念过书的人，不认识字儿人也多，这也没办法。这个比较动荡的时期，你说人温饱尚且难以满足，说还去学知识认字也很难说。所以说这个人呢，很多人呢念成人啊，这也很正常。好，仁者无敌啦，你想想对不对？说仁者无敌，那个。

银，其实咱们正常应该念人啊，对吧？说念成银了没毛病。那忍字啊，风忍的那个忍，熟忍的那个忍，就一个禾木旁加想念念，说不认识就念成念了，这个言情有可原，也情有可原，对不对？念成了银银念果，银念果啊，银念果。所以说现在那个地方大量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去了解，大家都约定俗成这么叫，就一直就这么叫了。银念果，银念果，你到当地你问说，哎，有没有这附近有没有人忍术，什么年代，是不是？那是什么？叫 pardon？ 你再来一遍，可能不知道。你说有没有银念果？可能马上就告诉你，哎，前面那大街上就有，啊，前面那个大街就有的，就可能就告诉你了。所以这玩意儿还得从众，就跟人说说上北京，说哎，我想去大栅栏，人说是什么您呢？你说我去大栅栏，啊，人就告诉你了，前门大街啊，往右走，右手边那就是左面鲜鱼口，人家还得从众吧，还得是个从众。叫银念果啊，也有叫银莲果，这应该就是叫着叫着音变了，那念呢念成莲了。你去查也有银，就是金银的银，银莲，莲花的莲，银莲果也都有，这种叫法，叫啥都有。它属于什么科，朋友们？它属于山竹子科，山竹子科的这么一个东西。它里头呢，大概那玩意儿能长多大呢？大了像小荔，不是，大了像正常荔枝大，小的呢，像那种桂圆龙眼就大概那么大，一般都是绿色的，啊，那玩意儿维生素也非常高，但是刚才跟我说那刺梨没法比啊，朋友们，那刺梨，我的天哪，就是我说我们那个导播跟我说完之后，说那玩意儿维生素爆表，说你吃。就是吃那个刺梨，他给我推荐的是啥呢？刺梨汁儿。我今天推荐给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啊，就是维生素这个东西。为啥咱们经常说，哎呀，平时得补充维生素，补充维生素，这玩意儿真的跟你身体整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真挂钩。就这玩意儿真挺神奇，维生素。咱们国人呢，有时候注意不到这个事儿，有很多人他注意不到这个事儿，或者说像老年人啥的。你就补这刺梨汁儿就行，一旦身体这个维C 啊什么什么上来了之后啊，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我在这不是骗子啊，朋友们，我这不是骗子啊，不是这么天打五雷轰的骗子推荐，我自己吃了之后我发现真好，你们愿意买买，不愿意买拉倒，好就基本淘宝啊或者啥吧，你抖音有时候抖音直播你们也能碰着，就那刺梨，那刺梨有啥呢？有刺梨做的果干蜜饯。但那边齁甜齁甜，因为本身那边酸涩，所以拿蜜饯做完蜜饯之后吧，你像说你要糖尿病或者是有什么这个毛病啥的没法吃啊，这样没法吃。你要是那个刺梨汁儿，它有那个什么鲜榨的那种的，还有什么提取还什么玩意，那汁儿是透明的。我想我说没喝之前我就凭我脑袋想啊，凭我这笨蛋脑袋想，爱坑的脑袋想，我说那玩意儿还不应该是橘黄色呀，或浅黄色？因为我原先喝过那个沙棘汁儿。我上五台山的时候，但是五台山脚下那些民宿啊，或者什么什么禅院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他们都有，包括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素食餐厅啊，它都有那个沙棘汁儿。那沙棘汁儿就是。焦黄，有点浅橘黄那个色儿，特别浓，这头看不着，那头就不是透的，喝着也是非常酸涩。就这玩意儿都补充维 C， 就这酸涩的东西。那个刺梨汁呢，是维 C 爆表，就是它含量非常高，据说是谁谁谁的多几百倍。朋友们，那个我那人跟我学，我没记住，包括小嫂跟我学完，我也没记住。这是谁谁谁的几百倍，你听这个数就很可怕，到底真的有几百倍还是就几十倍还是几倍咱们不知道，反正你喝它一个肯定比你吃维 C 那个含片的或者啥比吃药要来得快。而且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嘛，你平时小的溜就拿这玩意溜着，说不感冒不发烧的，这很多毛病就都没有了，很多毛病都不来找你了，就这维 C 一旦补上。我就跟我那人说了，他先给我买了点蜜饯，我说我本来控糖，你给我吃蜜饯，
他说就尝尝嘛，我一吃，反正甜甜的底味儿啊，它表面你吃进口肯定是甜，但它的底味还是酸涩，就是你吃的肯定是不是那么好吃。我说算了吧，我尝尝刺了一针吧。然后好像是中国邮政还是谁，朋友们真的，但凡说啥玩意这里头有油水，谁都来想分一杯。你这玩意儿真是，你知道哈，整个这个社会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就是一口大锅，

食品，他不是干这个的，他也干了。我一瞅那刺梨汁，我一撕开都一条一条的，一次就那种素饮的，一次一条，一次一条，咔一撕开里头啊，这嘎透嘎透的，透明的，是一点色儿没有。我说这个浅黄色，像那冰糖雪梨那种浅黄色也没有，就透明的，喝到嘴里，肯定入口一瞬间是不好喝的，但是你就想它肯定比药强。它再难喝，它比中药好喝，一定的啊！就每天他那个我那人给我买两盒，我就一天他那一个像个那个，哎呦，我怎么形容呢？像那漱口水那个简装那种一次性的漱口水似的，咔，你撕开就这一袋，不是就一直一天一次，一天一次，我就这么喝，我也没往死了那么喝，就是小的溜呗，天天都有，包括西红柿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也是央视爆出来的，说一个人呢每天能吃到600克还是多少，有个数我也不太记得了，说每天吃到多少西红柿，说一阶段之内好像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呀，脂肪肝的那个就是脂肪肝的大大减轻，就西红柿这东西它里头应该也是含啥啥啥啥啥，就能代谢脂肪肝的这个脂肪吧，可能是。我说我也别天天就吃多少，那饭都吃不进去了。我就养成这习惯，每天吃个两三个西红柿，因为西红柿那玩意儿，尤其那草莓柿，它也好吃，酸的溜的，甜，酸甜酸甜，那玩意儿也不难吃。你看东北人都爱吃柿子，那大西红柿，绝大多数东北人都爱吃。我说就养成这习惯，每天吃个一两个，说就这一天我忘吃了也无所谓，第二天再吃呗，或者第三天再吃，就养成这个吃柿子习惯呗，肯定对脂肪肝还有好处的。你看这文玩节慢慢就变成养生节目了啊，然后就这个人人啊，人人果这个东西，它就是维生素爆表，没达到爆表，但它的维 C 含量也很高。我看就是像广东人呐、像福建人呐、像广西呀、就他们吃都咋吃呢？这该说不说，他们那吃法确实挺狠。我包括那老叶不是那个广东人吗？我问他，我说你吃过三汁吗？他说三汁儿。啊，没有吃过呀。他说话基本就是大概这个动静。哎，他说话就是不像东北老爷们、山东老爷们，就很老爷们那种糙的那种声音。他还不是，他还有点书卷气啊。就那老爷，八几的，86还84的来，我忘了。我一直以为挺爷们儿，瞅着挺爷们儿，说话还挺有书卷气。啊，没有吃过啊，什么东西？我说三汁儿啊。就那个刚出生的小耗子幼崽嘛，啊，那没有吃过，但是泡过酒。他说啊，但那没有吃过的时候，我还长舒一口气。我说啊，我这听众里头也有正常人。他说，但是泡酒，一下咔，我整个世界当中又一道炸雷。就是你知道，就是哎呦，就福建呐、广东就那头的人，他们吃东西啊。然后老爷还跟我说呢，啊，我们也不是什么都吃。我说那你们那吃法也真的够150人看半年的了，真是好家伙。他们吃的是就真的有一天呢，说广东人忽然有一天新闻上报道说广东人开始吃他们那个大蟑螂了，我都一点不意外。你说东北人说吃蟑螂了，我这接受不了，那可能第二天我就那啥了。你要说广东人吃，我真的我随时能接受。他们那头人吃东西真是够狠。他们吃东西真是够狠，然后他们吃那个水果，咱们想那个水果，我吃水果不就吃那甜酸口吗？他们咋吃？把那个人人果啊给它切完之后，连带里头，我就想，你说把那盒 K 出去没有？就咔把那果砸吧砸吧，只要给砸开了就行，洗不干净砸开了，往那盆里头一倒，咔咔撒盐，撒小米辣，真的朋友们。拿小米辣救水果，这个真是我真是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就是哈家伙，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你这玩意啥吃，这啥吃法都有。那水果救小米辣，后来我在网上看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就那头人啊，吃什么芒果。吃芒果，吃什么香蕉，还有他们当地有那个什么什么，有那什么水果啊，叫啥名咱有的都叫不上来，他们那个只有音译。我这人有时候好奇啊，你知道我总好老玩友都知道我这人好奇。

就是他们有一个水果看着可好吃了，是哪儿的？马来西亚的吧，好像是马来西亚，要不就泰国，再不就印度，反正就吃东西很奇怪的那些地方。当然咱们看着起来咱接受不了，但人家当地人吃的一般欢乐的。就是那玩意儿那水果，我后来我就查，咱中国没有名，谁知道现在有没有了。那当初我查的时候中国都没给这个水果起出来名。你不像有一些水果咱中国也确实也没有，但咱中国有这叫法。那个水果就咱这头干脆就没有这个名。然后那个主播就讲说这玩意儿叫嘎嘎嘎嘎嘎嘎嘎，就那么一个名。朋友们你就想吧，那我肯定我指定是记不住啊，那中国有的名我都记不住呢。那骗我那骗子那名我都没记住，或者前面四个字后面四个字八个字的名。我的妈呀，八个字名，好家这那骗子名我都没记住呢，手机号我都快记住了，那骗子名我没记住。就是这个，就是这，你真的呱啦呱啦呱啦，你记不住那水果名啊。然后他那水果就咋吃，撒辣椒面，咔咔拿醋，这醋咱能理解，那水果吃甜酸，撒醋，然后夸夸拌小米辣，夸夸放了一把什么东西呢？绿色的草。那绿色草后来那主播解读，就类似于中国的香菜，你知道咱拌凉菜。对不对？咱拌凉菜，或者咱有时候咱吃，你都别说别的，咱吃蘸料，那个肥牛汁儿。你看，你正常吃羊肉蘸麻酱，啊，真的朋友们，吃羊肉你就蘸麻酱，麻酱、腐乳、韭菜、花条。要手切羊的朋友们，手切羊啥都不用，就是一碟韭菜花。这韭菜花里头，教你们，这韭菜花里头加一点点蚝油，一点点蚝油。跟这韭菜花夸夸一拌，没有蚝油就来一点点酱油都行。跟这韭菜花一拌，什么腐乳啊，什么麻酱，什么都不用放，就韭菜花加一点点这个酱油或者是蚝油，然后蘸着手切羊吃。你吃去吧，朋友们。这我跟一个专门研究，专门你说这什么真是研究啥都有，专门研究铜火锅涮肉的。他说你手切羊，你就这么蘸着吃，绝对好吃。你那薄的那羊肉卷呢，你是麻酱红方，哎，调按照一个比例调。你要是肥牛，朋友们，肥牛蘸麻酱就稍微差点，就是肥牛汁儿。这底儿是啥呢？蒜片、香菜末、葱末、小米辣，然后来一点点蚝油，给它搅匀了之后，这不黏黏糊糊，拿这个肥牛汁儿夸一冲，给它冲开了，一搅拌。你就蘸去吧，咋蘸都好吃。那个肥牛就是那香菜在里头起那个作用，你知道，就说这个就往里头拌那个像草一样的玩意儿，就说就相当于国内的这个香菜，咱就理解不了。吃是又酸又辣，这个凉菜啊，凉菜。李浩说那个广西的那个酸爷芒果就是蘸辣椒，芒果吧还好理解，芒果还好理解，因为我听说那芒果还有蘸酱油吃的，蘸酱油吃芒果的，这个真是，啊，哎呀，老六给我发来了，大哥三汁，你这已经不算三汁了，三汁的那个老鼠是连毛都没长的，是连毛都没，还是粉的呢，肉粉色的呢，一夹汁一声，一蘸酱油汁上，往嘴里一吃一咬滋一声，这三汁吗？他说撒盐还好，我最佩服就是吃水果啊蘸烧烤料，你就别管了，这玩意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原先我不说吗？死爸爸哭舅舅宁桑总，就啥都有，你知道吗？就咱得尊敬啊，咱得尊敬，尊敬各种吃法啊。你像这个，你就别说别的了。原先我见过我爸抽烟。原先我奶我爸从小抽烟，他好像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开大车。我爸最开始开大车开那种就那个大解放，你们有的可能年轻还都没见过，我其实都没见过。后来我是专门查过这资料，就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大解放，我爸最开始开那车的，后来开始就是开小轿车。原先不有顺口溜吗？一等司机开轿车跟着领导混吃喝啊，二等司机那个什么，二等司机开货车天南海北什么什么，他有一套嗑，我就有点记不住了。我爸后来是专门给那个领导开车，

后来这个就是这个，反正我爸啥都干过，他还干过工程。他小时候他就开大车时，你知道就跟那些老油子就学会抽烟了，但我奶不知道啊。一直到啥时候？一直到啊，一直到我爸跟我妈结完婚生了我，我妈怀孕跟我爸说，说你要不你别抽烟啦。是这个，你抽烟之后你咋，你儿子就说我呀，等稍微大点不得给你捅出去。后来好像我反正我也没，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忌烟的时候，从来我没见过啊。然后他有一个阶段吧，不知道跟哪学的，你知道，你知道就不知道跟哪学，他都抽香烟啊。抽烟之前拿那个茶水，还一定得拿茶水把整个那个烟，那个烟纸那个表面给阴湿，说这玩意儿能降低烟火气，还是说能降低个啥玩意儿，我就不记得了。就是哎，就在我现在看来，就是学的都是相当的那个，相当江湖了，你知道吧，这相当江湖的手法了，就跟那写书法那个江湖体制一点不入章法。我看现在有那个五六岁的小孩写江湖体，我有的时候吧痛心疾首达不到啊，朋友们，痛心疾首达不到，我没那么高的境界。但有时候看那五六岁小孩在那咔拿毛笔在那甩江湖体，我就说这孩子学坏了。不是说学坏了啊，这个抽烟喝酒出去打群架说那个学坏了，不是，就是像这个车呀不好好开，天天跑沙地把这车给开坏了似的，就相当于这个。你包括其实我最深有感触的是啥呢，就是真是痛心疾首，就是那个小孩学播音主持。我是多大开始，我是高二那年开始学的，但是我现在我理解不了，就是三四岁四五岁，我儿现在啊，我们家小孩上那个幼儿园，他那幼儿园现在开始开小主持人班，我心话说他那还连主持是啥意都不知道，你教他个屁主持啊，教六饼想赚钱说赚钱的，对不对？你别说我们，他是三点五十放学之后呢再有一个小时的课，然后这一个小时四点五十放学啊，教小主持人班。朋友们，他请那个教主持人的老师，我看那视频里他们有一节体验课，那老师咱说是哪来的，哪儿蹦出那花果山蹦出来，我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我让我这真的，我让我们家孩子去听他那一节试听课呀，我都算给他好大面子了。我心话说你别给我教坏了都不错，我儿子是我手把手嘴把嘴教的，相当于平时他有的时候有一些读音我都要纠正他，纠正他规范读音。就是那老师教什么一个小老鼠，教那孩子其实不会别的，就是喊。那个小孩的那个小主持人班不是没有别的，就是喊。他那么大孩子他也啥都理解不了，你现在给他个新闻稿，对，你告诉他什么新华社消息，他理解不了，他理解不了，就是喊，就谁大声谁就厉害。你这怎么，这不瞎教吗，这不纯瞎教吗？然后教的有的那个孩子不好好说人话。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不是上周不是教师节吗，对，上周不教师节吗，然后我看网上有的报道，我们敬爱的老师他向辛勤的园丁就唱着说话，你知道朋友们，我最恨的就是这个。我不干这个吧我还感受没有那么贴切。你包括原先我周日有完节目时候，周日给那帮孩子全都整在大楼里头来，那个录电视，上电视上录什么什么节目啥的，有那孩子货家真不说人话呀。你知道这跟我们专业来讲就叫不说人话，你好好的完整的一句话。我这现在打比如说啊，我看啊，这儿呢，就这个吧。吉林省气象局实行中国气象局与吉林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这叫人话。吉林省气象局实行中国气象局与吉林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就是好家伙，这都那么的唠嗑。然后尤其最可怕的就是让小孩子去朗诵，他啥也理解不了，他感受不到那份情怀。就是尤其是啥，你看古诗还好，古诗就是七言就俩字俩字仨字，俩字俩字仨字，你就这么断肯定没毛病。五言就俩字仨字，俩字仨字，你只要断开句了没啥毛病。我见过就是那个赶上什么什么建党多少多少周年呐，或者国庆多少多少周年呐，让那帮孩子朗诵就以前那些

0: 革命先烈留下来的文章。我印象最深刻的，让一小男孩，那小女孩，我瞅着可能也就是七八岁，应该撑破天不到十岁，俩孩子去朗诵林觉民的《与妻书》。哎，你这朋友们真的，你是他媳妇儿意应青青嘛？啊，那个林觉民写意应青青如雾，五金与汝永别矣。你说你让那个半大孩子，他能理解个六饼啊？啥叫永别矣啊？他都理解不了。然后呢，上去就是喊，朋友们就是喊，谁嗓门大谁就会朗诵，那叫朗诵嘛，朋友们，这是最坑孩子的。这在我看来最坑孩。现在这个市面上，经常我有时候走大道，看边上有一个什么培训机构，教个书法呀，教个英语，教个什么猪脑速算的，这个都没毛病。边上一定有一个小主持人班，你要站门口听一会儿，就听里头喊“床前明月光”，你这干啥呀？李白疯了，李白吃药吃错药了，那么嗷嗷喊呢？那多思乡的一首诗啊，嗷嗷喊低头思故乡。然后那老师，嗨，小朋友们宝贝们，你们真棒。哪儿棒了？哪儿棒？我给你俩棒子吧，真的，我给你一棒子吧。哎呦，不对呀，我今天要唠人参果啊。那果啊，朋友们，你们碰着了你们就摘，摘完之后只要成熟度够了，果可以吃，果可以空嘴也能吃，空但是嚼酸啊，那么嚼酸嚼酸的空嘴吃。然后里头果核你只要搁嘴里咕噜干净，你咕噜不干你就拿钢丝刷给刷干净。挑啊，一定要挑，挑好它规整度高的。它那个人参果啊，人参果这个里头呢，正常来讲大果上面是五个小鬼脸。为啥叫以前叫人面果呢？就是它那上面是凹种，它那个种子那个种仁那个胚芽那个地方啊，是凹进去的一个小脸，真的是像上面宽下面窄，像上面是脑袋下面是下巴的那种，这个上宽下窄那种人的脸型，真是人脸型。然后它凹进去那几块呢，鼻子眼睛啥也都有，所以叫人面果。但是呢，以前的人就认为说，哎呀，吃啥呀？咱吃人面去啊，听着挺吓人，听着挺吓人。就相当于咱原先不说吗，哎呀，吃啥玩意儿嘎嘣脆，还吃小孩手指头呢，你听着多可怕，就吃那小脆胡萝卜，吃小孩手指头，你听着吧，不像人话，就是咋吃啥呢，我吃人面呢，你听着不像人话。所以慢慢的叫的啊，后来给他起出名叫人人果，就这个东西。确实最开始叫人面果，后来觉得人面也听着也有点那啥，就叫鬼脸果，鬼脸果，包括咱文玩圈叫鬼脸菩提。你只要挑，能挑出来特别好看的腕珠也好，手持也好，包括那种大挂也好，都能挑得出来啊。勇说吓我一跳，那是李白吓你一跳，那也不是我吓你一跳啊。李浩发过来三针，对，就是你喂，就是给那个啥，给蛇。你看我养过那个墨西哥黑王，我知道喂那个蛇，就喂那小耗子，没长毛，就是嫩鼠。就是那玩意儿蘸小酱油，我估计可能还不得放点再放点辣根儿啊。哎，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但是我理解不了，但尊重啊，尊重。你就包括我，其实我现在挺想吃什么蝎子、蜈蚣啥。我其实第一次想吃蜈蚣，就是看《神雕侠侣》的时候，杨过在华山碰着洪七公，洪七公在华山山阴的地方埋了一只大肥公鸡，上面趴了几百只那个蜈蚣。然后说那个洪七公把那蜈蚣剥开了壳，里头那个晶莹透白的那个肉裹上面粉下油炸，朋友们给我馋碗碗的。我初中第一次看《神雕侠侣》时候，馋碗碗的，就那会儿就是我，哎，我好想吃蜈蚣。现在就直到现在，什么蝎子、蜈蚣、大蜘蛛那些这炸货啥，我仍然想吃。哈哈，行了，这个今天唠这儿了。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明早7点见，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环境。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6: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